0: 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6: 魏仙，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阿姨好，A哥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哎，
2: 你看，你看，这么高回报。
1: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2: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哦。
0: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2期了，
4: 我再投10000，
2: 那我也投10000。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富与鸿渐的危机。
1: 可恶的人类，你们俩立即前往地上世界，查明人类到底要干什么。
2: 消防长官，这次袭击并不是人类所为，而是因为星空
3: 失控，他们自己也多次遭到袭击。
1: 失控？难道星空不是人类制造的东西吗？
4: 星空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家伙，他才是我们和人类共同的敌人。
1: 够了，我不想管人类那堆破事，我们只负责伏击城的安危。
2: 可是消防长，
4: 真是个老胆小鬼。
5: 跳跳，郭阿姨真的会来吗？
0: 妈妈一直很忙，也许……
6: 妈妈，
7: 郭阿姨，
8: 跳跳，这里是高度机密区域，谁允许你们？
0: 妈妈，我们只是想给我们的朋友动车人进行升级。
8: 动车人，升级？
0: 对，郭阿姨。只有动车人才能打败敌人。
5: 他们可厉害了。
0: 大夫，快出来嘛！
8: 他叫大夫，与这些动车人联手，真的可以战胜星空背后的家伙吗？
9: 我的家园也遭到了袭击，敌人想夺取我们的地球之源。
8: 你的家园？地球之源，你的家园是在地下，对不对？
0: 妈妈，您也知道他们。现在敌人越来越强大，动车人也急需升级才行。您会帮助我们吧？
8: 跳跳，你了解地球之源吗？他可是
0: 妈妈。
8: 大夫，感谢你们之前为人类做的一切，但给你们提供技术，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0: 妈妈，
5: 郭阿姨。
8: 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第二次。你们也尽快离开这里。
0: 妈妈，他怎么又是这样？
9: 不要难过，你妈妈在担心我们成为第二个星空而已。
10: 放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最强大的武器还是不屈意志。
0: 大夫，
11: 你回来了，头。
8: 地球之源，
12: 地球之源异常强大，是地球的生命之本。地下还有着一群守护着地球之源的机甲种群。
8: 我还有事，这个我抽空会看。
12: 您一定记得要看呀，那可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
8: 哗众取宠，
13: 无人机首领修理还需要10个小时。
4: 不管他了，只要得到足够的地球资源，地球很快就是我的了。

0: 这个人怎么来了？你这个逞强的家伙，芳芳已经告诉我了，先进去再说。哎，你直接切开，立刻就会被发现。让我来，先将保护罩烧瓷，再不会就不会被发现了。
1: 你还有这个？
0: 嘿嘿，跳跳告诉我的。
2: 王峰，这个家伙给我的是什么东西？

0: 地球之源。
1: 不要冲动，忘了我的目的了。
0: 保护地球之源是我动车人的最高使命，必须夺回来。
2: 红剑，红剑，
0: 哪里走？

0: 很好。傻子头该爆了！
1: 那就拿这个大块头先开刀。
0: 这家伙的力量！
1: 比上次更强了，要小心！
0: 看我的！
2: 还有我！
1: 他的防御力
0: 比上次还要高出一倍。

0: 听到了吗？啊！该死，一定是星空屏蔽了信号。
1: 看你有多少机甲。

0: 仙宫背后那个偷偷摸摸的家伙，
1: 死到临头还敢胡言乱语，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跟随我怎么样？
0: 这个家伙怎么开始胡言乱语了？
2: 他只是千住而已。
1: 愚蠢的火车人，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0: 快看，
1: 他正在使用地球之轮的能量，
2: 小心！
1: 怎么会？我拆了他们！
2: 糟糕，快脱身！
1: 他的力量太大了，
0: 一边去！

0: 人，
1: 喂，
0: 老头，
2: 傻愣着干什么？我已经虚弱了他的能量，快走！
0: 地球之源存储器，
2: 大副，快跑！
3: 在这里歇歇吧。

0: 天亮了，校方长官，这次多亏您了。
1: 与敌人对抗，不只靠蛮力，更要靠智慧。
0: 是。
1: 你莽撞，记住，我的确老了，但绝不是。

0: 什么小鬼？您都听到了？
1: 怎么？难道以为我真的耳背不成？刚才的情况我都看到了，看来伏击城遇袭的确与人类无关。
2: 小风长官，敌人好像是冲着地球支援来的。
1: 地球支援的秘密终究还是暴露了。
0: 今后不会再有平静的日子喽。
3: 两代动车人的碰撞。

0: 原来地下真的存储着地球之源，
1: 有了它一定会给我们人类科技带来一次飞跃。
0: 掠夺和你们想的一样。被盗的资源有线索了吗？
1: 惊雷雷达全方位地巡查了工业区、居民区和商业区。
2: 地球之源能量巨大，按说应该无处可藏才是啊。
0: 太空隧道查过了吗？
2: 怎么可能？
1: 这样的宝贝，如果是我的话，肯定要放在身边才放心啊。
2: 快，立刻调用惊雷雷达，对太空隧道全面巡查。

0: 星星。
1: 开始转移，立刻开启能源隔离。
2: 头，找到了。这些光点都散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波动。能量波动消失了，
3: 他们正在转移地球支援，惊雷系统全天候开启，只要他们还在地球，就要给我挖出来。
2: 是。

0: 反对，强烈反对。
1: 搞什么高科技，自作自受。
2: 你看人类搞高科技带来的后果，这教训还不够大吗？
3: 就是，
4: 你们到底听明白没有？我们动车人和人类是息息相关。
1: 是你们先破坏了铁则。
2: 我看呐，你们是让人类给洗脑了。
5: 你根本不了解人类。
0: 哎，
2: 好了好了，快听我说啊！别吵了，别吵了，
5: 听我说行不行？
6: 拳头来决定胜负吧。
7: 谁会赢啊？
8: 好期待啊。
1: 胖虎的铁拳炮大了。

0: 你这老拳还不赖吗？哼，年轻人可是天高地厚，
1: 接我一棒！
2: 比力气，你当我的手杖是假的吗？
0: 怎样？
2: 蛮力而已，难怪会被人类欺骗。
0: 父亲，
2: 这小子的力气不能硬拼。

0: 狂妄，得给他们来点厉害的。
1: 越来越没规矩了，你们几个。
2: 爷爷，快来看，动车人大战！
1: 啊！

0: 招你怎么办？年轻人，我的铁拳味道如何？
1: 哼，你们根本就是偷袭！
2: 嘿，兵不厌诈的道理不懂吗？
0: 年轻人遇到点挫折，千万不能气馁。
2: 你，
1: 等等，我们需要改变战术。
2: 都是你。
3: 对，火眼金睛，虚影就完全没用了。
4: 慢，我宣布，本竞技是动车人的内部比试，禁止使用人类的科技。
5: 不让用啊！
3: 小峰长官，大副的副誓言是他自己的本领，
4: 这里我说了算。
3: 您就是偏袒，您根本就是……
6: 情况不妙哦！
7: 练功最忌心浮气躁，三心二意。
8: 小峰长官居然这样偏袒，那就用拳头说话。
1: 对，管他真假，全部打
8: 废。上，
0: 小心哦，
9: 输给年轻人太丢脸了。
8: 输，
9: 他们能破了我的手杖再说吧。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有攻有防，所谓未思胜先思败，方可不败。
2: 爷爷，你还在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3: 原来如此，终于明白哪里不对劲了。大副，红剑，
4: 跳跳到底什么意思？什么不要专注在进攻，不进攻怎么取胜？
5: 注意攻守带来的全局变化。我明白了，虚影并不是无序的，他们一直在引诱我的攻击，让我们一步步的落入圈套。
4: 就是这样，每次都好像是自己送到他们面前，对着挨打一样。
5: 我们太急于进攻，才会被那些虚影引诱，露出破绽。
4: 两个老顽固耍起诡计了。
6: 哎呦，这两个小子啊，好像察觉到了。
7: 哼，算他们有眼力劲儿，空有蛮力，不懂进退，还敢跑来参与动车人命运的决策。
5: 先试探，找尸体，
4: 注意防守，火急命中，冲冲！
8: 时间到，我宣布，
5: 双方平手。
9: 江峰长官，什么时候说有时间限制了？大副和红剑明明已经找到了对策。
5: 我说有就有，这是命令。
4: 哼，什么命令？分明是偏袒。
10: 为什么停下？
11: 我不知道。
4: 小副长官什么意思？我要抗议。
5: 不，红剑。我们不只要懂得攻，还要懂得防。
12: 比起抗议，现在这样融洽的结局

0: 不好吗？
1: 这
2: 不错不错，这两个孩子终于懂得了进退了。
3: 仪式就这么结束了？
4: 那到底是谁赢了？
5: 哪有什么输赢，都过来练功。
6: 是
7: 在访地上世界。

0: 好奇。嗯，是啊，好奇啊，
1: 好奇啊，
0: 想得真好，真妙啊。
2: 元君真好。

0: 来都来了，何不杀一盘？咱俩认识？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
1: 动车人真的可以使用九龙拳吗？放心吧，大副，这还是你们和老动车人带来的灵感呢。哎，啊，舅舅，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副的出拳速度和力量还不够，九龙拳的要旨是将全身的力量集中一点瞬间释放。可大副，也许该请教一下师傅。嗯。
3: 我们之前见过嘛，
0: 人老了，见得自然多了，用心就能见到喽。好奇，你下过围棋？
3: 曾经从一个人类那里接触过一些，似乎失忆。
0: 嗯，嗯，这局
3: 你输了哦。
0: 大意了，大意了，再来。

0: 你耍赖，动车人的围棋水平怎么可能赢得了我？
1: 你又输了哦。
0: 哼，你这投机取巧而已。
1: 围棋本就是靠的头脑，在方寸间纵横捭阖，
0: 狡辩之次，
1: 分明是输不起。
0: 什么？你说我输不起？
1: 你就是输不起。
0: 我怎么可能输不起？
1: 你看你现在就是输不起吧。
0: 输不起的，你说
1: 我是输不起啊？
0: 我输得起，输得
1: 输才对。
0: 投机取巧，我怎么可能会输呢？
1: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我的围棋水平怎么可能会输？
1: 怎么回事？别说了，
0: 你根本就不懂围棋精神。
1: 输了耍赖就是围棋精神吗？
0: 谁耍赖了？你的子儿明明就在这里。
2: 师傅好，向风长官好。
1: 跳跳来的正好。人类的年轻人如此聪明率直，有礼貌。老年人却如此。
3: 萧峰长官，您……
0: 你说我？看看大副，年纪轻轻却虚心好学，懂得向我讨教功夫，怎么老年人反倒如此不懂规矩呢？
2: 师傅，现在不是吵架的

0: 时候，我有个问题想。
1: 一会儿再说。
0: 大副，从野区的材料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
2: 这群家伙

0: 你教出个好徒弟啊！
1: 你提携的年轻人也很不错，他们才是希望。
2: 敌人一定是奔着材料中心的机甲耐寒涂抹去的，
3: 真是担心，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4: 喂，加速，先数一声好不好？
5: 啊！导弹车攻击。

0: 快离开那里！
1: 队长，把它交给我。

0: 当成动车材料。
1: 大块头，这两个交给我们，你去对付那个大家伙。
0: 看我的！
2: 大夫，阻止他！
0: 掉牙的咒术！
3: 大夫，真有你的，居然学会了利用强力波来干扰敌人体内的能量传输。
4: 我可是每天都在进步哦。
2: 大

0: 休想！
1: 那是大副残留在防火墙体内的强力波能量。
0: 砍！

0: 无人机首领吗？不能让他跑了，
1: 看我的。在那里
0: 追，别想再跑掉，
2: 小心敌人的计谋，保护材料中心要紧。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洪军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这就是大溃败！报告！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2: 100多人。
1: 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3: 红子，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4: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伙小鬼子！
5: 是。

0: 想着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帮他包扎一下。
1: 好的。
0: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2: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别这么
0: 任性好不好？
2: 我没有任性。你能回来，正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说过我不回来吗？
2: 思红，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你有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 照顾病人，我不去。
0: 护士长，不好了，
3: 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翠红，
3: 小心，快过来。来，给你，忍着点啊。

0: 报告，101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阵亡17人，伤63人。
1: 坐，你先下去。
2: 是。
1: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
0: 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1: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0: 请老师下令。
1: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配置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
0: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1: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0: 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1: 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牵制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0: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1: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1: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0: 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3: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0: 可是我
3: 这是命令。
0: 是，
1: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0: 立即回教导团，通知兄弟们待命。
1: 是，
2: 又有任务了。哎，把我资料给投资了。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宋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3: 牛首山阵地？嗯。
0: 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3: 不能。
0: 为什么？
3: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肥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我要贸然争取孟肥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吧，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

0: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这根风筝线。好，今天我们飞得不错，谢谢你，来好好养着。放心，我会尽量轻点。
1: 小红姐，
2: 疯子，有事儿啊？
0: 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放。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华，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

0: 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的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小红，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
1: 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0: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1: 说得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得对。
0: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
1: 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职责。
0: 职责？你做护士的职责吗？
1: 是。
0: 小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我没有。
0: 那你必须要走。
1: 我不走，我不怕。
0: 但是我怕。
1: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会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
0: 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明白。
4: 各位监房，
5: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这是您的钥匙。
4: 谢谢。

1: 站住！长官，你是干什么的？给黎先生送小吃的。
0: 搜一下。哎，手机去。怎么样？没什么。
1: 待会儿给狄兄们送点过来。哎，
2: 是长官。
1: 走。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2: 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1: 走吧。
2: 是。

0: 先生，你是谁？你是什么人？
1: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那你呢？
1: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
1: 你要出去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2: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没有。
3: 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这才打发我们。
4: 强子说的对啊，您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5: 是。
6: 好，马上回应。
7: 好的，收到。
8: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9: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8: 坐，快请坐。坐，坐呀！
9: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
8: 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
9: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8: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
9: 好了，说说你对事局的看法。
10: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

0: 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1: 韦院长已经退至重庆，
2: 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
1: 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0: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1: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你明白吗？

0: 来了，
1: 是命令你们去武汉吗？
2: 都是疯子的主意。
3: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4: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2: 还有我。

0: 对哦。
1: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0: 怎么，不欢迎我吗？
1: 你正经点行吗？
0: 我有不正经吗？
1: 讨厌。思思，
2: 哎，
1: 帮我拿一下。
2: 好的。
3: 任务完成了。
0: 对。
3: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吗？一瞬间，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
3: 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4: 经理。
3: 你怎么回南京了？
0: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
5: 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6: 好，好，好。

0: 来，喝口水。
1: 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2: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2: 明白。
1: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2: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1: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陈天放回南京了。
0: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1: 嗯，会的。

0: 消息，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0: 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0: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 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

0: 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 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3: 是，
0: 散会。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0: 是我。
1: 什么？你又手上失手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
0: 废什么话？
1: 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
0: 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1: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
0: 30万。
1: 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2: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是临时抓的壮丁。
1: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
3: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4: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你看我这高血压，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老伴有糖尿病，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你就感觉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5: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

0: 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1: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八九百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2: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病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3: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8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沙冰机、辅食机。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大家好，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万创高档破壁机的营销总监吕总。吕总您好啊，您看现在别说是破壁机了，一台最基本的料理机都要100-200一台，咱这么好的破壁机只要198块钱，咱不怕亏本吗？
5: 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沿海一带办厂啊也有20多年了，我们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销量一直很火爆，熬浓汤、做米糊、打豆浆、做果蔬、打酱料、炸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呢。但是以我们厂目前生产空间以及设施是远远供不应求的，现在的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向内地来转移，现在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准备月底就搬过去。我们厂现在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这批万创高档破壁机要是搬运到内地，这个运费还有人工费比机器还贵。再一个呢，我们月底啊这个厂房的租金就要到期了，也不能违约，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不运走了。主持人也请您电视台帮我们做个品牌的宣传，同时啊又受益民众，只为了能早点把厂子搬走。
4: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哦，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面，然后打开开关。
4: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5: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4: 真的是啊！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嗯，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5: 说的是，来您

0: 好，好香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好喝啊！打出来这个豆浆哈，很细腻，而且呢特别的丝滑，喝起来特别的香，而且呢它一点渣都没有，真的是太棒了。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您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0: 阿姨啊，这个破壁机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3: 用着呀非常方便，我每天都在用。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3: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3: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再放点盐。
0: 盐，喜欢吃这个甜辣口的可以多放点糖，喜欢味道重一点的就多放点盐。
3: 盖好盖子。
0: 好，
3: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0: 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3: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0: 是，
3: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0: 对，
3: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3: 又简单又方便。
2: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7: 皇上臣恭喜圣安，
8: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混枪准备战斗吧。
6: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9: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6: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0: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6: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9: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6: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

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快快快快！
1: 临阵退！

0: 老子被杜干砸光了，再不拆就要你全军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在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0: 扯淡！我听说，我就是楚霸道统领，听到我们的炮轰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杀了跑了！可刘达明兄弟带着当炮灰，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南京城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疏通？
1: 不让对，就我们这代人招架打进去，该被消灭的多长时间，不归到小鬼子一家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0: 算了。

将军。

0: 你们东家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啊！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

0: 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5团。
0: 那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3: 跳到哪算了。

0: 只剩咱们羽化潭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我们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1: 誓与阵地共存。

0: 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元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喝水。
2: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0: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的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2: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0: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2: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境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全城的老百姓都撤出。
1: 天兵进人事。
2: 接过入河，上！是，司令，厂长给我电话。
3: 说，什么？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
2: 是，我马上安排。
3: 司令，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4: 但是，老百姓
3: 执行命令。
1: 是。
3: 这个唐生智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报告队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这儿，
1: 头儿，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2: 怎么延缓？
0: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你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3: 到，
0: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3: 明白。
0: 走，
3: 跟我走。

0: 不是。
1: 姐。
2: 请大家不要慌，安全区离我们这里不远，大家有秩序的撤退。
3: 大家不要慌，
4: 来，雪花，雪花，雪花，组织上紧急密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0: 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3: 快上车，快上车，快
4: 上车。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3: 来来来来，
4: 好，我先走了。
0: 知道了。
2: 大家慢点，小心。
5: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6: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7: 也预祝中国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5: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8: 是。
9: 报告。
7: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少佐正在等待指示。
5: 转告野间少佐，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9: 嗨。

0: 我在营地，冯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站着。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1: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都解决了，快上车，快！
1: 行啊，这小子还挺聪明。
2: 必须的，
1: 走。

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报告。
0: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啊呀！
3: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4: はい。全員殺せ。

0: 轰炸听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
4: 快点，
3: 走！
5: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嗯，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付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6: 嘿，属下明白。

0: 咱们死了，小娘既然都死了，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1: 那你呢？
0: 我先去趟医院。
1: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0: 待て待て待て。どうだ。逃げられないぞ。
1: 放たないわ。

0: 出てけ。
1: はい。

0: いい女だな。
1: かわい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おる。
0: さあ、こっちへ来い。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到，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跟他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一会儿飞船走，住到桥上，一会儿你们带上孟凤和他们往家奔车。
1: 先等我一会儿，你们比我有用。
2: 让他们废话，你的枪法有我准吧。
3: 打不过就跑，硬撑。
0: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1: 强子，柱子，那。

0: 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清。

0: 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
2: 固化成块的燃气罩，
1: 好，
2: 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1: 还有、嗯、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
1: 嗯、
2: 依然是99，
1: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
1: 嗯、
2: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5: 啊、嗯，
6: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5: 嗯，
6: 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
5: 嗯。
6: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5: 啊、嗯，
6: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嗯，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5: 嗯，
6: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5: 嗯，
6: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
5: 哦，
6: 上下一晃，你看啊，
5: 嗯，
6: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7: 来，你看，嗯、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5: 嗯，
7: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5: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啊、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
1: 嗯、
2: 依然是99，
1: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
1: 嗯、
2: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
1: 哦、
2: 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1: 是，
2: 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2: 今天你用到这个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喷喷、嗯，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2: 哇！你看，马上喷、啊，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喷喷、嗯，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
2: 划算、
1: 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手。

0: 试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2: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0: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3: 哦，
4: 都40-50年了。
3: 嗯，
4: 这个瓷砖呢、
3: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带脏。
3: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3: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3: 嗯，
4: 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3: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3: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3: 嗯。
4: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3: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3: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4: 嗯，人家油镜啊该人免费用啊，厂家呀、啊、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3: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嗯，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2: 嗯、
5: 依然是99，
2: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2: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

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谢谢你。什么？谢谢你们。我们无能。
1: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国
0: 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嗯，我相信你。 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些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公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妈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干嘛干嘛干嘛！
0: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3: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好。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的货都实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道。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哪部分呢？赶路啊！什么不想活了？哎哎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2: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3: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4: 吓唬谁呢你？啊啊啊！
3: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弄不了你了。
5: 走，
3: 让开！
6: 你是什么人？
2: 这是你的兵。
6: 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7: 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
8: 这位是27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2: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6: 到底是什么人？
2: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8: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刘洪源的红人，搞不好还给小人喂丸子。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6: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2: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
6: 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其成，是非你我所愿啊！

0: 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这样吧，我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02室过来，他们倒是正装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2: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0: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
2: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大，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3: 是。
4: 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美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
2: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0: 什么话？
2: 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5: 放肆！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2: 冯大，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6: 我跟你们快走。
7: 我也是。
2: 快走吧。
0: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1: 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1: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2: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跳到哪算哪。
2: 天放，
1: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1: 怎么，孟大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0: 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1: 有啊。
0: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2: 好嘞。
3: 伯母喜欢吃桃酥，
0: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啊，来给我。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1: 到。
0: 1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是。来。
2: 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啊，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他一声。哎，好。
3: 太太，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
4: 天放回来了！
3: 石头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
3: 天放，
2: 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3: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儿。
2: 你呀，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妈妈好好看看。
3: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2: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3: 对对对，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看看，天哥，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待
5: 得惯，我很喜欢把阿姨和孩子们。
3: 那就好。
2: 这个，
3: 妈，
2: 这位
3: 就是我经常给您提的孟小姐。
2: 你就是孟小姐，
5: 来来来，晚上好。
3: 你看看，好，好，怎么样，天放没有欺负你吧？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好，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哦，阿姨好，你好。
2: 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6: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你是日本人？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 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子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
1: 还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2: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0: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3: 翠红啊，你把子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锋，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
1: 好，去吧，国事重要。
0: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
1: 放心。
2: 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
1: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大阿姨，我出去一趟。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行，妈，我们走了。
1: 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0: 那你注意安全。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下了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0: 上楼说来。
1: こんにちは。

0: 撒尤那拉！
1: 怎么回事？
2: 谁？怎么回事？
1: 快！
2: 谁开枪？来，走！让开！这怎么回事？
3: 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绑起来！
4: 身上有炸弹。
3: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绑起来。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3: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有炸弹。
1: 马上疏散，通知工兵。
4: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5: 等等，请问你是？
4: 陈天放。
5: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4: 是吗？
5: 来来来，
4: 您是
5: 特工部部员。
4: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5: 惭愧惭愧呀、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6: 是。
7: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6: 明华指示，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7: 冲谁？
8: 报告，
2: 进来。
3: 报告，陈天放向您报道。
9: 天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武汉危急啊。
10: 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一雪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校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4: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10: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11: 校长决策英明。
6: 司令，我能做什么？
10: 你啊，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27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9: 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6: 是，天放谨记教诲，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10: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6: 加上我，还剩4个。
10: 杜岩，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6: 是。
10: 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6: 是。
10: 你们先下去吧。
11: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10: 人呢？
11: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

0: 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1: 他来刺杀谁的？
2: 八成是……
1: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3: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1: 田峰，我希望

0: 你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
1: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0: 保证。

0: 来，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
1: 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你过来，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天放，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天放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1: 明白。
0: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天放，看你的了。
1: 放心。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4: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1: 我回来了。
4: 天哥。

0: 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1: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0: 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1: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1: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
2: 子红，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1: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陈爸，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好啊。你觉得国民党他是一心在抗日吗？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1: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撤。

0: 这也是德治高炮炸弹是从北方战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翻开。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箱。申天君，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吗？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总阁下，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总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山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大总阁下。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2: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1: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2: 那那些炸弹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0: 嘿，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1: 最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日军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2: 有渠道了吗？
3: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金七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你的意思是，
2: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3: 明白。
2: 哎，
3: 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4: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酒店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

0: 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散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4: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

0: 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

0: 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霞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霞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

0: 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7: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1: 香烟，香烟，老包大葱姜蛤子们。
2: 纳百祥，好名字呀，瑞气。进去看一眼。
1: 香烟，香烟。
3: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4: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2: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起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4: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2: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4: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0: 这个铭文字形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1: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0: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1: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上面的命令，我们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打的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这些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0: 天凤，他怎么来了？
1: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老板，慢走啊。
2: 慢走啊！走走，快！老实点！你们干什么？什么人？
3: 天凤，
2: 你们干什么？抓人！
3: 不是，
2: 干什么抓人？天凤，你们干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3: 糟了，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凤的计划了。
4: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
2: 我马上联系张琪，取消这次行动。
3: 不能取消。
2: 什么？翠红，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2: 好吧。现在怎么办？
5: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6: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
7: 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
6: 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岗。
8: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6: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吗？
9: 有。
6: 好，晚上0点整出发。
9: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了。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口，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3: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4: 我不同意冒险，
3: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要我理做？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4: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天霸他身犯险境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3: 那也不能拿祖国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随口同志，你可不能要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
5: 4.12事变的教训，我们又参照个人本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绥宏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 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明亮，你马上组织中国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记住，要快。
6: 是，好，散会。
0: 谢谢你。
6: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同样，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0: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下，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雷达站，大约十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
1: 按计划进行爆炒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0: 嘿！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3: 嘿。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
2: 依我对陈天墨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1: 明良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地下组织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

0: 的人，在零实力大战中不买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大，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0: 放大。
2: 到。
0: 你去侦查一下，

0: 支援。
1: 不行，现在过去是让 boss 打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1: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国军与我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算无一策。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2: 嗨。

0: 我们要把任务完成再说。
1: 这么多鬼子，
0: 怎么完成？
1: 兄弟们，再坚持5分钟，
2: 等强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0: 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
1: 否则阁下无论。

司令嘅头。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1: 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
0: 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

0: 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陈天放，无名之辈，鬼冢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1: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0: 那好，我问鬼冢大佐。 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这边怎么回事？
1: 。
2: 下有令，
3: 李长，听话，直接说。
2: 没什么。

0: 一会儿带着所有的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战力大战，明白？
1: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不必要撤。
0: 我命你去取，
2: 不用了，大恩不言谢。
0: 今天的事赶紧不济，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
3: 疯子，走！
0: 好兄弟，
2: 走！
0: 快掩护！

0: 报告，方能站被毁了。
1: 雷达站那边怎么样？
0: 暂时没事。
1: 通知雷达站守卫队，全力保护雷达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0: 属下明白。

0: 我打走，破坏分子进入雷达区。
1: 什么？快去支援！
2: ，
3: 袁同志，赶紧撤吧！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五分钟。必须再坚持五分钟，
3: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1: 有必要？这不是联防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4: 疯了，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抓到他。
5: 不行，
4: 去，少废话，记着，只跑一次。

0: 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他没事。
2: 那小天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等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带着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群混蛋，杀掉他！

0: 咱们不多了，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1: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0: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1: 不亏。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
2: 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0: 嘿，停止射击，抓活的。
2: 父子，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这么说就没劲了。
0: 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2: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0: 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怎么了？
1: 我爸没事。姐，等你报答我了。
0: 兄弟，坚持住，别麻烦了。
1: 不行，我自己知道。
0: 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我李帆能和你并肩作战，死而无憾。

0: 我们搭把手，
1: 好。
0: 怎么样？
1: 没事。
2: 程总，程总，
3: 大家，
4: 这是哪？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

0: 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 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

0: 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2: 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1: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0: 少说几句行吗？
1: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2: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0: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2: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0: 哎，我说你这……
3: 行了。
4: 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6: 娘娘，你看，
5: 来一串吧。
7: 不要。
5: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7: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6: 嗯，
7: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8: 把那个包递给我。
9: 哎，好，来来来，下车吧，拿着啊，别丢了。
5: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了。
9: 下车了，下车了。
10: 烂东西。
11: 哎，方林嫂。
7: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6: 爷爷。
11: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7: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1: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7: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1: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7: 来，
11: 就为这事儿啊？
7: 是啊。
11: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7: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1: 报仇？
7: 嗯。
11: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7: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11: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7: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1: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7: 共产党。

0: 姐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2: 好了。

0: 你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红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1: 老百姓守，不会咱们的事儿。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1: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洪，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2: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1: 对呀，对，洪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2: 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真有这事儿？嘿，
1: 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俩跑一趟。洪哥，
2: 买吧。
4: 卖，先付钱后试枪。
1: 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5: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6: 钱我会如数给你。
1: 不过，今天不行。要不把枪留下？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2: 枪必须留下。我要是不留呢？
1: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2: 什么？
1: 哈哈哈哈哈！
2: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1: 想必你也听说过洪哥吧？
2: 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洪哥买的枪。洪哥，真是给洪哥买的枪？
7: 那还有假？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8: 那50块钱，我临终下次来，一定奉还。
2: 告辞。
8: 嫂子，哎，
7: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傅说呢。
8: 啊，六子。
2: 啊。
8: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嫂子，他叫啥名儿？
2: 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
8: 怎么？你认识他？
2: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8: 哎呀，嫂子。
2: 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7: 啊！
2: 哎，
7: 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啊，再看看这衣服，
2: 好看吧？
7: 你看，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5块钱。那你给谁买的？不告诉你。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他不要，我要。
2: 便宜点儿。
7: 哎哎哎，先生没给钱呢。
2: 给你给你。
7: 好好。
2: 哎呦！
9: 六子。

0: 师傅，
1: 哎，
0: 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1: 怎么了？
0: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1: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0: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十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1: 什么事儿这么
0: 急啊？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1: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傅放在眼里。
0: 师傅，那你的意思是？
1: 师傅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0: 师傅，那咋办？
1: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悄悄编故。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0: 师傅，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2: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0: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2: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0: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2: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0: 走。
2: 哎，等一下，
0: 嫂子，你这又咋了？
2: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还惦记这事儿啊？
2: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0: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3: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2: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3: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天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2: 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2: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3: 哎。
0: 嫂子
2: 啊，
0: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2: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0: 啥条件？
2: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0: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2: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0: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2: 哎，六子
0: 啊，
2: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0: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4: 娘，娘，
3: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4: 娘，我去杨集听戏啦。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3: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4: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3: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4: 我就知道她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3: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4: 我就是不嫁。
3: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4: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3: 妮儿，妮儿，妮儿，
2: 六子， 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0: 哎，
2: 都快娶上媳妇了，还唉声叹气的。
0: 嫂子，我是怕兰妮不同意。
2: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0: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5: 天亮了。
0: 哎，嫂子，

0: 站住！我就不站住！哎呦！
1: 站住！
0: 嫂子，他！
2: 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3: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2: 是啊，是我。
3: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2: 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走吧，
3: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2: 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3: 我不喜欢他。
2: 那你喜欢谁呀？
3: 我喜欢彭亮哥。
2: 彭亮是谁？
3: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2: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3: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2: 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3: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4: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3: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2: 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3: 看他谁敢。
2: 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3: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3: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5: 问我啊？
3: 嗯，
5: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3: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5: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3: 可我不喜欢他。
5: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3: 你，
5: 就这么定了。
3: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5: 这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0: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0: 开啥会呀？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0: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没啥好事儿。哎呀，行了，又这么多，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4: 对，
0: 林哥赌啊！
4: 发牌。

0: 林哥，
1: 林哥，
0: 咱又赢了！林哥，真是手气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2: 走，站住！
3: 我跟你赌这个。
0: 林哥，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啊。
2: 咋的？
0: 不敢了？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二喜哥，
2: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0: 林哥，

0: 行了，
1: 别动。滚！我他妈看你像八路。
0: 对不起，就别玩了。我看你才像八路。去！
2: 打打我！
1: 住手！
2: 打我！
1: 我跟你走！你给我看，你干啥了你？拿过来！找死了你！
3: 二牛书记，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
4: 想造反？
1: 快点掏出来！这是干什么呢你？
3: 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1: 我他妈记着你！
3: 行了行了行了，
0: 阿呸！你看他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行了行了，
5: 林哥，咱白忙活了，
3: 都怪他们。
5: 那是。
3: 这样，哪天呢，我请丁队长喝酒啊？
5: 哼，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家。
3: 请请请请。
5: 妈的！
6: 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5: 红哥。那狗日子欺人太甚，
6: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逞能，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洪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啊，没事了啊！
7: 那个刘占贵评理去，
8: 别拦着我！
7: 哎，再拦着我打你，
8: 打人不行！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刘占贵评评理去。
6: 是王掌柜。
8: 走。
9: 红哥，哎，
6: 王掌柜，咋回事
8: 啊？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9: 俺就打他一拳。
6: 行了，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二十块

0: 钱够。
1: 哎呀，
2: 刘老板，
1: 红哥，
2: 算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3: 红哥给账。
2: 哎哎，你看，
3: 收下吧。
2: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0: 王掌柜，慢走。
2: 走吧，我们走。
4: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我，你凭啥打？
0: 滚回去！你给我进去！
4: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
5: 鲁哥，
4: 鲁汉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0: 哎，少说两句吧。
4: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6: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1: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0: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3: 老红，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给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0: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3: 老黄，
0: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7: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7: 喝酒。吃菜吃菜吃菜。
3: 嗯，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7: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3: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7: 哎，你给我收着。
3: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8: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3: 哎，是是是。
7: 痛快，收下收下。哎，二头，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啊，
8: 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7: 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8: 干
7: 干啊！别客 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

0: 丁队长，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嗨，
1: 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皇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2: 干啥来了？
1: 要有大行动了。
0: 是不是啊？
1: 哎呀，
0: 啥行动啊？
1: 这次皇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 你说，这陪完你这盅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哦，
0: 紧急任务。丁队长，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啊！
3: 这不是你
1: 不过，
0: 丁队长，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1: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
1: 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0: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哎，告辞告辞。
1: 这不送啊！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
0: 给你两张得了吧？
1: 里有一百多顶鬼子打的帐篷，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啊，啥？
0: 30多个。
1: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一百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0: 对，老胡，
1: 王强，王强。
0: 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 老洪，第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0: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1: 哎，不管咋说，老洪，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啊！
4: 嗯，你说的对。亮子哥，啊，好不好看呐？
5: 啊，
4: 哎，又来了，回家。哎呀，你看，回家，鬼子三天两头的急眼，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5: 我知道，我不回去。
4: 哎哎，
6: 冷妮姐，
4: 小波。
6: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5: 小破，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
4: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6: 哎，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4: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
5: 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拦着姐身边站的田六子？你说啥呀？哎，咱俩去找小破。嗯，走，小破，小破，走啊！老板。
0: 一碗羊汤，一盘煎饼。好嘞。您的羊汤、煎饼啊，慢慢吃。
7: 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哟，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笑>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0: 滚！这次看你往哪跑！
1: 跟我们走。
2: 丁队夫，怎么陪我吃煎饼啊？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0: 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整个一个饭桶，光长个子不长脑子。
1: 哼，少废话，跟我们走。
3: 走，抓起来，跟我走。
0: 他们给我找一个人拽的。

0: 你是不是没事吧？啊！你像党队长啊你？
1: 我没有啊，我这……
0: 去你妈的吧！走！哎呦！

0: 按我说的去做。哎，
1: 老公，你在这盯着。嗯，九哥，出啥事儿了？
2: 遇到点麻烦，
1: 走，跟我下地下，快！哎，
0: 强哥，
3: 啥事儿？
1: 强哥，丁二牛带着特务朝探厂来了。
0: 黄二，招呼大家干活，见机行事。
1: 哎，快，
0: 干活！
1: 大家赶紧干活！
0: 都别干活了，都站好，都别动。别动，
4: 丁队夫，
0: 你们都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呀！
4: 别看着，快看，
0: 别撒谎，这两天有点上火，看见李九了吗？
4: 李九，
0: 来来来，
4: 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0: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4: 丁队夫，
0: 你们几个
4: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躲开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1: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我也不敢来。
4: 丁队夫，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5: 公务在身，公务在身，瞅你，瞅你，张队长，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来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6: 队长，你
5: 怎么着啊？丁队夫，不是请你喝酒吗？
4: 怎么不去啊？嘿，
6: 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4: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张队长，让他们搜，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来来来来，
6: 嘿，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
4: 对对对对，来来来来，
5: 喝什么茶？
4: 跑了皇帝的要犯，谁负责？
6: 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4: 哦，不喝茶。对对对对对，啊，不喝茶。来来来，
6: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啊，
4: 张队长。 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哎，
1: 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7: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4: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不能张队长搜啊！
1: 二掌柜，这娇子。
4: 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你给我说，是洋行要交炭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吗？怕啥？
1: 好，都别干了，停工，
4: 别干了。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
5: 让他们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来喽！金山大掌柜，丁队夫，
8: 嗯，
5: 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
4: 给我搜，给我搜！
5: 搜个屁呀！搜！嗯，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
4: 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你？
9: 不是我，撤！不，我不是大。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慢走啊！
4: 你咋干上这个了？
9: 嗨，
4: 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9: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拔落也饶不了你。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笑>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儿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儿。再坐会儿。
10: 好吧。<笑>洪老弟，行啊你。 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笑>
11: 九哥，
10: 啊，
11: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
10: 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笑>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你看我这高血压，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老伴有糖尿病，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你就感觉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病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

0: 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收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好，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万创高档破壁机的营销总监吕总。吕总您好啊，您看现在别说是破壁机了，一台最基本的料理机都要1-2百一台，咱这么好的破壁机只要198块钱，咱不怕亏本吗？
2: 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沿海一带办厂啊也有20多年了，我们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销量一直很火爆，熬浓汤、做米糊、打豆浆、做果蔬、打酱料、炸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呢。但是以我们厂目前生产空间以及设施是远远供不应求的，现在的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向内地来转移，现在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准备月底就搬过去。我们厂现在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这批万创高档破壁机要是搬运到内地，这个运费还有人工费比机器还贵。再一个呢，我们月底啊，这个厂房的租金就要到期了，也不能违约。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不运走了。主持人，也请您电视台帮我们做个品牌的宣传，同时啊又受益民众，只为了能早点把厂子搬走。
1: 吕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2: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1: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2: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1: 真的是啊！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嗯，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2: 说的是，来，您可以尝一下。
1: 好，好香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好喝啊，打出来这个豆浆哈很细腻，而且呢特别的丝滑，喝起来特别的香，而且呢它一点渣都没有，真的是太棒了。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2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 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1: 阿姨啊，这个破壁机您用了多久了？
3: 我用了都快1年了。
1: 哦，那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特别方便啊，平时啊我熬粥啊熬鱼汤做豆浆还有榨果汁儿，特别简单，用它很省事儿。
1: 都是用它是吧？
3: 可不是。
1: 那您最拿手的是什么呢？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1: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1: 哦，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1: 嗯，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嗯嗯，好，这样就可以了。
3: 对，这个就是一个人的量。
1: 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1: 哦。
3: 我们来调整到这个豆浆的这个位置。
1: 好。
3: 好，按一下开关就可以了。
1: 啊，直接开始就可以了。
4: 哦，这样就可以了是吧？这也太简单了吧。
3: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嗯，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3: 是呀、啊，哇，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呐、啊，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哇，真的是扑鼻的这个豆香味儿哈。我真的觉得它特别的好喝啊，口感很细腻、而且呢就是它还原了这个豆子的清香在里面，真的特别的好喝
3: 是吧。
0: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尤其适合以下人群：一、三高人群；二、心脑血管人群；三、肾虚腰疼人群；四、便秘人群；五、失眠多梦人群；六、气息血亏人群；七、糖尿病人群；八、孕妇产妇加油宝宝人群；九、更年期人群；十、术后人群。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

0: 拿种配方，各种养生。
1: 阿姨呀、啊，这个破壁机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2: 用着呀非常方便，我每天都在用。嗯，而且呀、啊、自己做的东西啊、嗯、吃着特别放心。
1: 对，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2: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
1: 哦，蒜和姜。嗯，
2: 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1: 盐，喜欢吃这个甜辣口的可以多放点糖、哦、喜欢味道重一点的就多放点盐。
2: 嗯，盖好盖子。
1: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嗯，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4: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1: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这芝麻酱啊、
1: 嗯、
2: 辣椒酱啊、
1: 嗯、
2: 咱都得去外面买。
1: 是，
2: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1: 对，
2: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
1: 哦、
2: 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0: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你看我这高血压，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老伴有糖尿病，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6: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7: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啊、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5: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病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8: 哦，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8: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1: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8: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1: 真的是啊！
8: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

0: 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嗯，特别费时间。
0: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0: 这呀、啊、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1: 嗯，
0: 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只剩最后5秒、4秒、3秒，快快来电。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来来来，接着。
1: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2: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奔着张队长搜啊！
3: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
2: 你跟我说，是洋行要交探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情由张队长担待着吗？怕啥？
3: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4: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
2: 金山大掌柜，
5: 丁队粉，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
2: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你给我搜，给我搜，
5: 搜个屁呀！搜，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啊你？
2: 不是我，
5: 撤！
2: 我大胆！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慢走。
4: 你咋干上这个？
5: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4: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
6: 现在外面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7: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儿，再坐会儿。
6: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7: 九哥啊，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6: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7: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6: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儿。
0: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喂，你喊！
3: 呀！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4: 走，
5: 走，快点，走吧你。
0: 亮子哥，
1: 走，
3: 站住！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0: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跑什么跑？
1: 哥，
0: 啊，又闯祸了吧？韩健，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2: 哎，师傅，
0: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2: 哎，我，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妮儿，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鲁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嗯啊。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鲁哥，你要剃

0: 好啊，
1: 何大爷，喝口水。哎，坐吧。啊。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2: 废话。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1: 嗨，
2: 冈村君。
1: 嗨，
2: 你要好好配合他。
1: 嗨。
3: 哎，哥几个，哎，
4: 干什么？加把劲儿，
3: 加把劲儿。
5: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3: 来，让让让。
5: 你是刘掌柜吧？
6: 是我。你是？
5: 俺是西村杂货店的。
6: 哦，走走，屋里谈。哎，
7: 150斤，记上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3: 来来来，
6: 王强，你来一下。
7: 哎，好。
5: 老胡，有啥事儿？
6: 我去徐村办点事，你照看一下柜房。
5: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6: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5: 哎，老公，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6: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7: 好。哎，来来来，丞相
5: 呀，
7: 快点，
5: 你呀，到会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8: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啊！
9: 是啊，
8: 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7: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8: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9: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7: 别瞎说。
6: 快走吧。
7: 好。
8: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7: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8: 那我招呼他们去
7: 干活。
10: 慢走啊，
7: 太君，走吧。
10: 您下次再来啊。你照看一下。
8: 哎，

0: 哟，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1: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0: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哎，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1: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0: 是啊，是啊。
2: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0: 哟，来了。
3: 刘掌柜，等急了吧？
1: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抽烟？
1: 啊不，早就戒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0: 八个。
1: 八个？
0: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0: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1: 哦。
2: 哎呦，老红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0: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长了。
2: 好好，
0: 你跟我走。
2: 哎，
1: 好。
3: 小莫，
4: 哎，
3: 记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0: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4: 没问题。
0: 好好好。
1: 哎，老黄啊，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0: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的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3: 哎，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0: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3: 少啰嗦，拿出来。
0: 好，
4: 刘掌柜。
0: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4: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0: 哦，
4: 你后面的是谁啊？
0: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4: 好，
0: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4: 谢谢刘掌柜。
5: 哦，李正，
1: 对，
5: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儿站着，立正，改改名字。
4: 二柱子，
0: 好好，
4: 让他们走吧。
3: 啊、好嘞，给你
1: 啊，谢了啊，
3: 走吧，
0: 走吧，辛苦啊。哎，我说四狗子，
4: 哎，
0: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4: 好嘞，
0: 走。
1: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0: 这算不上。

0: 我说老红啊，你可真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啊，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1: 我
0: 像吗？没问题，走吧。
1: 哎，大哥，你回来了。
0: 花儿，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1: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2: 正月里来，
3: 来，
1: 红哥回来了。
3: 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哎，
1: 好，来，
3: 就等你了。
4: 哎呀，哎呀，
3: 下下下下，下好了，
5: 快开，什么不过？
3: 开了开了，快赶快下了啊！
6: 来来来，嗨。哎，谁要来请喝酒啊？
3: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
7: 啊，赢了！
3: 怎么样？来呀，先来，压大压小，说好了，压大，我可来了啊！而且压大小，
0: 大伙都停停，停停停停！
8: 这人都不出嘛？
9: 怎么回事？
3: 停停停停！
9: 谁呀？谁呀？
0: 这些都是探厂的兄弟们，啊，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10: 弟兄们好，
6: 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10: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6: 就是，快开饭吧。
0: 好，李先生，请坐。
11: 好，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0: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10: 王强，哎，你好。
11: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6: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0: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哦，
10: 黑旋风，这名字好。
6: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小恒，跟俺较劲儿。
12: 鲁汉，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13: 鲁汉，
12: 加油！
13: 鲁汉，
12: 加油！
13: 加油！
12: 鲁哥，
13: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2: 周三
13: 了，加油！
12: 好，
13: 嘿，好，哎呦，啊，不错，重来。
1: 哎，鲁汉输了。
0: 耶，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6: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0: 好好好，
11: 好，
0: 弟兄们，
11: 开席了，
0: 准备开席啊！王强，啊，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11: 走走走
0: 走走，李先生，
10: 好样的。
0: 走吧，李先生。
14: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6: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俺咋收拾他。
10: 哎，这
15: 来来来来
11: 来，准备啊，快来。
14: 可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6: 给我。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11: 这还有
16: 反正就香啊。
14: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6: 啊。保路，
14: 哎呀，
16: 今天输了，
14: 你瞎嚷什么呀？
17: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6: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17: 啊。
6: 来了，站好了。
18: 来了，好帽，站上。

0: 我是个瘸子，怎么就你话多？
1: 。
2: 枣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
1: 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

0: 像一头牛啊，两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
1: 腚后头啊，
0: 五魁首啊，腚后头啊，五魁首啊，
1: 六六六啊，八匹马啊，输了输了，
2: 喝喝喝，
1: 我要看，
2: 喝喝喝，
3: 谢儿婆啊，跟我一起来，
4: 倒倒，
3: 敬李先生酒，都成了，来，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
2: 来来，我敬你一杯，
5: 喝一碗，
2: 来喝，
0: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
2: 哎对，
0: 喝呀
2: 喝呀喝呀，李先生喝呀
0: 喝呀
3: 喝呀，
2: 喝呀，
0: 这酒，
6: 好，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行行行行了，散了吧，
2: 走吧。
3: 李先生，喝一个。
6: 二姐，行行行行，
7: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8: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2: 哎，知道了，
5: 好了，
2: 好，
5: 走吧。

0: 我跟大伙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
0: 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就你能。好，下面啊，请李正，啊，同志啊。
2: 讲两句话，来，喝着，等等，喝着，喝，来，喝，来，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3: 哎，俺还没喝够呢，
2: 就是，来，干，干，来，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
3: 李先生，请吧。
2: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1: 啊，
2: 撤了。
1: 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哎呀，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好，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2: 就是太好了。
4: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5: 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5: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0: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6: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7: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2: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0: 你胡扯啥？
2: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7: 对呀，
8: 是啊，没有洪哥哪来的铁道队？
7: 是啊，洪哥，你该当政委。
2: 对呀，洪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7: 对，洪哥，
6: 洪哥，
7: 你当吧。
2: 对，你该当政委。洪哥，政委是你的，
8: 大哥当政委。
2: 洪哥，你当政委。
0: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9: 钢村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2: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9: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2: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9: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鲁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2: 我明白了。
10: 哎呀，这么得劲儿啊，领子
0: 来，我给告诉你。
10: 行了，
0: 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10: 还戴帽子，啊，
0: 哎，转过身来，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馆长先生。
10: 可是，
0: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馆长先生，这就匹配了。
10: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0: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10: 干啥了？
0: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10: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
0: 哎，我走了啊，
11: 老洪，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0: 穿什么？
3: 这个呀是丁贵妇这个月的酒钱。
12: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3: 应该的，
13: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3: 丁贵妇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13: 二头，
3: 嗯，
13: 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3: 咋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13: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3: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13: 那天岗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12: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13: 张三儿，岗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
3: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13: 嗯，二头，
3: 嗯，
13: 你也多防着他点儿。

0: 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机会好好的收拾他。
1: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2: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1: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3: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2: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1: 政委，你有啥高招？
3: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1: 我，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3: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1: 那可就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3: 行啊。
4: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松崎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我看到了，
1: 几只脚？
0: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1: 到底几只？
0: 六只。
1: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0: 是。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对。
2: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还要喝酒呢？你还陪着喝？哎，
3: 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

0: 年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1: 谁喝酒了？
2: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1: 希骆驼是谁啊？
3: 希特勒。
1: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希啥？
4: 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三儿，
2: 哎，
3: 接着，
0: 哎，强哥，今天晚上还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4: 哎呦，哎呦，哎呦，
3: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4: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单呢？
3: 我哪有人单呢？快去看大夫去。哎呀，
4: 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4: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3: 有啥事说啊？
5: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3: 又去打牌呢？
5: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3: 你有啥事儿啊？
5: 我
4: 强哥，来来来，
5: 强哥，我走了。
3: 没人，你走，回来。
5: 哎，来来来，强哥，亮子哥找你点事儿。
3: 啥事啊？
5: 哎，走走走，你去了就知道了。

0: 今天呢，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

0: 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

0: 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5: 皇上臣恭喜圣安，
6: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4: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8: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4: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9: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10: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三儿，
2: 哎，
3: 接着，
2: 哎哎，哎，强哥，
0: 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4: 哎呦，哎呦，哎呦，
3: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4: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3: 我哪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哎呀，
4: 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吧，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4: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3: 有啥事说啊？
5: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3: 又去打牌呢？
5: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3: 你有啥事儿？
5: 我
4: 强哥，
5: 来
4: 来来来，
5: 我走了。
3: 哎，没人，你走，回来。
4: 哎，来来来，

0: 几点了？八点半了，人咋还不来？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1: 算了算了，啊，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
0: 大伙儿不愿意听啊？其实也没啥深的。咦，政委，深了点儿。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那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1: 墨索里尼。
0: 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0: 这些戏啊。
1: 啊，没有。
0: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0: 王强，
2: 啊，
0: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开饭了啊！
1: 五号，哎，过来一下。哎，
2: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1: 大伙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嘿，
3: 今天发红利啊！哎，
1: 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哎，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3: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4: 今天晚上，这个
3: 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
4: 小小小小小小小，嘿，也是。
5: 好啊，大伙都来了。
6: 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啊，
7: 这个对象
1: 跟着我干啥？啊，
7: 你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6: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1: 等着吧，啊，
7: 等着。
1: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去听政委讲课。
6: 走。
4: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
8: 哎，林大哥没来。
1: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7: 鹏哥，林中可没来啊？
1: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5: 好，好，怎么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9: 不认识。
5: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9: 劳动，
5: 劳动，
9: 劳动，
5: 劳动，
9: 劳动。
5: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9: 劳动，
5: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2: 张班长，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8: 好好。
5: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

0: 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政委啊，
0: 嗯，
1: 啥叫猿呢？
0: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1: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0: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1: 啊，知道
2: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0: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3: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3: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0: 不，这不是
3: 你还是政委呢你？
4: 黄二金，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1: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跑火车？会喝酒吗？
4: 陆汉，
1: 你打我？好，
4: 老红，我看你欠揍。
1: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哎，我别厉害，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4: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1: 老红，哪里那个熊的，滚就滚！
4: 小虎
3: 哥，
1: 咱们走。
4: 陆汉，
1: 走。
3: 大哥，既然不给咱做，
1: 走
3: 哥，还有啥干的？
4: 走，
1: 走。
4: 哎，咱们走。
1: 花儿，
4: 老红，老红，行了，老红。
5: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大
1: 强哥，强哥，
5: 哎，
1: 强哥，强，我们不干，
5: 快来！
1: 哎，陆亮，
3: 黄二信，
5: 彭亮，
0: 老洪啊，
4: 哎，
0: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4: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5: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0: 老洪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4: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0: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4: 哎，
1: 红哥，
4: 啥事儿？
1: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4: 他们想咋样？
1: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0: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4: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嗯，
1: 洪哥，这
4: 愣着干啥？快去呀！
1: 这
0: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容他吗？
4: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6: 老板，
7: 哎，
6: 再来碗粥。
7: 好嘞，
8: 再给一毛钱。
6: 好，不要了。
8: 啊，
0: 李先生，啊，坐吧。
6: 老板，
8: 哎，
6: 来俩馒头一碗粥。
8: 好嘞，
6: 兄弟啊。咋不回炭厂去吃？
0: 我没脸回去。
6: 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0: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
4: 那还管得了他们？
6: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嗯，我先走了。

0: 哟，二太爹，你回来了。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了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就是探厂的李先生。
1: 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
2: 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哎，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3: 洪哥，林中，进来呀。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
1: 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
0: 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租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
2: 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红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3: 林中兄弟，
0: 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2: 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
3: 哎，林中兄弟，
2: 林中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4: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炭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

0: 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那我先回探长，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0: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1: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布，别再说了，怕你心里难受。
2: 金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他奶奶的！鲁哥，搞不搞？
1: 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啊。
0: 搞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
2: 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3: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9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走。
4: 鲁哥，走了啊。
3: 哎，您的。
5: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6: 我早就领教了。
3: 别往心里去。
6: 二位要点什么？
7: 来四瓶白干酒。
3: 好嘞，快点啊。
7: 哎，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3: 咋敢？
8: 酒来嘞，二位。
7: 哎，拿这个。
3: 来来来来，收下收下，
7: 这
3: 走走走走。
7: 你看，
3: 郑王呀，你就放心吧啊。
7: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

0: 得有你在这儿吗？
1: 啊，没问题。
2: 政委，这边走。
0: 啊，
2: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鲁汉，在家呢。
0: 哈。哎，是不是病了？
2: 鲁汉，鲁汉，鲁汉。
3: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姚姐。
2: 回头看看谁来了。
0: 鲁汉兄弟。
2: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
3: 啊，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2: 哼，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0: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3: 你跟俺喝酒？
0: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3: 你会喝？哼，
0: 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3: 喝就喝。
4: 太君，前面就是探厂。
3: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0: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3: 好，喝
0: 来。

0: 见，这就是探长。啊，听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
2: 啊，好，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2: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长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1: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2: 好，
1: 太君里边请。
2: 里边请。
1: 太君。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1: 哎，股份！嗯，
3: 你理是话都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交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探军过目。
2: 彭亮，哎。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探军看看。
0: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2: 太君，请抽烟。嗯，好，那喝点水。太君，来，请喝点水。
1: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2: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0: 好，
2: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1: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那妮子还好吧？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好酒。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1: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我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1: 好，喝。

0: 来，
1: 喝。哎，鲁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0: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1: 啊！
0: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2: 韩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3: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2: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3: 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2: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3: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2: 你真服了
3: 啊！
4: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1: 二喜哥，
4: 哎，
1: 咱歇歇吧。
4: 哎，
1: 哎呀，你。走不动了，
4: 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
1: 哎，二喜哥，二喜哥，哎，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
4: 来了。你又咋的了？
1: 脚扭了。
4: 哎，小坡，
1: 啊，
4: 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
1: 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
4: 嗯。
5: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6: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4: 哎，
7: 哎，对了，红哥，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5: 嗯，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3: 红哥，
6: 哎
7: 哎，政委，
6: 这咋回事啊？
5: 不是问你咋回事吗？
3: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5: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
3: 啊，
5: 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毁了他是不是？
3: 啊，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5: 那上回是老混账的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3: 啊？这我
6: 算了。小波和华儿呢？
3: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
6: 哎，王强，你照顾政委，彭亮，跟我走。
3: 好。哟，我
5: 去，端凉水，端个凉水。
8: 咱可是好兄弟了。

0: 是不是花儿？哎，红哥，哎，小波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2: 我这……
1: 行行行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0: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누가 하나 누가
1: 기색한 일을
2: 달래다
3: 에이
4: 怎么都不说话了？小坡的被捕，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类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5: 政委，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6: 行了你，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1: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你啊！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0: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1: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0: 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叶莲，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1: 妈的，给我上刑！
2: 你弟是他们的同伙，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0: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啊啊！
1: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0: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1: 啊！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啊！
0: 太君，我说，
2: 李李，快快的说，快快的！
0: 我说，
1: 好，说吧。
0: 我想撒尿。
1: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3: 老洪，政委，
4: 小波情况咋样？
3: 听第二妞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心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那能压到哪儿去呢？
3: 不清楚。
4: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5: 好。
1: 快下去！快走！
2: 快下去！
1: 快点！
2: 快点！
1: 快点！
2: 快走！
1: 快点！
2: 快走！
1: 快点！
2: 下去！下去！快点！快点！
1: 快点！
2: 快！快走！
1: 快走！
2: 快点！
1: 快！
2: 快点！
4: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6: 咋堆出来的？
4: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7: 对呀，
8: 对呀，对呀，
7: 说得好，说得
9: 好。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7: 对对对，
10: 是啊，
11: 就是
10: 就是
11: 嘛。
4: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7: 对对对对，
12: 说得好，说得好。哎呀，真是
9: 的。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俺心坎里去了。
4: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7: 对对对
13: 对，
7: 说的
13: 是
7: 对。
4: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

0: 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1: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了。
2: 是是，
0: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钱去。
2: 来，哎，一二走，哎，一二走。红哥，回来了。啊。来
4: 来来来，
2: 走。哎呀，120斤。
1: 啊，120斤。
4: 哎，走，
1: 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好。
2: 来。哎哎哎。
5: 红哥回来了。嗯。
0: 嗯，红哥回来了。
1: 这华子咋回事啊？
0: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
6: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8: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9: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1: 是，
1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 说是尽显富贵气、嗯、
1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8: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9: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1: 喂， 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8: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9: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 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1: 是，
1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8: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9: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 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

0: 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

0: 境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1: 对对对对，
2: 说得好，哎呀，真太有
3: 趣了。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那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俺心坎里去了。
4: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1: 对对对对，
2: 说的是好，
0: 是咋回事？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1: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了。
2: 是是，
0: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装钱去。
4: 来，哎，一二走，哎，
2: 一二走。红哥，回来了。啊。
4: 来来来来，
2: 走。哎呀，120斤。
1: 啊，120斤。哎，
4: 走，
1: 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好。
2: 来。哎哎哎。
5: 红哥回来了。
0: 嗯。红哥回来了。
6: 这华子咋回事啊？
0: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6: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0: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跟你说啊，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6: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0: 老红，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6: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6: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0: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央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0: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0: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1: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4: 是。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5: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6: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4: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6: 好。哎，王强，
5: 嗯，
6: 你说呢？
5: 这事交给我了。

0: 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
1: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0: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1: 对对对，丁队副在家吧？
0: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1: 拿这个。
0: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1: 丁队副，丁队副，
0: 快坐，快坐呀！
1: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0: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1: 啊。
0: 你找他有事啊？
1: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0: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1: 哟，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0: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1: 哎，嫂子，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0: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1: 不不不，丁队副，既然丁队副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0: 哎，二头，
2: 干好。
1: 丁队副，
0: 二牛回来了。
2: 啊，王头，哎，你说啥时候来的？
1: 刚到。
2: 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1: 辛苦了啊。
2: 还挺甜，
1: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2: 找有事啊？
1: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2: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1: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呐，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2: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你
1: 嫌少？
2: 那好，我收了，
1: 应该的。
2: 王头，
1: 哎，
2: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1: 哦，
2: 哎，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1: 哦，
2: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1: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2: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1: 哎，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3: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2: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大杨恒。
3: 哎，王强，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1: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2: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 行，行。
4: 卖香烟了，
5: 青菜了，
4: 香烟。卖香烟了，
5: 青菜了，
6: 包子喽，
4: 香烟香烟，卖香烟了，
7: 煎饼
8: 煎饼
6: 煎饼了，
8: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1: 那买东西咋办呢？
8: 买东西得走大门，
1: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6: 煎饼了，
8: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1: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4: 卖香烟了，
1: 走
4: 走走
1: 走。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8: 不穿吃啥？
1: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8: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1: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嗯，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8: 上岗不许抽烟。
9: 王三，
1: 哼，
9: 王三，你好吗，朋友？
1: 想死你了，
9: 我也想你呀。
1: 哎，
9: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1: 我得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9: 哎，
1: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9: 有喜有喜。
1: 哎，
9: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
1: 哎，
9: 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1: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9: 哎，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1: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9: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1: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9: 那行，我带你去。
1: 哎，好。
5: 啊，太监，
9: 来，进来。
1: 嗯。
5: 嗯，王桑，过来。
1: 他不让我进。
10: 哎，你，他，我，他进
11: 去。浪哥，浪哥，浪哥，混蛋的，你死了死了你！好了，开路。
1: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9: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2: 啊，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2: 哎，哈哈。
9: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13: 李迪，王嫂。
9: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鸡蛋肉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
0: 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呀呵，
0: 王嫂，你怎么了？
1: 肚子难受，要窜稀。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
1: 哎，你
0: 走到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

0: 你的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1: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2: 金山掌柜，
0: 哎，金山掌柜，
1: 你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
3: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
3: 哦，哎，索雷德瓦阿西塔。哎，快点！哎，你来干啥？快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快点出去，厕所得那边。
1: 快点！
2: 哎，快点！哎，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0: 啥办法？
2: 挖洞。
0: 挖洞。
2: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0: 掏钱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古怪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走。
3: 站住！好，他们不要。

0: 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啊。
1: 嗯，睡得干活。
2: 明白。太君，喝水，打底。

0: 按摩得快快的。
1: 嗯啊，好。
0: 快快的。为什么停下来了？
2: 鲁哥，
3: 哎，
2: 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2: 啊？
4: 差不多了，没问题了。
2: 哦，嘿，刘光，道钉都准备好了吧？
4: 行了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哎，
5: 好，来，
4: 没问题吧？
2: 好，
5: 看这家伙，奶奶的，俺总算等到这个机会了。
4: 你可别莽撞啊，今天可是第一次打鬼子。
5: 急死了，俺恨不得现在就杀他狗日的去。
2: 好，我看看。
5: 好，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们的。

0: 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
1: 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2: 是。
3: 洪哥，战伟，小坡回来了。
4: 小坡，
3: 洪哥，
4: 小坡。
5: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小坡，坡，
6: 陆哥，
7: 吓死俺了！俺还以为你……陆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6: 搞不人！洪哥，下命令了！下命令吧！下命令吧！
5: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
6: 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8: 清楚了。
6: 出发，走，
8: 走，
6: 一组给我来，
8: 跟我来，二组，
6: 三组来，
5: 你在家歇着。
8: 三组的，跟我走。
5: 你在家里啊。
8: 四组，走。
6: 哎，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5: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8: 哎，政委，我也去吧。
6: 不，小波。
8: 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6: 我没事儿，听话，走。
8: 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6: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8: 那我也去报仇。
6: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8: 哎，亮子哥，
6: 小波，听话，回去。
8: 哎。

0: 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老黄，开始行动。啊，快，来，快，走走走，进来。我叫不声。鹏哥，鹏哥，
1: 小红，你咋来了？
0: 我要摸着。
1: 你快回去。
0: 不，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你脸上的那张画，
1: 铁道游击队。啊！

0: 去你的，
1: 小布，走，快！ 都到几点秒？
2: 齐了，
1: 撤！好，快点！
2: 撤！好！该死的，我叫你叫！
1: 谁让你开的枪？哎，
2: 我。

0: 跟上，二组，快点跟上，快点来，快点，快点，老胡，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2: 到齐了。
0: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1: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0: 对，跟他理了，跟他理了，
1: 理了。
0: 好，
1: 小点声，听这位家伙。
0: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3: 哎，好，
1: 听见了，
3: 好了，
0: 好，撤吧。好，大伙撤。
3: 好，
1: 走走走走，
0: 跟我走，
1: 一组，
0: 二组，隐蔽，
3: 三组，
0: 撤，快，
1: 跟到下，
0: 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杨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3: 是吗？
2: 哎呀，这信使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2: 也不知道谁干的。
4: 老黄，我们这次打杨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5: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4: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长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长。
5: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长，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长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6: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楼子

0: 这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1: 可以，哎，王强，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哟，黄二哥，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
2: 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去啊。
1: 哎，谢谢二哥。
2: 啥？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0: 啊？红哥，这事儿全怪我。
2: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大白天你也敢砸墙？哎，
0: 我
2: 什么我？探查这么多探孔，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0: 我清楚啊。
2: 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啊！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 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6: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呢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7: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6: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7: 解馋又营养，
6: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百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7: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9: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0: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 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7: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6: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7: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6: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7: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6: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7: 美味实惠更健康。
6: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7: 男女老少都能吃。
11: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

0: 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府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一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府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0: 太好吃了，这一仙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1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

0: 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5: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路线，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

0: 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花儿哥，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露着屁股呢啊！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0: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

0: 就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1: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
0: 哥，这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哎，
1: 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支一声啊！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抢跟他们打鬼子呢。
1: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二哥，这拿着。哎，谢谢二哥。
2: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大白天你也敢砸枪？啊！我什么我？探查这么多探空，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0: 我清楚啊！
2: 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呀！你这……哎，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花子给我叫来！
0: 哎。

0: 红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你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你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你今天咱们新疆老张一起算，
4: 是好
3: 儿子，
4: 啊、
3: 华子，
4: 华子
1: 怎么了？
4: 华子，
3: 你杀了华子，
4: 行了，
3: 杀了华子，行了，瞧你那样儿，也不撒泡尿照一照，
4: 快走吧你！
3: 你进来太长了，还长着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我进探厂就是找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厂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
5: 啊，跟你说啊，就说说
6: 枪子来就是
5: 好，
6: 根本不可能。
5: 弟兄们，昨天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7: 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8: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屋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7: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8: 对对，
7: 说的对，
8: 给他端了。
5: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还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7: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8: 来得正好，
9: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下。
10: 是。
5: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1: 好嘞。

0: 哎，政委，我去赢一下。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1: 哎，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2: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3: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嗯，
2: 快点快点，
3: 你这
2: 都在这儿呢啊！
3: 给你，嗯，
2: 哎。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4: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2: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的什么人？哪里的监国？
1: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
2: 二头家，烧焦的。哎呀，
1: 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0: 你的。
1: 啊啊！
0: 有戏。
1: 来，
2: 你，
1: 嗯，
0: 太君，嗯，
2: 快拿出来。
0: 李征，张方先生，张方先生就知道扣钱。你的，
2: 人家，还有你，
0: 你是什么地方人？
3: 我是苍山人。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3: 八月二十九。
0: 以前什么地干活？
3: 以前我是教书的。
0: 什么地方？
3: 在曲阜。

0: 开路！走，
1: 太君，太君慢走啊！哎，领钱了，弟兄们，接着来啊！大帐篷先生，就知道扣钱，接着来，来，张飞。
2: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1: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哎，
3: 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2: 老胡，
4: 王强，政委，
2: 王强，情况咋样？
4: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2: 好，来，周营。

0: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1: 哎，老洪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0: 好。
2: 探场地，可以大大的。
3: 是啊，太君。
2: 你的和他们很熟悉。
3: 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2: 那个掌柜我的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探厂的本钱大大的，哪来的钱？他的一点大大的。
3: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2: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3: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2: 注意搜集探厂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3: 是太君。
1: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4: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厂不要了？
1: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厂。
5: 啊，
6: 放弃探厂？哎呀，
5: 咋这样啊？
7: 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厂，那不太可惜了吗？
5: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4: 就是说的
8: 就是啊。
4: 是啊，离开探厂还有麦子煎饼吗？
9: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
5: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厂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0: 说的是。
9: 红哥啊，不走。
4: 对
9: 对
4: 对
9: 对
4: 对，
9: 不能走。
4: 红哥，红哥，
9: 红哥，
4: 不能走。
9: 红哥，
4: 不能走。
9: 红哥，
4: 不能走啊。
9: 这是鬼子。
11: 吵吵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7: 对对对对，咱们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1: 大伙儿听政委的。
7: 老红，华子闯祸了。
10: 怎么？
7: 他闯大祸了。
11: 咋回事？
12: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1: 到底咋回事？
7: 别说了。
12: 老胡，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厂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7: 啥？
12: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11: 你哪来的？
1: 老胡，探厂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1: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1: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1: 好。
3: 太君，太君。
2: 什么事？
3: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厂有枪。
2: 怎么知道的？
11: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义和探厂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2: 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厂。
11: 嗨嗨，政委，
1: 你跟林中一组，郝恒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会要准时汇合。王强，
8: 哎，
1: 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8: 放心吧。
1: 好，都明白了。
10: 哎，明白了，
1: 马上准备。
10: 王，走。
8: 枪可在城西挡住我们。

0: 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
2: 娘子，
1: 快走！
2: 娘子，
1: 华子，
2: 甭从周围，不准放走一个。

0: 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俺不是不想走，俺是舍不得探长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对对，
2: 别这么说。
4: 对，
5: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
2: 嗯，
5: 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3: 哎，我们就是熊，
1: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5: 好，同志们，走吧，
3: 走吧，
4: 走，
3: 走，走，
4: 快，
3: 跟
4: 上，跟上，跟上，
0: 走，
4: 走，
3: 走。
6: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7: 你看你那根熊眼儿，
6: 我毙了你！
1: 滚！
8: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
8: 嗯。
0: 太君走好。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9: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津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
2: 嗯，
9: 清楚了，
2: 是李庄。
9: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政委，这可太好了，
5: 咱的队又壮大了。
2: 对，走。
0: 哎，走。
2: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9: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

0: 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九十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仙太保了。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好。
1: 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包，跟我走。
2: 好，走，
1: 冯大爷，走。哎。

0: 谁呀？
1: 凤他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1: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1: 哦，好。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0: 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
1: 哎呀，别干！哎呀，哎呀，看什么？哎呀，
0: 你看，看什么？哎呀，看看！哎，快快！哎，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杨老的战利品。
0: 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
1: 好听，
0: 一会儿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1: 行。
2: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1: 可真不容易啊。
2: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他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他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嗯，
3: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有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2: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儿准行。
1: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即使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3: 对，
1: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2: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他说要给他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他。听他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1: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2: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4: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2: 哎，好。
4: 喝点水吧。
3: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4: 这位大兄弟，你是？
3: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4: 哎呀，真的是你啊。
2: 怎么，你们认识？
3: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2: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大队长，
2: 这是政委李正。
4: 政委，
2: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4: 快坐吧，
2: 哎，瞧，
4: 喝点水。
3: 哎，
4: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2: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4: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2: 队长你看。
3: 那咱走吧。
1: 好。
2: 哎，
3: 我们走了。
1: 我们走了。
2: 好，
4: 再喝点水吧。
3: 不了
2: 不了，走了。
1: 方大爷，
2: 哎，
1: 政委，怎么走？啊，方林嫂，我们先走了。
4: 有空常过来。
1: 好，走吧。
2: 啊，走吧。
3: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4: 啊，别这么说。
3: 那我们走了。
4: 慢走啊。
3: 哎。
5: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您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您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6: 这是谁？
5: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 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0: 嗯，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5: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0: 嗯，

0: 明白。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日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波，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儿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
7: 红哥，
8: 红哥，
9: 哎呀，终于到了，
7: 红哥，
9: 老王，
7: 政委，政委
9: 都回来了，
7: 可找着你们了，哎
9: 呀，老红，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7: 好，
1: 哎，这些人是
5: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10: 是啊是啊
11: 是啊，是啊，
12: 红哥，我们跟你干了。
13: 红哥干。
2: 华子呢？
1: 兄弟，华子到底咋了？
5: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1: 啥？
7: 红哥，
14: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鹏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1: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2: 对呀，我跟着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被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那
7: 个，有一天跟撞到了，
4: 咱们说的就是
7: 这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8: 这个真枪和军枪，你想想。
9: 哎，你这就就是有
10: 这位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11: 哎，好，
12: 这个枪法好对啊，
3: 同志们。
4: 是啊，
8: 要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8: 哦，也是抢来的。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大嫂。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1: 你坐。
0: 哎。

0: 你先回去吧，我去找方令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0: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
1: 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0: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
1: 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
0: 那当然。
1: 那好，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0: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1: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0: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你说话算话啊。
0: 你就放心吧。
1: 哎，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2: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

0: 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

0: 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

0: 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

0: 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3: 建设中华民族。

0: 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1: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2: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3: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4: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5: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6: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7: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8: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9: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2: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会见来华出席第四期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并来电访问的各国代表。
1: 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不断深化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专场发布。
0: 云南省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事堵点，创新机制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切实降低办事成本。
1: 昭通市统筹推进赤水河流域系统治理，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沿岸群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七月二十七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在昆明会见来华出席第四期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并来电访问的太平洋岛国各国代表，所罗门群岛国民议会议长奥蒂、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会副议长罗莫洛、瑙鲁议会副议长达吉亚哥、萨摩亚议会副议长阿法马塞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助理议长艾亚和斐济、基里巴斯、纽埃、汤加、瓦努阿图等十个太平洋岛国的四十余名议员和立法机构官员参加。
1: 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欢迎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一行来滇访问考察，向大家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优势特点。王宁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绿色发展成效明显，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推动双方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快速发展。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友谊源远流长，跨越山海。近年来，云南与太平洋岛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云南愿同各岛国加强旅游、文化、教育等合作，分享借鉴发展经验成果，为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各国代表以此访为新的起点，深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切身感受云南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加强友好交流合作。奥蒂、罗莫洛、达吉亚哥、阿法马萨加等高度评价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提供了可学可鉴的路径方案。各方积极评价研讨班的意义和成效，表示在中方热情周到安排下，研讨班一行深入云南等地参访，实地领略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及其成功实践成果。中国发展成就令人敬佩，长远发展规划和务实行动值得借鉴。太平洋岛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增进友谊，拓展合作，推动岛国可持续发展。在滇期间，研讨班一行深入昆明玉溪城市社区、乡村企业规划馆、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等地参访，考察我省乡村振兴、产业培育、城乡规划、生态环保等经验做法，表达了共同推进相关领域合作的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云南省领导赵俊民、李小三、徐浩和李志明、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不断深化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专场发布。“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示范，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十四五”以来，云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四十八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八十九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时期是云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
3: 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和实施云南省“十五五”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为抓手，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引领各族群众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
1: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实施六项工程、二十四项重点任务，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
4: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加快发展宁夏经济，巩固壮大 村集体经济，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实现374个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的平均水平。
1: 云南将持续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6项行动，持续发挥体育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作用。同时，作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工程也将持续推进。
5: 围绕空间上和美邻居，文化上和美同乐，经济上和美幸福，社会上和美安康，心理上和美相亲的目标，建设10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
6: 支持不少于50个示范县市区、150个示范乡镇街道、1650个示范村社区和16500户示范户的建设，继续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类型多样、具有标杆性的示范典型。
0: 今年以来，云南省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事堵点，在国家规定的5项联办事项基础上，创新机制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切实降低办事成本。
7: 省人社厅会同医保、税务等部门建立联合工作协调机制，推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键式服务。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费申报等5项国家规定联办事项基础上，自主拓展就业登记、就业创业证申领等4项高频服务，同时提供医保政策、就业岗位查询等 N 项增值服务，形成5+4+N 服务清单，按照一窗受理、一次申报、并联审批、限时办结优化目标，对9个单事项表单合并去重，申请材料由15份压减为4份，办事环节由26个压减为4个，办理时限由7个工作日缩短为2个，跑动次数由5次实现全程网办零跑动。依托云南政务服务网，打通人社、医保、税务等多部门数据系统，实现单点登录通办所有关联业务。群众端一次登录一表填报，审批端一次采集自动流转并联审批，构建事前智能预审预判功能，提升办事体验感。与此同时，不断延长缴费期限，缓解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压力。在新媒体平台发布科普问答，建成2908个涉银涉游合作网点，深化川渝滇跨省协作，覆盖3地1023个工商银行网点，依托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146支社保服务先锋队常态化走村入户进企业，把参保、转移、待遇测算等政策服务送到家门口，让灵活就业人员愿意参、顺畅参、续得上、算得清。
2: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的“榜样的力量”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发布仪式在昆明举行。
7: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副省长王学勤、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张一鸣出席发布仪式，并为获评者颁发证书。今年1月以来，云南启动本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学习宣传活动，经广泛推荐、逐级遴选、会议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一批扎根云岭大地、事迹感人的先进典型入选，者发贵、罗天斌、万丁丁等20名先进个人获得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称号。发布仪式运用事迹短片、人物讲述、现场访谈、文艺节目等形式，生动展现先进典型坚守初心、奉献担当的动人历程。他们中有心系国防、情暖官兵的拥军模范，有柔肩担责、默默守望后方的军嫂，还有退役不褪色、扎根云岭建功立业的退役老兵，生动展现了全社会支持国防建设的责任担当与退役军人奋进新时代的昂扬风貌。
8: 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更是全体退役军人战友的共同荣光。下一步，我将带领会长。

0: 吴蒙老兵服务队主动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和经历数，当好老兵的良家人，践行退役不退社初心使命。
1: 我将继续站好丧事讲台，深耕双拥工作，持续讲好红色育人的故事。
2: 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会守护好小家，让他在秦方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会在岗位上尽职尽责，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
3: 云南常态化开展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学习选术宣传活动，持续发掘先进典型，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风尚。下一步，云南将持续讲好云岭退役军人和双拥先进榜样故事，凝聚奋进合力，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4: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昆明闭幕。
5: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6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玉溪市全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古茶树保护条例修订等4件单行条例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16个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决定全省16个州市新一届人大换届选举时间安排在2027年1季度完成，16个州市新一届人大代表、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与本届相同。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云南省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云南省2026年省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洪维志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相关情况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名单。会议结束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和“三八幺五”战略发展目标8年大发展阶段性任务，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快立法修法步伐，增强监督刚性实效，持续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更好地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全面提升4个机关建设水平，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优良作风和过硬本领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3: 7月27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听取列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在滇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白永康、于飞霞，省人大代表李汝红、徐忠选、古永焕、黄佑选、陶佳美、石晓辉、李燕、纳布拉围绕农业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优化营商环境、基层医疗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2: 作为来自三江并流腹地的人大代表，希望支持实施滇金丝猴生境生物廊道建设及动态监测项目，通过廊道建设缓解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种群繁殖问题，并建议将碧螺雪山等重点区域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保护管理。
6: 我带了六条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和建议，包括支持民族地区乡村建设的建议。守好边疆，建好家园，离不开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每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花，唯有同心相伴，一同绽放，才能拼凑出乡村最美的花园。我也将带领村民一起用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
3: 会议强调，人大代表要提高站位观大事，深入调研谋大事，聚焦发展议大事，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要带头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团结故事，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要认真贯彻新修改的代表法和我省实施办法，提升代表依法履职能力，进一步发挥代表作用，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主持会议。
7: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原生态的一级支流，昭通市统筹推进流域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修复、生态价值转化。十四五期间，赤水河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二类，流域鱼类种类较2020年增加7种，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沿岸群众。
8: 在赤水河微信段一级支流倒流水河坝段，随着雨季来临，村级河长郭军和队友们加大了巡河的力度和频次，
9: 常态化的走访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那么群众的意识呢明显提高。
10: 一路走来，河水清澈见底，这是跟着河长巡河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但是水质怎么样，最终还是要靠数据说话。
11: 近几年的监测显示，赤水河流域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长期处于劣五类的赤水河支流扎西河自2023年至今也稳定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8: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通过推进全面禁渔两污治理、面源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六大行动，流域内17座小水电站全部拆除，295个历史遗留矿山完成生态修复，累计建成主产业基地160万亩。
12: 金山洞的昆明地方、闽南广场，还有中华特色包，沟头变大、变多。
8: 生态向好的同时，也带火了赤水河沿线的避暑旅游。
9: 游客大多数来自于四川、湖南。下一步，我们会通过像采摘活动、抓鸡游戏，来丰富大家的体验。
8: 十五五期间，昭通市将持续推进流域洁污治污、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健全珍稀特有鱼类全周期保护体系，同时聚焦避暑旅游、生态农业等业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造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跨域流域保护示范样板。
4: 从边防战士到快递小哥，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用实干诠释军人风骨，以匠心精神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荣光，创下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的行业纪录，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13: 2008年，云南顺丰速运在昆明成立。退伍后的者发贵入职成为了一名快递收派员。那时，快递行业刚刚起步，全部工作依靠人工完成。收寄快递需要手动查询各地网点与城市编码。
14: 当时我的师傅就跟我说了一句话：目的地代码是，我们封紧包裹的密码。如果这个代码写错了，那很有可能我发出去的快递就会到大西北去吹风，它也有可能去哈尔滨看雪。
13: 他坚持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逐字逐句背诵手册上数百个城市名称与编码，不到一个月就熟练掌握全部信息，成为网点活地图，切实提升快件流转效率。
14: 对自己要求也特别严厉， 就是每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要做到最好。

0: 但我觉得这不是一根筋的问题，更多的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执着。
1: 啊，我送了快递给你送包裹来了，对，我已经到了。
2: 一个包裹。
1: 好，这个到付的，啊，麻烦你收一下，再见。
3: 客户至上，细节为王，逝者发挥始终坚守的服务理念。每一个包裹，每一个快件，他都坚持提前与客户沟通配送时间，精准对接需求。遇到客户不在家，主动协调二次配送，绝不随意放置包裹。寒来暑往，他以匠心精神钻研跑腿送货这个看似最普通的工作。
4: 他也会提醒我们及时先拿包裹，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3: 18年来，浙发柜累计收派行程超20万公里，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客户上万人次，创下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的行业记录。一项项荣誉加冕是对他18年如一日坚持把每件小事做到极致的褒奖。
0: 我当兵那会儿就是保家卫国嘛，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做快递员以后吧，就是为群众每天输送包裹，也是为人民服务去的。然后我也会把这个军人的这种本色继续传承下去。
5: 接下来请看简讯。
6: 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87.3%，正极、负极材料出货量稳居全国前列。1至6月，全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实现产值过亿的项目达到24个，释放出强劲规模效应。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1%，占全国的61.1%，覆盖59个国家和地区。云南作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生产省份，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国首位。
7: 目前，全省已建成52部天气雷达、7000多个自动气象站、6个北斗导航探空站，气象灾害监测率大幅提升至74.2%，2025年较2020年提高18.2%。省、州、市、县建立集闪信、电子围栏等多种传播手段于一体的气象信息发布平台，气象预警信息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86%。
6: 今年居民避暑游需求多元化趋势明显，云南避暑游市场多点开花。日前，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年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昆明排名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第3，香格里拉腾冲入选全国避暑热门县域前10。
5: 7月25号，拓路者2026云南茶马1000里越野赛在安宁鸣枪开赛，吸引全国3000多名跑者共赴茶马古道山野之约。赛事设置107公里、80公里到4.6公里等5大组别，全方位满足不同层级跑者的参赛需求。
7: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来看天气，来自孟加拉湾的西南暖湿气流与来自南海的副热带高压外围东南气流在我省上空狭路相逢，大量水汽无处可去，只能被迫向上抬升。随着海拔的升高，温度骤降，水汽凝结成云致雨。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云南中西部大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哀牢山沿线一带地形抬升影响之下，雨势更为猛烈，甚至还会有一定范围的大暴雨，并且雷暴等强对流天气也常常穿插其中。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我省转为受其外围偏南气流控制，意味着水汽输送明显减弱，我省的降水也会逐渐收敛。除了西部到西南部还会有局地的中雨大雨之外，云南中东部转为晴雨相间的天气。最近雨水频繁，土壤水分趋于饱和，要警惕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2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1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4度。西双版纳景洪大雨，23到30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临沧中雨，18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卤水中雨，22到28度；昆明小雨，17到22摄氏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杜甫兵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5: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5: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5: 于和伟、张鹏、侯金建，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

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

0: 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私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私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私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私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私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私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

0: 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

0: 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吉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吉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2: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吉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吉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3: 当时王吉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4: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1: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2: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1: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 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感觉到在自己的国家和在日本一样的受欺负。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二位先生，你们要救救这个国家，救救这个民族。

我就是这个坏脾气。行了，你是国家的英雄，你是这个国家青年的榜样。

0: 兰，
1: 对不起，我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了。我死之后，你要把我的骨灰带回青岛焦州湾老家，和我的父亲埋在一起。等中国收回青岛的那一天，你要去我的坟前，告诉我和我的父亲。兰，不哭了，不哭了。我的头发都变黑了，啊，是不是？海薇，沈岩，中夏，你们看，
2: 什么？
3: 是黑了，
2: 黑了，是黑了。

世之无敌，忽上方几日，经时已千年。你离京的这几日里，北京和北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五月四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四日，以北大为主的十三所学校，三千余学子上街游行，要求拒签巴黎合约，严惩卖国贼，捍卫我中华主权。此举震惊了中国和整个世界。反动派派出了大批军警，殴打并逮捕了32名学生，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对，各个阶层都行动起来。到七日，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当然，这也需要牺牲。我的学生郭新刚今天牺牲了，请你把这个消息告诉延年，他们是好朋友。

0: 不知李司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我这就去找蔡校长过来。
1: 哎，不必惊动蔡校长啊。
0: 你们两个先去忙吧。
1: 本部令，一，将保释学生移交法庭审讯；二，令北京大学即刻整治学风。
0: 李司长，这您应该当面交给蔡校长才对啊！你也知道，我就是个跑腿的，根本无权接受这种命令啊！
1: 拿着，哎，这也就是做做样子嘛。本命令一共有三条，第一条就是查办北大校长蔡元培，这一条被副总长私自给划掉了，所以说这个命令是绝不能交给蔡元培的，明白吧？
2: 风仔兄高升高就，咱们才能来这一等青云小班呢。
3: 恭喜恭喜！
4: 蒙吴总监举荐，哥哥我现在是《公研报》《学海春秋》栏目的主编。
5: 这是我的公开身份，我的另一个身份是京师警察厅在编的高级警探，也是吴炳湘总监亲自领导的第二情报组的副组长。我的职责就是专门收集北京学界的动态情报，跟踪并瓦解学生运动。从今天起，这个蓝香班就是咱们街头的一个点儿，你们所有人都是我的线人。
3: 不过凤仔兄，我可听说这公研报的《学海春秋》那可是专门支持学生运动，跟政府对着干的呀，这怕和咱们行为有些不符的吧？
5: 这个问题问得好，双重身份，这就是我们情报工作的特点。只有深入虎穴，才能收到奇效。今后，你们作为京师警察厅的线人，也要学会掩饰好自己的身份。
3: 对了，各位，线人不白当，有钱赚啊！只要你们几个够勤快，贵金銮铭以后就是咱的家。
6: 张公子，赶紧的，菜都凉了。
7: 六姐，
8: 姑娘准备好了吗？
9: 有的。同学们，同学们，大家集合一下，同学们，
10: 我来看一看啊。
9: 同学们，大家都听说了吗？蔡元培蔡校长把我们北大给出卖了。
11: 蔡校长，
9: 同学们，同学们，
12: 等一下，
9: 同学们，你们听我说，蔡元培让我们复课，说是为了保护那些被捕的同学，可实际呢？你们看，那些被捕的同学，不照样还是被审讯、被判刑吗？啊，这明显就是他下的一个圈套啊！咱们大家都被他给骗了。
13: 同学们，同学们，我可听说了，这曹汝霖啊，可是花重金雇凶，让刺杀蔡元培和北大学生。那徐树贞已在井上架起了大炮，要炮轰北大。同学们，醒醒吧，别让蔡元培给骗了。
14: 他就是。
15: 了不起啊！
16: 中府办的杂志社
15: 效益已经显现了，
16: 我写的白话小说也见效了，五四运动一扫国民的俗气、奴气和小家子气，撑起了中国人的脊梁，太了不起了。
15: 是，
17: 玉才说得很透彻，五四学生大游行以后，一下子把多年来所有的矛盾捅开了，爱国还是卖国，现在就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分水岭，何去何从，谁也绕不过去。
18: 但是据我分析啊，这两天的形势比前两天更加微妙，虽然说被捕的学生被释放了，但是矛盾却更加尖锐。安福系军阀想借着学生复课和取消国民大会办两件事，第一件签约，第二件镇压学生。他们之所以这么干，就是想显示对中国政权的统治力。那么想办成这两件事，最为关键的 就是要把北大的领头羊先制服。北大领头羊是谁啊？蔡元培吗？那么这就是反动派现在首要攻击的目标。
7: 首长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据我所知，今天警察厅已经发出了传票，要分别传讯那些已经释放了的被捕学生，声称还是要依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另外，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都已经发出了训示，要斥责蔡元培先生渎职。
10: 我是听说安福系已经内定了胡人元接替蔡元培先生做北大的校长。
11: 蔡先生最近好像心情不太好，今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想去看他，被他拒绝了。

0: 蔡先生，
1: 受伤凶，你请坐，
0: 我来看看您。
1: 啊，
0: 您是有心事？
2: 警察厅又发来了传票，传讯被捕的学生，想给他们定罪。
1: 一旦这些学生再次身陷囹圄，可能会出现的后果不堪设想。都是些青年英才，朝气蓬勃。
0: 段祺瑞这是打了一张法律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蔡先生，咱们得好好谋划一下才行。
2: 我已经考虑了再三，也没想出个好主意出来。
3: 先生，汪大谢委员长到。
1: 请。
4: 李冰啊，
5: 我来向你请罪了。
1: 嗨，我堂兄，你这是干什么？我现在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你还跟我开这个玩笑吗？来，博堂兄，请坐，受伤了。
6: 实不相瞒，下午段祺瑞召见了我，明令外交协会不得干预巴黎和会签约，不得召集国内集会，不得散布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他还说，北京学生15000人所为之事，祸首在北大一校，而北大一校的罪魁祸首在校长蔡杰民一身。蔡杰民断然不能再当北大校长，他已经给徐世昌打了电话，提议胡仁元取代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田英皇取代傅增湘任教育总长，不日提请内阁议定。
2: 不用他们劳神，我已经3次提交了辞呈报告，现在关键的是不能让被捕的学生再次蒙难，不能让他们第二次再入监狱。
6: 秦明呐，我思前想后，要是从长计议的话，有什么办法能够躲过这一劫？
1: 我说实话，博堂兄，只要我这些北大的学生们不要再次蒙难，只要保证我北大平安，让我蔡元培干什么我都在所不惜。
7: 眼下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办法，36计，走为上。
1: 离开，
2: 离开。
8: 申叔兄，
9: 哎，
8: 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9: 您说。
8: 你说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娘说的是谁呀？我以为啊，要嫁的这个娘，她绝不是孩子。
10: 吴下艳莲，
8: 关于天要落雨，娘要嫁人，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天纯阳无阴，
10: 要下雨，则阳之求阴也。娘呢，是孤阴无阳；若要嫁人，则阴之求阳也。
8: 如始覆地，如将点夫，其理如是，其事如是。”你看这王有光啊，他说的这个嫁人的娘是未婚的女子，如果 果是已婚的女子，那就不可能是孤阴无阳了。所谓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大了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就是娘要嫁人，这是人道。天要下雨呢，是天道，天道人道，这两者是不可抗力的。
9: 顾堂生，您跟我们显摆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8: 我就是想啊，告诉你们，要走的他一定要走，该留的他一定会留，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1: 快过来看，
12: 蔡先生怎么跑了？
13: 他是不脚底抹油吧？他倒是先溜了。
14: 先生来了。
15: 先生好。
16: 我劝你，杀军马者道旁儿，民亦老止，气可小修。我欲小修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项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为知我者谅之。
17: 三位先生，蔡先生留这个字条到底是什么意思呀？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您三位是权威，给我们大家说说吧。
18: 是啊，给我们讲讲吧。
9: 你是文科的学生吗？
18: 是。
9: 这都看不懂吗？
18: 我们能明白，但是
8: 到底该怎么办？同学们，你们听我讲啊，你们看，蔡先生这个字条的开头就上了两个典故，我们要想了解蔡先生的心思，首先就要知道这两个典故。你看，这一个典故是“杀君马者道旁耳”，它出自于汉代英绍所传的《风俗通义》，它的原文是：“
19: 长立马肥，官者快马之走昼也。”成者喜其言，
20: 驱驰不

0: 至于急死。
1: 顾先生，听不懂，你还是给我们讲白话吧。
2: 是啊，先生，你还是给我们讲白话吧。
0: 一看你这个文科的学生，就是学而不精啊。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官吏，他的马养得很肥，跑得也很快，受到了路人的称赞。这个骑马者呢，就开始洋洋得意，他是策马扬鞭，奔跑不停，结果就把这个马给累死了。
1: 所以，蔡先生引用这个典故，到底是啥意思呀？
0: 你不要急，啊，这还有第二个典故，民以劳止，气可小休，它出自于《诗经》《大雅》之民劳，它的第二句开始就是“民以劳止，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求。
3: 哎呀，唐公啊，您这说来说去啊，说跑题了。人家学生的意思啊，是问您，蔡先生这个字条到底为何意？
4: 这位同学。我来告诉你知，这杀君马者道旁儿，这个君指的是政府，这个马呀指的是曹汝霖和张宗祥，这个道旁儿说的便是你们这些学生。蔡元培之意为你们这些学生闯了祸，害得他呀不得不跑了。
5: 不会吧，是这样吗？人家没闯祸了呀。
0: 非也，你这是对蔡公的污蔑。同学们，我以为君者指的就是你们同学们，马也指的就是蔡公他自己，至于道旁儿说的就是那该死的巴黎合约，还有卖国贼曹彰禄。蔡公之所以出走，他完全是被奸人所害，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迫不得已，也可能是缓兵之计，但是我顾鸿明相信蔡公一定不会舍弃北大的。
6: 说得好。
7: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8: 蔡公是被政府逼走的，他为了救学生迫不得已辞的职，他走矛盾才能转到他身上，学生们才能获救。
9: 说得对，蔡先生之所以不辞而别，一是为了保护学生，二是为了让我们不能妥协继续抗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蔡先生不在正好可以让我们大家放手付诸行动。
10: 我认为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进行挽蔡运动，不光是北大啊，是整个北京乃至整个中国，
11: 用蔡先生钳制住政府，这样政府就顾不上学生。
12: 我们还是商量一下具体怎么做吧。哎，是不是还是请学联出面组织？
11: 光是学联出面还不够，挽蔡运动的直接对象是政府，
10: 那么教员就应该冲锋在前。
11: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马上联系北京师范学校的陈宝泉，由他出面牵头组织并且成立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出面跟政府交涉。学联这个时候做好准备，把抗议、宣讲、演讲结合起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让全中国都动起来。实在不行就来他一个总罢课。
13: 我提议由北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写一个声明，表明北大师生是与蔡校长共进退，要求教育部挽留蔡元培，如蔡元培不留，则北大全体教授一致总辞职。大家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毛遂自荐来起草这个声明。
11: 好，
12: 那我找人签名。刚才来的时候我还碰到顾鸿明和刘世培，他们都特别跟我提到说，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务必要通知到他们，我们一定会争取到广大的支持的。
10: 大家就各司其职，马上行动。
12: 哎。

总长，总统府刚刚来电，说陈宝泉、汤尔和等18位北京中等以上高校校长集体上书，恳请政府挽留蔡元培，责令我们一定要密切留意各大高校教研情况。

0: 北大全体教授请愿书，你马上转呈给钱总理。桌上的那些公文，也请你们一并处理一下。
1: 我要走了，
2: 总长，
0: 这个位置不是人坐的。我要效仿蔡元培，一走了之。你们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我。
2: 总长，您走了，这一摊子事儿可怎么办呢？
0: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3: 总长，
2: 您留步
3: 的。
2: 总长，
4: 今天把你们两位找来，就是想商量一下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问题。
5: 一晃半个月了，学生闹事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这搞得我晕头转向的。
6: 坐。
5: 哎呀，蔡元培跑了，弄得北京所有校长都跟着辞职了。只不得已，我才下达了挽留令。没想到啊，这个傅增湘也来了个不辞而别，蒸发好几天了。现在学生是天天在大街上闹啊，怎么听说还死了人了？钱总理，你说说情况。
7: 前天，清华高等科的一个毕业生在演讲过程中劳累过度猝死。昨天，原京师大学堂的一个毕业生在太平湖投湖自尽，留下了一份极具煽动性的遗书。吴总监担心学生利用这份遗书，近两日在学校周边加派了警力，唯恐出事。
5: 这学生的事情解决不了，你们呢都没有好日子。两位说说吧，到底怎么办？
8: 要我说呀，根子就是我们自己太软。傅增湘他说只有安抚才能不出事，现在安抚出乱子了，他自己跑。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有吴炳湘这个蠢货，硬要把抓来的学生都放了。现在傻了，这些识文断字的人就是看人脸色办事，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
5: 钱总理你怎么看？
7: 我认为这件事的根本还在巴黎，合约的事不解决，学生的事解决不了。
5: 一码是一码，咱们先解决学生的问题怎么办？
7: 我没有办法，我全听大总统的。
8: 请大总统训示。
5: 那好，那我就说说。最近我跟老段商量过了，我们俩拟出了几条。第一，免去教育总长傅增湘的总长职务，由田英皇代之。第二，驳回曹汝霖、张忠祥、陆中宇的辞职申请，继续重用。第三，鉴于蔡元培辞职不归，由胡任元暂时执掌北京大学。第四，责成经济警备司令部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认真防护京城治安，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依法逮惩。第五，依法审讯5月4日滋事学生。
8: 大总统英明。

0: 你们谁去过青岛啊？青岛美吗？我一次都没去过。新刚答应我说，毕业之后就带我回青岛老家跟我结婚的。他还跟我讲，说青岛有一个栈桥，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桥，
1: 有100多米呢，
0: 一直通到海里边。他说。 走到桥的尽头，能看到一个白色的灯塔，特别好看。新刚还笑话我说，我一个女孩子，肯定不敢自己走上栈桥的，因为有时候风很大，浪很大，一个浪过来就把我打到海里了。新刚还说，如果我掉到水里了，他肯定不会救我的，他就站在栈桥上笑，看我呛水。 他让我自己学会游泳，师母，你说他怎么这么坏呀？好了，孩子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好了。
2: 一起搬到家里来住，一会儿去法国进宫见学。
3: 君去矣，干将热血红青岛。 乌来也，不许狂奴，汉泰山，
4: 挂上。

0: 救国这座学问，孰重孰轻，孰大孰小，不辨自明。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是分不开的。我现在体会这场运动，除了让人民直接行动，直接解决问题之外，还要再加两个字：牺牲。牺牲，没有牺牲，不可能胜利。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郭兴刚因为爱这个国家，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他是我们北京大学、北京学界乃至全中国的光荣和骄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我们要用郭兴刚的死唤醒民主，继承其志，完成其未尽之事业。所以我们决定5月18号下午在这儿举行郭兴刚烈士的追悼大会。同时我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各校教职员工联合会会议的决议，为了抵制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决定自5月19号起，北京各校

0: 这是星罡的血留下的，让我们一起为星罡默哀。
1: 罢课要和抗议宣讲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平民教育讲演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你们要做好计划，不光要深入到北京的各个阶层，还要深入到上海、南京、济南、长沙这些大的城市，争取全国的支持，并且要在这些大的城市也开国庆纲的追悼会。这是发动群众最好的方式。
2: 我准备过几天去一趟长沙，听说毛泽东他们在那边搞得风生水起，我要去向他们吸取经，搞一下横向联合。
0: 特别是上海，那是工人阶级的聚集地，要让上海成为学生运动的第二个中心，甚至发挥更大的作用。
3: 我去上海宣讲国兴纲。
4: 好，那我们就多准备几个南下宣讲团。

0: 小姐，我要抓你们一个差。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山东问题警告各方面。这篇文章是为了明天总罢课写的，主要是想告诫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山东问题仅仅是一个省的存亡问题，也不光是学界一家的事情，而是全中国的事情。无论学界、政界、商人、农夫、劳工。 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全都要站出来。国民斗争的矛盾应该指向卖国政府，而不要再像5月4日那样，仅仅限于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那几个卖国贼。为了让明天大家游行时都能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油印出来。你们愿意吗？
1: 愿意。
0: 好，去北大红楼图书馆找手长，把油印机和纸张拿来。我们就在这印。

0: 是我的1919，我的1919是中国人的1919，
1: 而破坏南北之合议，学生等之，欧会不得签字。
0: 可是现在日本人要来当我们的家，要来做我们的主。
1: 我手中的这封信，是致我们大总统徐世昌的宣言。
0: 咱们能同意吗？
1: 教育部仅向钱一恒执掌教育部的权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宣言，支持宣言，支持宣言，支持宣言。
0: 我们为什么要发起这次学生运动？
2: 一日罢课，
1: 惩办国贼，
0: 仅仅是把大清朝门头上的牌匾换成了中华门。这样的革命并不彻底。
1: 曹武林、张宗祥、陆宗舆，
3: 国人皆曰可
0: 耻。
1: 满怀残垣陪。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我们要站出来，国民斗争的矛盾应该指向卖国政府，而不要再像五月四日那样，仅仅限于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那几个卖国贼。为了让明天大家游行时都能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油印出来。你们愿意吗？
1: 愿意。
0: 好，去北大红楼图书馆找手长把油印机和纸张拿来，我们就在这印。

0: 就是我的1919，我的1919是中国人的1919，
1: 而破坏南北之和议，学生等之，欧会不得签字。
0: 可是现在日本人要来当我们的家，要来做我们的主。
1: 我手中的这封信，是致我们大总统徐世昌的宣言。
0: 咱们能同意吗？
1: 教育部长，举向前一横，直向今日的权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宣言，支持宣言，支持宣言，支持宣言。
0: 我们为什么要发起这次学生运动？
2: 一日罢课，
1: 惩办国贼，
0: 仅仅是把大清朝门头上的牌匾换成了中华门。这样的革命并不彻底。
1: 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
3: 国人皆曰可
0: 耻。
1: 满怀才。

广大的工人朋友们，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巴黎合约的事儿。咱们的中国青岛在清朝的时候让德国人强行霸占，这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打败了，我们是战胜国啊。原先因为我们打不过德国，没办法，青岛让给他们了。但是现在， 我们把德国打败了，青岛应该归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对吗？对。好，这个时候日本出来说话了，他说：“我们的民国政府为了向他借钱，曾经答应过要把青岛的管理权交给日本。”巴黎和会的美国、法国、 英不敢得罪日本，也就同意了。工友们，如果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这个战胜国不光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把应该归还给我们的青岛转交给了日本。我想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可是这件事儿，我们中国人自己做不了主，反倒交给外国人做主。

0: 但是，这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的政府居然同意了，居然答应签字了。工友们，咱们是民国呀！什么是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家。任何一件大事，我想问问大家，问过你们的意见。 我们这些工友们每天流着血、流着汗，拼命工作，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我想问问大家，国家大事征求过你们的意见了吗？没有。自打这个民国成立以来，发生了那么多荒唐的事儿，哪一件事是让你们当家做主了？没有。必须吃下苦力的臭力们，被人看不起。 吃饭都吃不饱，我们不是主人，不是。学生们上街游行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抵制这个无耻的合约，为的是捍卫我们中国的主权，为的是要行使我们中国人当中国家的权利。工友们，我们都是有一颗爱国心的人。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所以，对于学生们这么一个爱国行为，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呀！
1: 誓死捍卫中国主权！
2: 山东问题不是一个省的存亡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无论是学界、政界、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要站出来。我们不站出来，谁能站出来帮我们？中国是我的中国，也是你的中国。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3: 同学，我想说两句。
2: 好。
4: 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新民学会把长沙的20多所学校的代表聚集在这里，就是和大家一起协商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敦促政府抵制巴黎合约。这位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邓中夏先生，他是受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的委托到长沙寻求支援的。下面我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
5: 好。

0: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1: 我叫邓中夏，今天我来到这里看到大家，我非常亲切，因为我本人啊就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所以今天我回家了。我要感谢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感谢诸位对我们北京学联和北大学生会的支持，谢谢。现在北京的情况很是令人振奋，但同时也充满了危机。现在北京民众的力量和北洋政府的力量正在进行激烈的对峙，而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要坚持下去。我们要举全国民众之力，我们要举全民族之力来将这场斗争坚持到底。我们北京学联还有北大学生会已经组织了20多个宣讲团到全国的各个省市去宣讲，而我来到了咱们湖南长沙，我想请诸位，我的兄长，我的同学们，我的兄弟姐妹们，请和我们掀起一场全民族的爱国运动，来拯救我们濒临崩溃的祖国。
2: 主席啊，我想知道这次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1: 有，促使政府拒签巴黎合约，绝不能把青岛让给日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3: 说得好。
0: 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东西，这些是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所主办的每周评论，从中可以更加了解北京最新的情况和我们最新的主张。同学们，把这发一下，来，大家互相传阅一下。各位，往这看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每周评论啊，来了解我们北京的最新情况。
4: 这就是北京的杂志。
5: 山东、青岛，
6: 山东还不让给日本？
7: 北京
6: 要
7: 斗争的，
8: 是连北京都
4: 不让。现在这批人，还有这批人，
0: 同学们，同学们，大家都看到了，陈独秀先生的口号就是全体人民站起来，直接的解决问题。我们湖南也不能落后，所以，我代表新民学会提议，迅速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同时紧急联络湖南各界，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9: 好，我支持罢课。
10: 任志，我们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支持学生罢课，但是由于大家缺乏经验，我建议由新民学会承担起全省民众大联合的领导责任，你要多担待，
11: 责无旁贷。为了更好地指导湖南的爱国运动，我建议啊，我们应该效仿北京的做法，由湖南省学联也办一本杂志，名字就叫《湘江评论》。
10: 好啊，
12: 这个好啊，
11: 正好可以跟北京的《每周评论》相互呼应起来。
1: 润志，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们北京的五四运动啊，就是在《每周评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仲甫先生每期会发表好几篇文章，他就是我们的总司令。我觉得《湘江评论》也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
10: 对，
1: 至于主编嘛，任志，非你莫属。
10: 同学们，毛泽东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我建议《湘江评论》的主编就由他来担任，大家同意吗？
13: 同意。

0: 来，开会了。开会了，开会了！请坐。开会了。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同学。这位是赵世炎同学。赵世炎同学呢，是北京市学联代表，受陈独秀和李大钊先生的委托，来我们学联寻求支援的。这位是周恩来同学。 周恩来同学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是我们即将创办的天津学生联合汇报的主编。现在呢，我们先请赵世炎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
1: 京津一体，唇齿相依。北京现在的情况十分紧急，迫切需要全国各地的支持。月底前，北京学联将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请愿活动。 希望全国各大城市都参加，一方面彰显全中国学生爱国运动的气势和决心，一方面为成立全国学联做准备。这也是我此次来天津的目的和使命。我带来了一些最新出版的每周评论，大家可以从中了解到北京现在的情况和我们的主张。同学们。
2: 关于组织赴京请愿，我们学联和我们的女界爱国同志会已经做了安排。下面请邓文书同学给大家做介绍。这次赴京请愿的天津代表团由马俊和刘青阳带队，我们天津各个学校都将派出代表参加，为了表达我们与北京学界命运与共、战斗到底的决心，我们天津学界也起草了宣誓书，一共有6条。
0: 一，誓保国土；二，誓挽国权；三，誓血国耻；四，誓除国贼；五，誓共安危；六，誓同始终。请大家审议。同学们，为了更好地指导我们天津的学生运动，我们决定效仿北大的每周评论，创办天津学生联合汇报。 鉴于周恩来同学呢，以前在南开就主办过校风和敬业等刊物，有丰富的办刊经验，学联决定聘请周恩来同学为我们的主编。这是一个又难又苦的差事。恩来同志一个人奋斗了半个多月，已经完成了汇报的筹备工作。下面呢，我们就请周恩来同学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3: 各位同学，我回国不久就赶上了五四运动，学联为我以重任，主编学生联合汇报，对我而言自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以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为参考，初步拟定以主张和时评为重点，设置了新思潮、新动态等8个栏目和20条办报宗旨，最主要是两句话：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 本革新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宣传新思潮，报道和评论国内外时事和全国学生运动，根据天津和全国的形势，及时提出斗争口号，指导广大革命青年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2: 周主编，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革新与革新的区别？
3: 好，简单的说，革新呢就是要改造社会，而革新呢是改造我们自身的思想。 革新是革新的前提和基础，革新是革新的目的。我准备以革新和革新为题，为汇报写一篇创刊词，号召广大爱国青年自觉地把改造自身思想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用世界新思潮、新思想武装我们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把有这样志向的人团结起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4: 同学们。
3: 根据可靠情报，南开学校为了换取捐助经费，已经私下与大卖国贼曹汝霖达成了协议，欲聘请曹汝霖为南开大学校主，这是南开的奇耻大辱。我提议，为了捍卫南开的荣誉，我们现在就去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绝不能让大卖国贼曹汝霖玷污了南开的光荣。
1: 好。

0: 列位，我受大总统委托，代其主持本次会议。昨日，陈露报告说，日本公使小帆向我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我方对学生拿出点勇气、霸气来。今日早上，大总统和段祺瑞通了电话，说清华大学和一些学校的学生不上课改练武了，影响很坏。 本月以来，就学生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十几次会议。吴总监，请你把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吧。
1: 老几位啊，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不光是学生啊，各阶层都有不同程度的卷入，不光是北京，全国各大中心城市都闹起来了。全社会的卷入，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啊。北京的商人和劳工也蠢蠢欲动。
2: 大有何学生联手之气势？
3: 五四的时候，学生们只是提出要严惩卖国贼，可现在呢，他们已经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政府。如果在这个时候不采取强硬的行动，那这乱局势必成燎原之势，迅速传遍中国。
4: 吴总监，照你的说法，学生的运动已经蔓延到全国了。
5: 嗯，
4: 那你打算采取什么强硬？
5: 强硬就是对学生不能听之任之。
4: 该抓的抓，该判的判，坚决履行政府的职能。
2: 你的意见我不敢苟同。我认为这次乱局的根子就在于蔡元培的出走。如果我们想办法把蔡元培给请回来，北大的学生照样归蔡元培管，
1: 这样比动就好得多。而且，这样成本和损失也小得多呀。<笑>你这是剃头挑子离头热。 你又不是不知道，蔡元培身边那些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教授，
6: 正是这场乱局的幕后指挥者，请他们帮助政府平息。

0: 乱局，
1: 不易于痴人说梦，
2: 与虎谋皮。
3: 什么呀？
4: 学生运动非同小可。早上大帅和大总统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斟酌再三，决定先来硬的。吴总监，你加强警力；李统领，你们宪兵加强执法巡逻。我们是中华民国，办事要讲法度，不能让学生扰乱社会治安，也不能让洋人，特别是日本人，笑话我们没有执政能力。
2: 教育部和其他各职能部门要态度坚决，立场鲜明，
0: 要坚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2: 明天早上就要颁布总统令，京师乃首善之区，严禁集会、游行、演说、散布传单等社会
4: 机械行为，
2: 严令文武长官严密稽查，如再有前项情势，务当犀利制止，其不符制止者，即应依法逮办，
4: 以恶乱盟。
2: 大总统还说，
4: 也不能都来硬的，
1: 霸王硬上弓是不行的。
4: 解决这次乱局的总原则就四个字：
2: 软硬兼施。我们需要好好研究研究。至于说到落实，硬的你们都会，我就不用多说了，把实施方案呈报上来就行了。
4: 但是硬也要有个度。
5: 何为度？我抓人行不行？
1: 我只是讲原则，怎么办那是你的事。
2: 你这是耍滑头，得判你渎职罪。
1: 吴总监，你要是真的能把我送进监狱躲过这一劫，我还真的要给你烧高香。
0: 你什么意思？
6: 行了，都别斗嘴了。大总统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该抓的抓，该打的打，你们教育部也得强硬起来啊。
7: 光来硬的不行，如果只来硬的，还叫什么软硬兼施啊？那还让我们研究什么呀？
6: 惹得你来，老子不会。
7: 光我也不行，要靠大家配合。
5: 你能有什么好的办法？
7: 三条：一是呢，能各个学校提前放假；二呢，宣布文官高等考试；这第三呢，让些密探和特务打进学生内部，做好策划工作。
1: 你看，你看，你看，这软的方案不就有了吗？
4: 我觉得就按金兆尹说的办。第一、第二条由教育部负责落实，
1: 第三条，吴总监由你负责落实。
2: 啊，
1: 你手下不是有很多密探吗？
4: 该花钱的时候就花钱。
2: 嗯，
4: 花点钱让他们策反去。
5: 这钱你花。
1: 散会。

0: 教育部训令，
1: 着令各校校长会同教职员于三日内督率学生一律上课，违反者一律遣散、
0: 开除。什么情况？开除？
2: 看来自小番召会之后，北洋政府就动硬的了。昨天。
0: 内务部对京师警察厅发出训令，要求北京各警察机构严格取缔排日风潮。不光如此，就在今天上午，东城学生演讲团与日本兵发生口诀，居然还遭到了警察的拘捕。拘捕？
3: 逮了好多学生！
0: 学生，同志们，
4: 我听说徐志昌已经给北京及各省下达命令，要求聚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等形式犀利制止，违反者依法代办。
5: 代办，不力说吗？
6: 怪不得今天不光是警察，连步兵和马队都上街了，而且见人就打，这也十分嚣张。
7: 同学们，
8: 我听中新说，我们北大各个组织、刊物以及社团一致决议，绝不执行教育部关于三日内的复课训令。我们所有参加罢课的同学，可以将我们的书籍、行李收拾整齐。一旦政府强力执行解散令，
9: 我们就离开学校，另谋救国之路。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现在只要一去菜市场，你吴妈看见我就说：“哎呀，陈夫人，快来快来，我给你包鱼儿。”我都快成皇冠饭了。
10: 芊芊，
11: 哎，芊芊，
9: 哎，
10: 过来，
9: 你们两个再去一趟北大红楼图书馆，把游音机再搬来。今天。 必须把这篇对于日使照会及断督办通电的感言印发出来，明日就要世人团散发，一定要让国民看清楚日本的狼子野心，还有政府卖国的嘴脸。快去，快去！ 好，
12: 哎，别，悄悄，我也去。哎呦，哎，我说你是怎么搞的？总是大半夜指使孩子们出去，我去看看。你就别去了，现在外边都是警察，可是他们，哎呦，真行。
13: 现在可危险了，今天早上北大又抓了六个，你知不知道？哎，于正廷。哎，甜甜。这么晚了印什么呢？啊，
14: 我们要去后楼把细节更新好的宣传单给副司令还有来家人他们送去。
13: 哎，你们这么晚怎么来了？
14: 我们来拿点东西。哎，明天不是十人团要上街宣讲吗？他们俩怎么有功夫干这事儿？
13: 使命不可违啊，我先走了。
15: 北大要迁到上海，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哎，
16: 二先生，
15: 先生，这么晚了，还来学校干嘛呢？
16: 北大怎么要迁到上海？
15: 对呀，把北大迁到上海，这不应该叫北大，应该叫上大。
16: 现在学校叫什么，不重要了。北京就是一个政治的漩涡，从东府打一个喷嚏，学校就会闹地震，大家根本没法安下来做学问。学校搬到上海以后，离开这个政治漩涡。 对学校发展是有利的，这个更重要了。我手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3: 先生再见。
12: 先生再见。
13: 走。哎，同学，游戏机用完了吗？我们借一下。

1: 来，进屋睡吧，你在这儿睡。啊，我等他们回来吧。师母，要不你先去休息，我在这儿等着就行。
2: 不用不用，我等就行了。进屋睡吧。
0: 哎，他们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哎呦，急死我了！
4: 你还没睡觉呢？
0: 等你们呢，怕你们出事儿。把柯文刚把那睡着了，我跟白兰不敢睡，怎么才回来啊？你们
3: 才回来。洪龙有事吗？
4: 胡适先生写了一份把北京大学搬迁到上海去的倡议书，他还亲自带傅斯年和罗家伦几个同学去游业。我们一直在等他们印完。
5: 什么把北大迁到上海的倡议书？谁倡议的？
6: 我拿了一份，您看看。
4: 这个胡适是不是吃错药了？他怎么想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把北大迁到上海去？
6: 这不是胡闹吗？这北京的好戏刚刚开始，这要歇幕拆台吗？燕妮，
4: 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7: 深更半夜的，你把人叫过来训话，不太合适吧？简直就是封建家长制的做法。
4: 我让你叫你就去叫，你扯着这没用的干什么？
7: 提倡一印文章的是人家自由，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无权干涉人家自由。
4: 他这是釜底抽薪，我凭什么不能干涉？你到底去不去？
7: 我不去，他跟你一样都是北大教授。
4: 又不是你的跟班，凭什么听你的话呀？你这样做是不是太伤人了？好，
6: 我不用你，我自己去。你给我起开！
8: 陈伯伯，您别生气，妍妍是为了您好。
6: 妍妍就是担心，万一您跟胡叔叔闹僵了，会影响到学生运动，
4: 更会伤到您自己啊！他懂个屁！动摇军心，功亏一篑。

0: 先生，
1: 石
0: 石
1: 呢？
0: 陈先生，您怎么来了？胡教授已经回家了。
2: 哎，你去哪儿啊？
3: 我去他家里找他。
2: 你去他家干什么？

0: 人家家里头有刚满月的孩子。
1: 我就是要问问他，他胡适之为什么要当叛徒？
2: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说。来，坐下说。来，来，
1: 我坐不下。你们看看，这写的是什么？你们知道使者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吗？制造分裂。
3: 郑普先生，胡先生这么做也是好心，他不想这么……
1: 糊涂！大敌当前，你们这么做是瓦解军心，转移视线，帮卖国贼的忙，结果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
4: 先生，哎，先生，
1: 这种宣传单、签名信一份都不能发，都给我销毁，统统销毁。
5: 先生，这事儿要不还是问一下胡教授，我们实在是负不了这个责任。
1: 不用你负责任，我来干，你只负责把胡适给我叫过来。
0: 朱福兄，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
1: 我再不冲动，我们辛苦累积的革命成果就要毁于一旦了。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北大，都在看着我们北大。你们这个时候把北大要迁走，就是吹灯拔蜡扼杀革命，这么浅显的道理你们看不明白吗？你们要做曹汝霖、张宗祥和陆仲宇吗？还是要做日本人的帮凶？
2: 赶快把石师先生请来啊！咱们进去说啊！
6: 班主席，销毁，
1: 销毁，全部销毁！
6: 进去说，进去说，班主席。

0: 哎，有没还有干了的吗？有，一会儿给你拿过来啊。
1: 小林，啊，你把这硬盘赶紧拿走。
2: 等会儿，
0: 怎么样？忙差不多了吧？
3: 姨妈，
2: 来喝点粥吧。师傅，我手太脏了，就不帮你了。哎，没关系，我带了手帕，一会儿你们擦好了再吃。
3: 没事，姨妈，我们快完事儿了。
2: 你说说，你们的爸爸真是。 这么晚了也不回来，让你们几个忙到现在。他这样对我，我早习惯了。但是他今天凭什么对人家胡氏叔叔这么霸道？你爸爸就是这个秉性，刚愎自用，天马行空，谁也管不了他，还到处得罪人，我也习惯了。不过，你要相信，你爸爸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大家，他心里装的都是大事儿。
3: 您说这些我都明白。
4: 但是他老是这个脾气，怎么能行呢？我看过西方的一个谚语，说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他这样早晚要吃大亏。
5: 延年，有时候我真觉得你和你爸爸太像了，总是针尖对麦芒的。
4: 这么做。
5: 其实延年来之前啊，我和世侄已经争论过了，他有他的想法，他害怕北洋政府。 真的敢下毒手，把北大给解散了，把你我给抓起来，所以他说他是为你考虑。 为我考虑？什么意思？
4: 他觉得现在北大属地太多，又深陷在眼下这个政治漩涡里，但凡有个火星燃起来，北大就毁了，我们也就跟着毁了。他说我们走到今天不容易，不能前功尽弃，所以他觉得趁着这个时候把北大迁到上海去。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我们和北大就都解脱了。他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说辞。其实，在我看来，是他想偏了，思考问题的立场和角度错了，把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系搞颠倒了。
5: 他是什么立场？什么视角？
4: 他认为北大就是应该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不应该和政治夹杂在一起，外交纷争、国家利益，归根到底。 它是政府该管的事，我们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不能越俎代庖。我刚才明确地驳斥了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高于一切，主次轻重不能混淆。现在正是抵制巴黎合约的关键时刻，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大南迁无异于逃跑。我很难想象。
6: 一年前，他还是一个豪气干云冲锋在前的反封建的斗士，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瞻前顾后、畏缩不前的谋士。此种精神，如何能担得起青年导师的名声？
5: 不行，首长，我要去找他，我要把他拉回来。
6: 哎，
5: 他是我引荐到北大的。
6: 祝福兄，
5: 我不能不管。
6: 祝福兄，傅斯年已经去了。哎，祝福兄。 傅斯年不是已经去了吗？你不用这么冲动，我们在这等是一样的。你要万一走岔了怎么办？啊！

0: 你怒气冲！首长，回办公室，把门关上。
1: 沈志，我把你的倡议书和签名信都撕毁了，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傅斯年已经告诉我了。周副兄，别说你是把倡议书和签名信烧毁了，你就是把我胡适之的家烧毁了，我也是不能生气的。
1: 为什么？
2: 第一，你是我的恩师，我的兄长；第二，你明明知道眼下离开要比留下更安全也更稳妥，你还是毅然决然地把它给烧掉了。
1: 你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这是高风亮节，我怎么能生气呢？这么说，你想通了？不生气和想通了，是两码事。好，首先是指我要感谢你为我着想，但是我要问问题：现在，全国几十万的学生，全都行动起来了，全中国都在声援北大。这个时候，你倡议把北大搬走。
2: 北大走了，运动的中心没了，大家努力白白浪费了，郭新刚的命白送了，没有人可以再阻止巴黎合约。你想过吗？
1: 你说的这些我也能不知，可是现在北洋政府已经来硬了，明令3日之内必须复课，不复课就要强行解散。那我请问，北大的解散和搬迁，两者相比较，哪一个更有利？北大是中国的。 全中国的一流大学，凭什么他北洋政府说解散就解散？北大解散，你问问中国的民众答不答应？北大的老师、北大的学生们答不答应？师侄，你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直被北洋政府驯服的绵羊了？
2: 周副兄，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再隐瞒我的观点了。2年前我从美国回到中国，为的就是做好新文化。那时候你说了一句话：二十年不谈政治。
1: 一心致力于启发国民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学者爱国和救国的根本之道。在这条道上，我们新青年的每一位同仁齐心协力，把新文化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把那个曾经死气沉沉的旧北大变得生机盎然。可是后来你变了，你说新文化运动它离不开政治，你甚至说新文化运动它本身就是政治。
3: 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机盎然，我要的是中国的生机盎然。
2: 不变、不争、不可以。你说的去变去争，我都能理解，我也支持。所以，五四运动，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巴黎合约，我真心支持。在上海，我还和阎连他们一起亲身参加了示威游行。可是现在不同了，学生不上课，教授不教书，整个北京的学校都罢课了，所有的人都去搞政治去了，整个社会都乱了。郑副兄。
1: 难道这就是你陈仲甫想看到的生机盎然吗？生机盎然不是等来的，是指是要斗争来的，不破不立。此时的中国需要勇士和斗士。凭什么我们中国人要眼睁睁地看着签订巴黎合约？凭什么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青岛拱手让给日本人？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像畜生一样。
2: 我们要懂得远离这些是是非非，保护自己。我之所以把北大提出来要南迁上海。
1: 我为的就是要把北大保留下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心疼。你这是妥协，是投降。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是因为郭新刚太少。
0: 周副兄，你息怒。
1: 我贸然提出来要把北大南迁上海，没有跟你商量。
0: 是我不对，现在倡议书和签名信都已经烧毁了，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今天的话就到此为止吧，改天我请你喝酒，负荆请罪，失陪了。

0: 黑灯瞎火的，你们找什么人啊？
1: 啊，你好，大叔，我们找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20来岁。
0: 哦，是演讲的学生吧？
1: 是，下午是在这儿演讲过。
2: 我说啊，你们别在这儿喊了，这儿演讲的学生要不被赶走了，要不啊早就被抓走了。
1: 那我们还能上哪儿找找去啊？
2: 你们呢？我看还是去大石烂那边碰碰运气吧，那边商铺多。
1: 大石烂。
2: 对。
1: 好，谢谢啊。
2: 我一管就是。
1: 哎，严姐。
3: 严姐。
2: 小心点啊。
4: 坚持住，听见我说话了吗？啊，听见没？坚持住，不会有事的，一定要坚持住。
5: 燕妮，陈燕妮，
6: 柳梅，
7: 陈伯伯，玉梅，我们在这儿。
1: 柳梅，
7: 我们在这儿。陈伯伯，玉梅，我们在这儿。燕妮被马队打伤了。
5: 燕妮，
7: 打伤
1: 了。
5: 燕妮，
1: 燕妮，
7: 没事了。
5: 快点送医院，快点，
1: 快快起来，
5: 宝妈，
7: 送医院，
1: 来，
5: 起来，
1: 来，哎，哎，来，哎，来，强点，给他们撑撑伞，
5: 走，
1: 来，走那边。

0: 部决定，自即日起，北京各校停课，提前放暑假，而各校的毕业班则照常举行毕业考试。不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不得毕业。中华民国教育部，哼，
1: 他们还真是知道软硬兼施啊！昨天来硬的，今天来软的，这招走的走，考的考。
0: 还真是掐准了我们的软肋。
2: 少长先生，此话怎讲？
0: 你想啊，学校放假了，也就意味着学校的一切正常活动就都停止了，图书馆停了，食堂停了，教员回家了，那么就会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另外，既然都放假了，那么总罢课就和政府没有太大关系了。
2: 是这么回事。
0: 另外，毕业班的同学还得参加考试。 这次毕业班的同学占了总罢课人数的1/3，如果他们不参加考试，那么就拿不到毕业证，拿不到毕业证就很难找到工作。他们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肯定要参加考试。可是，一旦参加考试，也就说明他们要复课了，那么总罢课也就瓦解了。
2: 这招还真够狠。那您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3: 国将不国，这群上位者却只知道在爱国人士身上使软刀子，太小看我们的决心和意志。通知学生干事和教师团去图书馆开会，我们商量下一步对策。
2: 好，我这就去。
4: 同学们，刚刚我们收到了来自巴黎的电报，电报上面说，巴黎的砖石正在苦苦的坚持，巴黎的华侨呢也都在游行抵抗。 请诸位万万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一致决定，所属的36所学校继续罢课，坚持斗争，进行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教育部训令，根据国务总理钱能训签署的批复令，鉴于目前北京各个学校的现状，教育部。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皇上陈忠心圣安，
4: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去之，
5: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5: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5: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

0: 只要38元就能把三代抱回家。日常三代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代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不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不得毕业，中华民国教育部，
4: 他们还真是知道软硬兼施啊。昨天来硬的，今天来软的，这招走的走，考的考，还真是掐准了我们的软肋。
5: 少长先生此话怎么讲？
4: 你想啊，学校放假了，也就意味着学校的一切正常活动就都停止了，图书馆停了，食堂停了，教员回家了，那么就会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另外，既然都放假了，那么总罢课就和政府没有太大关系了。
5: 是这么回事。
4: 另外，毕业班的同学还得参加考试，这次毕业班的同学占了总罢课人数的1/3，如果他们不参加考试，那么就拿不到毕业证，拿不到毕业证就很难找到工作，他们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肯定要参加考试。可是一旦参加考试，也就说明他们要复课了，那么总罢课也就瓦解了。
5: 这招还真够狠。那您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4: 国将不国，这群上位者却只知道在爱国人士身上使软刀子，太小看我们的决心和意志。通知学生干事和教授团去图书馆开会，我们商量下一步对策。
5: 好，我这就去。
6: 学问，自教育部发布停课和毕业生照常考试的训令之后，对各校影响极大。北京农业专科学校、法政专科学校等学校的许多应届毕业生都自动取消了罢课。此外，国务院发布关于提前进行文官和外交司法官考试的消息，也在一部分同学中产生了消极影响。今天看，罢课学生人数锐减，同时由于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威慑了一部分同学的心理，加之军警的封锁阻拦，今天各校10人团全部取消了上街游行演讲的活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方法，否则斗争根本难以为继。
7: 现在整个大国，
8: 师侄，你错了，现在就应该火上浇油，我们现在做的就应该是火上浇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都已经燃烧起来了，我们要再添一把火，让他把整个社会照亮，让全中国的爱国热情都燃烧起来，这样才能救我们这个国家。
9: 说得好。
10: 你们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青红皂白你们都不分了吧？
11: 盛长兄，你要为你的叫好声付出代价的。火上浇油，你是想让你自己还有整个北大都被烧死吗？
8: 师侄，你有意见有情绪你冲我来，你在给大家泼冷水吗？不是我们走极端，是北洋政府在走极端。警察打伤了孩子，抓走了学生，你没看见吗？你是一名老师，你可以无动于衷吗？
11: 舒尔先生，
12: 训练那边怎么样？
13: 同学们，刚刚我们收到了来自巴黎的电报，电报上面说巴黎的专使正在苦苦的坚持，巴黎的华侨呢也都在游行抵抗， 请诸位万万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一致决定，所属的36所学校继续罢课，坚持斗争，进行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7: 好，好，好。
13: 同时学联还决定，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北京各校10人团取消游行和示威的活动，可以用别的方式代替，以卖国货的方式动员市民们来抵制日货，抵制巴黎合约。所以请北大各科各班的同学们抓紧时间准备国货，明天上街。
9: 同学们，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9: 以退为进的主张大家要好好考虑一下，吸收进去。
1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5: 就位，预备。
1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我去找守城先生，你们几个赶紧去图书馆集合，通报各班。快去，走，快去。海薇，
1: 你去前面找白兰，他们在那儿卖国货，你赶紧去，他们有出事。
2: 放心吧，
3: 快去。
4: 来给您，谢谢您支持国货，有牙刷牙粉，
5: 这是万事复原的罐头，
0: 支持一下。
3: 支持国货，
0: 来
3: 呀，
0: 支持
3: 国货，
4: 支持一下吧。
0: 您好，来点国货吧。
1: 谢谢谢谢，维护主权，
0: 支持国货，
1: 支持一下。

0: 现在反动政府已经开始对学生下手了，现在他们抓了很多的学生，关在了北京大学里面，全国都已经动起来了，上海的工友已经上街了，我们长津店的可不能落后啊！
1: 广大的工人朋友们，上海的工人可不仅仅是上街啊，人家发布了罢工宣言，而且人家还准备要成立一个工人组织，要领导这次社会运动。工人朋友们，大家想一想，工人阶级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所以我呼吁大家，也要赶快行动起来，我们也要站到这次运动的最前列，好吗？
2: 好。
3: 杜宪，来，工人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些，
0: 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
3: 让我们来听听仲谢同学从学联碰头会上带来的情况。
4: 你说吧。
5: 各位工友们，各位师傅们，今天是反动派最为疯狂的一天。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大概1000多名同学遭到了逮捕。这1000多名同学现在被关押在北大的法科和理科，那儿没有水，没有食物，完全没有保障。所以学联决定从明天开始把斗争的目标转变成为全力营救被捕的同学。我们要通电全国，动用一切能动用的方式去逼反动政府让他们放人。现在学联正在筹备宣言，并准备明天上午一早组织5000名同学分3路一同上街游行。这5000名同学明天会统一着装，背书包，自带行李和干粮。他们要求必须与被捕的同学一块坐牢，其余的同学以校为单位自行组织到教育部、总统府、警察厅去静坐示威，要求他们释放被捕的同学。我手里有4份我们的规定，一会儿会发给大家。各位工友，各位师傅们，这两天我们北大已经有好几百名同学。
6: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5: 中的同学们也会来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急需你们的帮助和援手。

0: 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当今世界呢，人均寿命面临着非常深刻而复杂的挑战，新的问题呢层出不穷。那么突出的就是 AI 的问题 ，AI 怎么去治理，怎么去监管？习近平主席呢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确立了五项基本的原则：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所以完整组成了从起点、过程到结果的一个全球治理观，解决联合国的代表性不足、权威性不足和有效性不足的三个根本的问题。自信中国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的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王一维。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啊，大家知道中国现代化啊，已经不仅是中国人的现代化，也是推动世界共同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共同体的其中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要对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啊，提高它的效率。更好的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当今世界呢，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全球治理也面临着非常深刻而复杂的挑战。首先是原来的全球治理，现在一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好，现在又出现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治理啊。首先说老的问题，那么联合国是1945年成立的，51个成员国，当时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签字的国家啊，因为我们是叫 China C 大头。那今天193个成员国，所以呢，尤其是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都是二战以后独立的，那他们这个在联合国里的代表性话语权普遍不足，所以中国我们强调，我们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这个否决权不光是为中国行使的，也是为全球南方国家来行使的，所以我们主张呢改革联合国，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这是第一个代表性不足的。所以我们讲有事儿大家一起商量，那大家是谁呢？人家还没有坐到餐桌上呢，对不对？就是布林肯说的不在菜单上，就在餐桌上。那么首先我们觉得要大家一起餐桌上来商量这个事儿，要增强联合国的代表性。第二个呢，就是联合国的权威性不够现在很多人说这个联合国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联合国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美国动不动搞单边主义甚至搞一些这个小多边拉帮结派什么七国集团呐、北约呀、绕开联合国。另外呢，就是它的效率不高你说193个成员国都要商量，但是呢，一票否决怎么办呢？这行动效率不高，所以我们要去改革它、改良它，我们要增强它的权威性、合法性、有效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全球治理倡议首先的一个初衷。第二个初衷刚才讲的就是新的问题呢层出不穷，那么突出的就是 AI 的问题大家都在讨论 AI， 但是呢 AI 怎么去治理，怎么去监管？那么美国大家知道，美国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国家它是 all in AI， 把很多的芯片、半导体资金电力算力全部投在这些所谓的七姊妹导致了像马斯克身价10000亿美元这个首先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模式。那其他国家呢怎么办呢？世界上还有6.55亿就将近7亿人没有用上电，22亿人没有用上互联网。那80亿人口里边这相当大的比例，你说你讨论 AI 的时候它电都没有，互联网就没有接入。有些国家呢也能用上互联网，但是它的电费很贵AI 大量要消耗电力的。所以你这个平时的照明的电、工厂用的电就不够，你还搞什么 AI 所以他们会进一步的被边缘化。那中国呢，针对这个 AI 发展这样一个状况，我们提出了三个基本的原则我们那个习主席呢，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大会上要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组织。那么基本的原则，首先要向善我们讲呢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让人成为机器的奴隶。这一点我们讲呢，中国一直强调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以人为本绝对不是以机器为本绝对不是以资本为本。所以我们讲的 AI 要向善。第二个呢，我觉得要监管 AI 不能无序的发展，不能资本无序扩张。我们讲的这个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监管，它是要相互协调的。中国人一直强调呢，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但首先是要发展，
啊。但是如果无序的发展，将来再去监管它已经没有能力了。AI 还是要强调什么？安全、自主、可控。啊，现在我们讲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安全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本身的安全，比如说人工智能它如果失控了啊，它这个机器不听话了怎么办？啊，这个叫 AI safety， 另外一个呢叫 AI security， 那么就是 AI 用来战争，啊，比如说美国现在在这个伊朗战争，那精准的算计了最高精准率就藏到哪里边，那将来如果人工智能和核武器结合在一块儿，那么他不听人的指唤，就发动核大战怎么办呢？所以中美啊这些核大国就发起了倡议，在核武器的控制上面不能让 AI 参与，因为 AI 会失控的，否则啊将来毁之晚矣。大家知道 AI 的底座是算力，是电力啊，因为整个世界上啊还有6-7亿人没有用上电啊，如果你消耗那么多的这样一个电力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可能连医院的电力都不够供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强调还要普惠公平，要考虑到那些国家电力可能还没有啊，没有进入互联网的情况下，他们也有权利要介入 AI 的治理。那不能说谁在菜单上，谁在餐桌上，就是中国人强调 of all by all and for all 啊，这人工智能治理要对所有人负责任，要所有人啊都参加，要造福于所有人啊。我觉得这是三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原则。当今的这个 AI 发展的体系，就是美国那一套体系以外，中国也是最独立的一套体系。我举个例子来讲，在 DeepSeek 之前，人们以为的啊，这个开源的这个搜索就是 ChatGPT， 你用 ChatGPT 的搜台湾，就是简体中文和阿拉伯文，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其他所有的语言把台湾和中国都是并列的，而且搜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When China invade Taiwan。啊，中国什么时候侵略台湾？你看看，所以如果没有我们的 DeepSeek， 大家都用 ChatGPT， 那这美国人就可以指鹿为马。你还有什么国家安全？你还有什么公平正义？你还有什么国际法治？所以的算力、算法、平台，你还有什么监管吗？啊，当然，中国也非常重视人工智能，我们是以人为本的，美国是以神为本的，以资本为本的。啊，美钞上写的 In God We Trust， 我们是信仰神的，对不对？美国总统是按照圣经宣誓就职典礼的，啊，我们呢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的，啊，我们讲呢，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的一切权利来自于人民，中央党全心全意又要为人民服务，啊，习主席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所以这个是中国和美国最根本的区别。全球治理首先是治理全球性的问题，就这个问题的爆发呢，可能在一个国家，但是它呢影响是全球性的。或者迟早会变成全球性的问题，同时叫全球治理，就是全球国家一起去商量来治理这个问题，一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全球治理实际上呢是上个世纪60年代联合国尤其是欧洲的左翼的社会党提出来啊，比如说他们有个叫天涯若比邻，就在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基础上说要气候变化啊，整个人类是一个大家园，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类命共同体的一个也是一个雏形吧。但是呢，当时的治理的主要是局限于气候变化啦，这个人类发展的这个可能会到了瓶颈，还相对比较单一吧。以前他们的治理就问三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治理什么谁来治理怎么治理那么今天我们还要问什么？为谁治理？就治理的目的是为了资本来治理呢，为发达国家来治理呢，还是为所有国家来治理，为所有的人来治理？这是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就是美国人经常呢，他也强调治理的，但他呢拉到这些北约或者他的盟友来一起来治理，比如 G7 啊，七国集团对全球的这个经济金融，他会做一些这个政策协调。他们有治啊，他们也觉得他们是在治，但是他们有理嘛？就是其他国家那都是被动的，你没有按照联合国是最主要的、最权威性的、最合法的这个治理平台，那我们觉得就是有治无理。但是还有理无治。那么我们经常讲呢，广大泛中国家呢一直强调联合国，但联合国呢它解决不了问题啊。你比如说俄乌冲突啊、伊朗战争，联合国说不行，马上给我停战，它没有用，说话没人听呢。所以它有理，但它没有效果呀。那咱们中国呢就要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啊，既要有治，还要有理啊，有治又有理。所以我们讲呢，这个起点、过程、结果都要去考虑。中国国内呢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世界层面上也提出了全过程的全球治理。
习近平主席呢，在2025年的9月份的上海合作组织加这个峰会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么他确立了5项基本的原则：主权平等，国际法。

自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所以完整组成了从起点、过程到结果的一个全球治理观，浓缩了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的共同期待和最大的公约数，更好的了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同时又提升了联合国的权威性、有效性。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强调主权平等，因为联合国的基本的原则就是主权平等的原则，联合国宪章就这么写的。但是呢，有个问题，主权平等呢是写在书面上的呢，还是事实上大家真正的是尊重国家的主权的呢？我刚才讲了，有些国家电都没有，或者有国家互联网都没有上，有些国家没有基本上都没有自己操作操作系统和搜索引擎。所以斯诺登事件告诉你，你这都被我监听的啊，你这些东西我美国人去到你的国家的互联网去推翻你的政权啊，抓你的马杜罗，你可以入无人之境。所以我们首先讲到主权平等，这主权的能力要平等啊，不仅是一个原则啊，一个法律上面一个平等。所以我们要切实的提升他们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啊，给我们通上电、通上互联网，而且直接用 5G 啊，被中国的这个我们讲的最先进的技术啊，平移到了一带一路国家去，享受了人类最好的这样的成果。大家知道亚万高铁1小时350公里，那世界上最快的高铁了，中老铁路吧，它是比美国的铁路还要快啊，这不就是享受了这个世界上最先的技术吧，对不对？这第一个，主权要平等。第二个呢，主权平等以外，治理是要国家联合在一起来治理。那就首先什么呀？那国际法治啊，你不能少数国家说了算。这就我们讲呢，一定要强调什么？国际法治啊，就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啊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个，这国际法呢，怎么去更好的来实施呢？因为法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条文式的，所以我们还要强调它的过程，那就是真正的多边主义。所谓的多边主义呢，美国人也强调多边主义，欧洲人也有时候也强调多边主义，对吧？但它的多边呢，跟他讲是你要靠边呢，有些靠边站的国家，你不站边，你还治理什么？跟他讲在餐桌上还是菜单上的问题。中国人讲呢，所有国家都是在餐桌上的，问题在菜单上。所以我们讲的多边主义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第四个呢，我们讲呢，还是要强调以人为本嘛，治理为啥治理呢？为谁治理，对吧？是为各国人民，为世界人民。那85%的人生活在发展国家，那首先就为他们服务。全球多数国家都是全球南方国家，然后以前的治理呢，都是为全球少数国家在治理的，这是不公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最后呢，说了那么多，你还要见实效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嘛，在世界层面上也一样的。所以我们提出了叫行动导向啊，所以最终的结果，所以从起点、过程到结果，我们提出了五方面的这样一些原则、理念、主张，应该讲呢也是浓缩了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的最大的公约数。那之所以有些人说中国另起炉灶，是因为中国提出了全球治理这样一些倡议。首先，中国是按联合国宪章第一个签字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中国是联合国或者国际体系的建设者、改革者，当然也是获益者。那我们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呢？对不对啊？大家知道联合国这个五常这个地位是多少国家所羡慕的？全球南方国家，其他的连俄罗斯不认为自己是发展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那英国、法国和美国更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有天然有责任来为他们发声。第二个，我们有传统文化啊，叫什么？达则兼济天下嘛，对不对？我们要利己达人，所以我们要推动世界共同现代化。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当时毛主席说就是我们非洲的朋友，对吧？把我们抬进去，对吧？所以政治上他们是支持我们的，我们要有责任有义务呢反馈他们，对吧？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我们的是国际体系的这个获益者。这两点来讲，中国都不会去另起炉灶。中国反复强调联合国改革体系首先要考虑到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一个参与和他们的这样一个代表性。比如说中国提出的亚投行，一直强调要跟世界银行对接而且用的是美元没有用人民币，绝对没有说去推翻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所以英国、欧洲很多国家都参与了，也获益了所以这就是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一个鲜活的例子嘛。那中国当然可以在亚投行上行使否决权，但是中国并没有使用这样一个权利，也就是说我们没有

0: 用这个多边规则里面赋予中国的这样的否决权，包括在联合国，中国是对否决权的使用是非常谨慎的。比如说16次否决权里面有8次是为了叙利亚，其他的也是为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也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规定的，对不对？所以中国并没有一己之私来行使否决权，啊，所以我们讲的叫反对是公器私用，假公济私，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讲的天下为公，所以这就是自古中国的这样一个理念的。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有

炭火初燃，人们流连于炙烤的香气之中，烟火撩人，在火光映照之中真心袒露。一串肉，一杯酒，抚慰漂泊的心；一桌人，一炉火，开启一场如火如荼的生活。大渡河水穿过了四川盆地边缘的群山，途经一座水与火相融的小城石棉县。

这里的人们对烧烤情有独钟。火在这个依水而建的小城里被玩出了花样。叶凤烧烤凭借着独门绝技火上飘，叱咤烧烤江湖20多年，在石棉县无人能及。火光映照中，尽是人们停不下的筷子。

0: 烟火气很足，
1: 深深失望的感觉，越来越火爆。
2: 虽然热了点儿，但是心情很澎湃的。
3: 烧烤两个字，它都就是带火的，晓得不？
4: 必须要有火，必须要有炭，烟火气。
3: 你如果烧烤不见火，你就不是烧烤。
5: 这其中要说说火上漂的首席裸斑鱼片。小何八年前开始跟着火上漂的创始人老董学艺，如今已是叶凤家的主理人了。鱼选用的是裸斑鱼，肉质嫩滑细腻，味道鲜美。当然它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小刺儿，绝不给客人挑刺儿的机会。但因为鱼肉非常细嫩，一不小心就会破坏完整的肉质，所以处理起来十分需要功力。一刀下去，片出的鱼肉要薄如纸张，纹理完整清晰才行。
3: 但现在几年用的肉，
4: 我都骗了八年了。
3: 八年
4: 对，我骗了八年时间，在他们里头就不算啥子，起码要骗十八年啊。
3: 我以前看报纸，老是看这个，
5: 对刀工的极致追求，当然不是闲来无事为了炫技的，只有鱼片够薄够透，才能为接下来的步骤打好基础。

辣椒、花椒、盐等五味基础调料，组成腌制鱼片的底味，最后再加入啤酒去腥。鱼肉切成薄片后很容易入味，搅拌均匀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便可上桌。

一切准备就绪。腌好的鱼片再裹上一层油，在铁板上轻轻划过，便在人们心中点燃了一场食欲的火。

0: 迅猛的火力之下，鱼片非常容易烤糊，所以每桌都有一位经验十足的娘娘稳坐 C 位，拿捏火候，让鱼片飘起来。
1: 它的鱼片是最好吃的，
2: 能把火的味道吃出来，
3: 好吃，八十倍。
4: 太热了，那个热浪滚滚的，其实还是蛮，就很怕，就是像要爆炸一样。
3: 是，不晓得他们熟没熟，我快熟了。

0: 全部弄客人来的话，第一次他觉得会感觉很害怕，其实一点都不会有的，看不到我们客人的。
1: 有，至少他把酒倒起了，酒倒的有点满。我在烤的时候，我把那个牛肉烤了，那个小伙子他就喝到酒，他就端不起个酒杯，他就满头高呼，那火就把头发都搞飘，他个酒燃了。
2: 那个是高度白酒吗？
3: 一个吧，你们给我来来干杯！别太快。
4: 尝过了烤鱼片的客人们，通常还会再来上一份烤牛肉。切牛肉由机器代劳。切成大大的薄片，吃起来才过瘾。同样的腌料，牛肉则需要更长一些的腌制时间。
0: 可能作为传统的牛肉来说的话，它需要吃到一个肉的干香，我们不是，我们需要吃到一个牛肉的嫩爆浆。

0: 腌好的牛肉投入火的怀抱，在高温中不停地翻面，趁着火还没反应过来，迅速从火焰内部汲取温度，烤出鲜嫩与炭香兼具的牛肉。
1: 看起来已经烤得焦焦的，但是就是入口还是很嫩滑。
2: 牛肉很嫩滑，好吃。
3: 我们这个牛肉有可能是我们的腌制上面放的油更多，
4: 它的那个每一个那个油就跟它翩翩起舞，然后翻滚了一下，让它的温度达到了它人生中最高的一个点。

0: 今晚老董也来了兴致，想要趁着热闹玩把火。
1: 我来喽！
0: 当年年轻的小董靠着自己的火上功夫开店起家，如今小董变成了老董，但始终还享受着火带来的那份激情。
2: 好姐好帅，
1: 比火锅店还闹热，
3: 氛围一下就吵起来了。
4: 声音分贝不能太小，这是最主要的，一定要大声吼出来。哎，兄弟吃酒了，兄弟来干一杯，这个是要有气氛。哎呦，
5: 真是真是四货儿子啊！
0: 夜色渐深，大渡河的水在灯火通明之间似乎开始沸腾，正如这座小城里人们的热情与爽朗。接下来让我们换换口味，体验一下潮式风情的精致小馆。

0: 前都是慕名而来的，因为这个地方怎么事啊，肉和菜色香味儿相当好。
1: 三种最美，好又愿老北京。
2: 哎呦我的妈！
1: 是
2: 不
1: 是？
2: 来个菜上
1: 啊！
2: 奖励你一块肉。
1: 好嘞，这个好。
3: 老板娜姐，作为土生土长的丹东人，受到这里的朝鲜族文化影响，开了这家朝式烤肉店。
4: 小时候我是在对面那趟街长大的，就有个小的高丽街，那趟街全住的就是朝鲜人，饮食挺简单的，以清淡为主，所以咱家烤肉哈，你品尝过就知道，就是不腻人。
3: 牛仔骨，也就是牛肋骨之间的肉，肉质结实，富有弹性。先用秘制料汁腌制，让牛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浸满香甜，汁水也会更加充盈。先等网热再上肉。肉上开始冒出血水时，立马翻面。烤至七八分熟时，兼具焦香和鲜嫩，最符合大多数人口味。西冷牛排，和牛的上脑，也就是肩颈部靠后脊骨两侧的肉，油花分布均匀，大理石花纹明显，细嫩多汁。烤制时要用旺火，严格把握时间，烤到外面微焦，内里爆汁时，味道最好。入口绵软，甚至还会带有

0: 肉在炭火加热下溢出油脂，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看着确实诱人，但好像和其他烤肉相比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先别急，再往桌面的边角处看一眼，就会发现不管炉子上烤的是什么肉，总有一抹绿色的倩影相伴左右。
1: 他家的特点就是素的叶，还有这个腌素的叶是相当不错，这是他家的特色。这个
0: 苏子叶清凉爽口，有点像薄荷，味道十分独特。喜欢的很喜欢，讨厌的很讨厌。进入酱汁中加以腌制，变成了烤肉的灵魂伴侣，是朝鲜族餐桌上的常客。肉的醇厚香气与苏子叶的独特清香相互交织，吃多少都不腻。
2: 包上那个苏子叶，再加点姜丝，哎，吃到嘴里面容易解腻，然后又特别香，有苏子叶那种清香的味道。
0: 也可以选择蘸上带有果香的料汁，肉香混合着苹果、柠檬的清香，又是另一番风味。
3: 料汁确实好吃。不蘸这个料汁吧，蘸点盐是一种苦味，蘸这个料汁啊又是另外一种苦味，
2: 三两天不吃就特别馋。
0: 在绝大多数的朝式烤肉馆里，都少不了烤鳗鱼。鳗鱼肉质鲜嫩肥美，
1: 他家这鳗鱼上来你看看，活的又香，价格还公道，
0: 但脂肪含量高，吃多了容易腻。这个时候就需要料汁来调节口味了。娜姐把这个重任交到了自家亲戚手里。舅妈有一个小妙招，可以充分解决这个问题。鳗鱼骨放入烤炉。重点是一定要烤焦，再加上同样烤焦的葱和洋葱一起熬煮七八个小时，才能成就最佳解腻效果。烤至金黄的鳗鱼肉蘸上鳗鱼骨熬成的料汁，鲜甜可口，充分发挥了鳗鱼的全部价值。
4: 比较喜欢吃鳗鱼，是新鲜而且都是活的，完了以后烤出来特别好。
1: 不是烤你

0: 种田，就是卖日本身的种田。
1: 几百年前的明清时期，便有朝鲜族来到丹东生活。几百年后的今天，朝鲜族的饮食习惯

0: 小时候的对面那条街是平房，朝鲜老百姓住的，愿意晒什么各种萝卜干啊、这个干那个干都在外面摆着嘛，我们就挺愿意上那条街。后一个是我觉得挺好玩。
1: 食物的意义就在此体现，当时空变换，有关味蕾的记忆却会依然铭记。

0: 大凉山之北，甘洛，一座只有一条主街的小县城。这里是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他们生活的地方自然也火气十足。在吃这件事上，火的存在感更是尤为强烈。在彝族的食谱里，烤小猪肉是他们的特色，大块猪肉火中翻滚，看起来十分硬核。在甘洛竞争激烈的烧烤江湖里，外焦里嫩只能算是刚刚入门。要想在甘洛的烧烤江湖里站稳脚跟，家家都得有自己的绝招。阿尔发洛，土生土长的彝族人，她和老公阿木布哈经营这家档口已经27年了。
1: 那孩子今天刚刚从成都回来嘛，第一件事先来吃他们家烤猪。
2: 好吃，它好好吃，
3: 山东的火锅
4: 了，
2: 对吧？接
5: 着
2: 吃了20天，
5: 他一次吃
2: 去吗？嗯，也最少是8个。
5: 现在你是跑不出山区来，现在是山上全都是发粮食的山区人。
1: 我们这边的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吃养的，不会你吃那个饲料。
0: 甘洛的烤小猪肉好吃，得益于大凉山的水土、高海拔的生长环境，让小香猪的肉质更加紧实。尝过甘洛的烤小猪肉，就会明白食材能拉开的差距有多大。征服吃货味蕾的第一步就是食材，肉一定要新鲜，必须是当天现杀的小香猪才能有绝佳口感。
6: 你看啊，自动车出来手上就全是油，像喂饲料的都手上根本没得油。
0: 粮食喂养的高山猪肉质细腻，油脂丰富，一把粗盐腌制去腥增香，与此同时盐分渗透到猪肉内部，可以更加入味。铁签穿成大串，4-5厘米宽的肉条肥瘦均匀，简单粗暴，尽显狂野个性。傍晚，阿木大哥点燃了今夜的炭火，属于甘洛人的夜晚开始了。发洛家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小猪排，连皮带骨，在满足味蕾的同时还能带来啃咬的快感。先用中火，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确保每一块肉都在严密监管中。当猪肉烤至断生变色，迅速转为大火，高温下油脂被烤出，猪肉内部的水分蒸发，变得焦香而有嚼劲。
2: 这个火力消耗了，这个皮子就要出去，所以说没得那么好吃。
7: 烤菜的时候还是用的大火嘛，是吧？那个炒出来菜的样子比较好看。
0: 最后

0: 收火慢烤，以确保内部完全熟透，同时锁住汁水。
1: 看着就很有食欲，猪皮那个烤得特别好吃，很脆，然后又很香。
2: 我也喜欢吃，但是吃了就上瘾了。
0: 在快要烤熟之际，细心用小刀刮去焦色，露出金黄诱人的肉皮。

0: 接下来，一位特殊的调料即将登场，它将决定烤小猪肉的最终风味。这个像树枝一样的东西，就是木姜子根。木姜子，别名珊瑚椒，彝族人的常用调味品，味道辛辣微苦，带有一种柠檬般的清香。
1: 我们以前是用的是那种姜子的果果，果果拿来是煮稀了，是拿来杀。就后头就晓得是木姜子根比还有比那个木姜子果果要好吃点。
0: 刮出细末，撒在猪肉表面。配上油脂丰厚的小猪肉，清爽解腻，甘香脆嫩。
2: 加了这个木姜子很香的，这个
3: 就是他们那个馅料里面用的那个木姜子，就比较有种独特的味道。
4: 谢谢阿卡。
0: 肥肉嘎嘣脆，瘦肉有嚼劲儿，配上好酒，回味无穷。
5: 谢谢，好吃的好吃的，
6: 好吃的。
5: 大家喜欢我们过来吃。
0: 酒足饭饱，天生好歌喉的彝族朋友，必须来点歌声助助兴。两句彝族小调，让这个飘着焦香的夜晚。几分醉意。凌晨已至，一盏灯，一炉火，照亮的不只是阿尔发洛夫妻俩的烧烤世界，也为甘落的夜里增添了一份温度。在烟火缭绕的烧烤江湖里，夜色是最好的舞台，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心安之所。
7: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8: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9: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1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1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4: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6: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9: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20: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7月2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在昆明会见来华出席第四期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并来滇访问的太平洋岛国各国代表。所罗门群岛国民议会议长奥蒂、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会副议长罗摩洛、瑙鲁议会副议长达基亚哥、萨摩亚议会副议长阿法马萨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助理议长艾亚和斐济、基里巴斯、纽埃、汤加、瓦努阿图等10个太平洋岛国的40余名议员和立法机构官员参加。
1: 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欢迎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一行来滇访问考察，向大家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优势特点。王宁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绿色发展成效明显，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推动双方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快速发展。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友谊源远流长，跨越山海。近年来，云南与太平洋岛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云南愿同各岛国加强旅游、文化、教育等合作，分享借鉴发展经验成果，为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各国代表以此访为新的起点，深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切身感受云南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加强友好交流合作。奥蒂、罗莫洛、达基亚哥、阿法马萨加等高度评价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提供了可学可鉴的路径方案。各方积极评价研讨班的意义和成效，表示在中方热情周到安排下，研讨班一行深入云南等地参访，实地领略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及其成功实践成果。中国发展成就令人敬佩，长远发展规划和务实行动值得借鉴。太平洋岛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增进友谊，拓展合作，推动岛国可持续发展。在滇期间，研讨班一行深入昆明玉溪城市社区、乡村企业规划馆、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等地参访，考察我省乡村振兴、产业培育、城乡规划、生态环保等经验做法，表达了共同推进相关领域合作的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云南省领导赵俊民、李小三、徐浩和李志明、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云南省开局起步1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不断深化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专场发布。15期间，云南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示范，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十四五以来，云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15-5时期是云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
2: 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和实施云南省15-5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为抓手，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引领各族群众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
1: 15-5期间，云南将实施6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
3: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加快发展宁夏经济，巩固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 实现374个延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的平均水平。
1: 云南将持续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六项行动，持续发挥体育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作用。同时，作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工程也将持续推进。
4: 围绕空间上和美邻居，文化上和美同乐，经济上和美幸福，社会上和美安康，心理上和美相亲的目标，建设10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
2: 支持不少于50个示范县市区、150个示范乡镇街道、1650个示范村社区和16500户示范户的建设，继续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类型多样、具有标杆性的示范典型。
0: 今年以来，云南省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事堵点，在国家规定的5项联办事项基础上，创新机制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切实降低办事成本。
5: 省人社厅会同医保、税务等部门建立联合工作协调机制，推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键式服务。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费申报等5项国家规定联办事项基础上，自主拓展就业登记、就业创业证申领等4项高频服务，同时提供医保政策、就业岗位查询等 N 项增值服务，形成5+4+N 服务清单。按照一窗受理、一次申报、并联审批、限时办结优化目标，对9个单事项表单合并去重，申请材料由15份压减为4份，办事环节由26个压减为4个，办理时限由7个工作日缩短为2个，跑动次数由5次实现全程网办零跑动。依托云南政务服务网，打通人社、医保、税务等多部门数据系统，实现单点登录通办所有关联业务。群众端一次登录一表填报，审批端一次采集自动流转并联审批，构建事前智能预审预判功能，提升办事体验感。与此同时，不断延长缴费期限，缓解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压力。在新媒体平台发布科普问答，建成2908个涉银

0: 涉游合作网点，深化川渝滇跨省协作，覆盖3地1023个工商银行网点，依托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146支社保服务先锋队常态化走村入户进企业，把参保、转移、待遇测算等政策服务送到家门口，让灵活就业人员愿意参、顺畅参、续得上、算得清。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西梅是欧洲里的一个品种，原产于法国西南部。2017年，这颗洋果子漂洋过海来到云南，经过企业和科技人员的不断试种和改良，西梅从一开始的水土不服，实现了最后在深山的甜蜜扎根。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枚小果子给当地带来的变化。
0: 在玉溪市华宁县宁州街道普查寨村的西梅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子挂满枝头。华宁属于典型的高原季风气候，与传统西梅种植环境截然不同。如何能让这颗洋果子本土化，成为企业和科技人员攻克的第一个难题。
2: 它是落叶的树嘛，要蓄冷时间，每年这个西梅的蓄冷量要达到7度以下的温度，800个小时，来年才会开花，才能保住果子。
3: 黄宁了嘛，种西梅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黄宁，这刚好就是在雨水天了嘛，裂果卵比较严重。
0: 经过不断的探索试种，终于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本地的水肥管理和种植方案。
3: 放一旁，来一个闭叶。第二个方案就是跟微量元素来调整了嘛。目前就是像多孔一生的西梅，裂果率已经涨到了1%。
0: 独特的气候优势配以西梅绝佳的品质，华宁西梅今年试挂果就引来了各地收购商的关注。
4: 这个地方的西梅呢，就是上市早，口感好，糖分高。现在我们都是进入北上广一线城市，一盒是2公斤，到市场能卖到230一盒。
1: 华宁西梅成功扎根后，如何将种植红利转变成为村民手中的真金白银？当地积极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走上致富路。
0: 正在进行果树管理的是华宁县的西梅种植户顾志强。早些年，他主要以跑货运为生。2024年，当了解到西梅种植成效后，顾志强就有了大胆尝试的想法。
5: 2024年3月份种了80多亩，那挤了到领地，我又增加了100多亩。
0: 为了能让更多的种植户缩短摸索期，从门外汉迅速成为土专家，华宁县科协联动相关部门，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西梅，同时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为种植户提供种苗、技术、收购全链条服务。到2025年底，建成郭家营、杨曹、沙马坪3个千亩基地，带动从业人数7680人，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保底收购稳定增收。
6: 目前全县西梅种植面积突破10000亩，搭建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成立产业协会，规范种植标准，推动产业从零星种植迈向集群化发展。
1: 围绕西梅这一特色产业，华宁县持续沿链捕猎，让西梅在特色农业产业上不断增值。
0: 近年来，通过整合同片区的农业资源优势，华宁县通过细化土地流转加股份合作加企农融合的方式，让村民获得真真切切的务工红利。
7: 以前嘛，我是在浙江那边打工，来到公司里嘛，就合计一下做，加了老人小娃一下做，工资嘛还是乐观的，一个人还是1天150块钱。
0: 截至2025年末，全县种植面积1.3万亩，产值达3808万元，预计到2026年底，种植面积将突破20000亩。如今，华宁县相关部门正着手谋划，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西梅的附加值。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两种防疫、金山加工、7亿品牌3篇文章，依托华富珠科公共品牌拓宽市场，推动西梅产业沿链增值、三产融合，让辖西梅撑起群众共同富裕的大产业。
1: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 最近，国内部分景区发生了由强降雨引发的自然灾害，对游客的人身安全造成一定威胁。是不是买了景区门票就一定安全？这些事件的发生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我们来看今天的春荣锐评。
8: 门票不等于保命符。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一场山洪夺走10条生命，幸存者回忆，两层楼高的水一下子涌来，等你看见洪水时你就跑不掉了。他和妻儿连车带人被冲出2公里，靠一块石头卡住，爬树才获救。同一天，九寨沟景区泥石流塌方，大量游客在泥泞中徒步3-4公里慌乱撤离。两起事件击碎一个常识，景区不等于绝对安全。双石门沟溪水最深处不过30-40厘米，风景如画，露营热门。但当天早上只是毛毛雨，下午下雨到洪水涌来，不过10几分钟，景区变绝境。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双石门、九寨沟都是如此。汇水面积巨大，上游局地暴雨能在瞬间汇聚洪峰。正如幸存者所说，看见洪水时就跑不掉了。但最该追问的是，天气变了，暴雨来了，景区照常售票，照常放行，没有预警，没有劝返，难道风险预判的责任要推给毫无专业知识的游客？难道每张售出的门票都成了一张免责声明？汛期出游，远离河沟地带，拒绝水岸诱惑。但比提醒游客更紧迫的是追问景区的安全底线在哪里。
1: 现在既是暑期又是汛期，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一旦遇到了山洪、泥石流这些险情，应该怎么办？
9: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1: 昨天，第4期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的嘉宾来到云南白药集团，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医药的现代化探索实践，一起来关注。

0: absolutely very good because of the from where we are coming from in terms of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The influx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is now taking a big issue, but these are not treatable. For example, high sugar level,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therefore the facilities here and the pharmacy here, these are natural medications. This is probably the solution to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So this is how important the visit here. And these are not inventions, because they are part of the tradition of the people and so on, which is the same as where we come from. But we are not yet in a position to activate the way that this has been done here.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看其他方面的内容。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原生态的一级支流。昭通市统筹推进流域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修复、生态价值转化。十四五期间，赤水河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二类，流域鱼类种类较2020年增加七种，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沿岸群众。
2: 在赤水河微信段一级支流倒流水河坝段，随着雨季来临，村级河长郭军和队友们加大了巡河的力度和频次，
3: 常态化的走访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那么群众的意识呢明显提高。
4: 一路走来，河水清澈见底，这是跟着河长巡河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但是水质怎么样，最终还是要靠数据说话。
5: 近几年的监测显示，赤水河流域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长期处于劣五类的赤水河支流扎西河，自2023年至今也稳定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2: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通过推进全面禁渔两污治理、面源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六大行动，流域内17座小水电站全部拆除，295个历史遗留矿山完成生态修复，累计建成主产业基地160万亩。
6: 金山洞的昆明的湖、闽南光泉，还有中华特色包，个头变大、变多。
2: 生态向好的同时，也带火了赤水河沿线的避暑旅游。
3: 游客大多数来自于四川、湖南。下一步我们会通过像采摘活动、抓鸡游戏来丰富大家的体验。
2: 十五五期间，昭通市将持续推进流域洁污治污、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健全珍稀特有鱼类全周期保护体系，同时聚焦避暑旅游、生态农业等业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造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跨域流域保护示范样板。
1: 从边防战士到快递小哥，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用实干诠释军人风骨，以匠心精神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荣光，创下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的行业纪录，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7: 2008年，云南顺丰速运在昆明成立。退伍后的者发贵入职成为了一名快递收派员。那时，快递行业刚刚起步，全部工作依靠人工完成。收寄快递需要手动查询各地网点与城市编码。
8: 当时我的师傅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落地这代码是，我们封紧包裹的密码。”如果那个代码写错了，那很有可能我发出去的快递就会到大西北去吹风，他也有可能去哈尔滨看雪。
7: 他坚持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逐字逐句背诵手册上数百个城市名称与编码，不到一个月就熟练掌握全部信息，成为网点活地图，切实提升快件流转效率。
8: 对自己要求也特别严厉，就是每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要做到最好，但我觉得这不是一根筋的问题，更多的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执着。
9: 我送快递给你送包裹来了，对，我
10: 取好一个包裹。
9: 好，这个到付的，那麻烦你收一下，再见。
7: 客户至上，细节为王，是者发贵始终坚守的服务理念。每一个包裹，每一个快件，他都坚持提前与客户沟通配送时间，精准对接需求， 遇到客户不在家，主动协调二次配送，绝不随意放置包裹。寒来暑往，他以匠心精神钻研跑腿送货这个看似最普通的工作。
10: 他也会提醒我们及时先拿包裹，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7: 18年来，浙发柜累计收派行程超20万公里，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客户上万人次，创下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的行业记录。一项项荣誉加冕是对他18年如一日坚持把每件小事做到极致的褒奖。
8: 我当兵那会儿就是保家卫国嘛，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做快递员以后吧，就是为群众每天输送包裹，也是为人民服务去的。然后我也会把这个军人的这种本色继续传承下去。
1: 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医学专家提醒，肝炎可防可治，需要全社会力量，加速实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
11: 常见的病毒性肝炎分为甲、乙、丙、丁、戊5种类型。甲肝、戊肝主要通过不洁饮食、污染水源等消化道途径传播；乙肝、丙肝、丁肝主要通过血液、母婴、性接触途径传播。据介绍，目前我国现存乙肝感染者约7500万。由于肝脏没有痛觉神经，近40%感染者不能及时察觉自身病情，导致延误治疗。超70%的肝硬化，80%的肝癌与乙肝或丙肝有关。慢性乙肝患者罹患肝癌的风险比常人高出15至20倍。防治病毒性肝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接种疫苗，其次是切断传播风险，比如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卫生、戒烟限酒、避免不必要的书写纹身等。专家建议，成年人一生至少做一次乙肝筛查。在治疗肝病方面，近年来我国在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丙肝防治上进展突出，诊疗规范持续完善，中西医协同诊疗逐步推广。
12: 现在肝病治疗领域，除了传统的抗病毒治疗之外，还钻研了多种中药方辅助调理。此外，我们引进了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在肝病治疗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11: 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我国脂肪肝发病率高达30%。脂肪肝常伴随其他代谢异常，还易引起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等疾病。它还可能绕过肝硬化，直接进展到肝癌，所以定期筛查尤为重要。
13: 那么脂肪肝呢，最常用的检测方法呢，就是超声波，它可以明确地告诉咱们有没有脂肪肝，以及脂肪肝的轻中重是哪一个级别。假如已经患了脂肪肝，最基础的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
14: 7月26号，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举行，由傣族传统曲艺张哈改编的电子舞曲《丰碑》在音乐会上亮相，以全新演绎形式呈现古老傣族歌谣。
15: 这一次的融合更符合现代年轻人喜欢的节奏感。音乐它是没有语言的障碍，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节奏感，还有我们用这个演唱的这种声音的美就可以融合在一起。
16: So what I heard was
17: 张哈的歌声里有很强大的力量，对声音的控制力也很棒，旋律多变，是我之前没听过的，特别有趣。
14: 2025年7月，在重庆、云南等9个省区市党委宣传部指导下，西部国际传播中心策划推出“西部如歌”音乐纪录片项目，邀请国际知名音乐人海德高一行深入中国西部9个省区市，走访藏族、彝族、傣族等10个民族，发掘原生态民歌，并进行电子音乐风格改编，旨在打造兼具民族感和国际表达的音乐作品。目前已产出10集纪录片、1张音乐专辑。
1: 互滇协作下的医疗帮扶持续浸润普洱墨江。 自启动组团式医疗帮扶以来，一批批上海顶尖医院的专家扎根边疆县域，通过手把手带教加体系化建设模式，推动墨江县医疗卫生事业实现从硬件升级到技术突围的跨越。
7: 在墨江县人民医院介入室内，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钟志宏正带领院内医护团队进行经脊椎动脉支架置入手术。这种以往只能在省市级以上大医院开展的手术，如今已成为墨江县的常规诊疗项目。
18: 上海组团式帮扶专家进驻我院以后，手把手带教。目前我院已经可以独立开展急诊脑梗死、急诊取栓、择期的颅内外血管内支架植入术等神经介入技术。
7: 2023年8月，上海市组团式医疗帮扶工作启动后，帮扶团队坚持输血与造血并行，通过硬件与软件的同步提升，真正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19: 把我们先进的诊疗理念、医疗技术以及管理经验都带过来，打造本土的医疗团队，真正的做到一个授人以渔。
7: 通过互滇远程医疗平台、医院管理顾问、专家工作站等形式，以及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帮扶举措，墨江县域医疗水平持续升级，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0: 疫情升大病了嘛，要去大城市这些聚集，现在上海专家在我们这个县城，真的是省心又省钱，非常的暖心。
7: 在帮扶和支持下，团队带领医院科室累计评移新技术新项目151项，外转患者同比下降39.3%。
21: 为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使得老百姓能够获得真真切切的福祉。
7: 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保持今年以来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87.3%，正极负极材料出货量稳居全国前列。1至6月，全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实现产值过亿的项目达到24个，释放出强劲规模效应。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1%，占全国的61.1%，覆盖59个国家和地区。云南作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生产省份，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国首位。今年居民避暑游需求多元化趋势明显，云南避暑游市场多点开花。日前，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年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昆明排名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第3，香格里拉腾冲入选全国避暑热门县域前10。
1: 7月25号，拓路者2026云南茶马1000里越野赛在安宁鸣枪开赛，吸引全国3000多名跑者共赴茶马古道山野之约。赛事设置107公里、80公里到4.6公里等5大组别，全方位满足不同层级跑者的参赛需求。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西南季风正处于全年最强盛的时段，而孟加拉湾上的热带低压也在发展北上。未来三天雨势强盛，在印度西海岸、还有印度中东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的西部、南部、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地，普遍会下起大到暴雨。尤其是在印度东高指山脉迎风坡和缅甸若开山脉一带，因地势抬升作用，雨势更为猛烈。雨势大的地方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值得一提的是，老挝万象至中国昆明的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刚刚迎来开通运营三周年。那么未来几天在老挝、泰国等沿线地区降雨较多，出行要多加留意。与此同时，在南亚西北部部分地区仍将持续晴朗酷热天气。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8到24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3度。廷布中雨，17到22度。地利小雨，19到25度。马尼拉中雨，25到30度。金边大雨，25到30度。万象中雨，24到30度。马累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2度。内比都中雨，24到29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8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莫罕中雨，22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 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你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是我今年的第三次进山。作为一名浪迹山野的干饭达人，迥异的自然地貌带给我的烹饪灵感也都是不同的。世界这么大，山谷如此空荡，我们出来野炊可好？山谷里吹来阵惬意的小风，拂过耳边是清凉的声音，那就一边搭建一边和你们唠唠这样的天幕吧。出来山里混没搭可真不行，其实搭建起来挺简单的。

谷内的空气很清新。贪婪地深呼吸了一口，竟闻到了河水夹着山风的湿润气息。对了，最近热搜里有个话题很火，主题是如何理解活在当下。那我看见后噼里啪啦就是四个字，自在无畏。我喜欢不被约束，也从不畏惧后果，所以难免在职场上得罪人，

热爱在山野干饭的人呢，大分以下无外乎两种人。第一类，喜欢带烹饪好的食物出来吃，我称呼他们为野餐人。第二类，享受在野外动手烹饪食物的过程，也就是野炊人。说句不吹牛的话，再划分细点儿，我可以被划分成 super 野炊人。哎，别不信啊，今儿个咱们拿饭来说话，保准不会让你觉得招待不周。

朋友们，吃土豆呢，切记一定要去皮，皮里可是有种叫龙葵素的有毒物质，尤其是那种青绿色的土豆啊。还有啊，带皮煮熟了再削掉也不行，还是会有毒素残留在土豆里。哎，你们可千万别小看食物中毒啊，严重时呢可是会危及到生命的。

沉住气了，缝合可是十分关键的一步，只有严丝合缝，八宝蔬菜的香味才能彻底融入进去。而抹上一层蜜呢，出炉时鸡的表皮才能变得更加酥嫩。哎，对了，作为一名打工人，如果给你一个关键词，包裹，身处职场的你能想到什么呢？分享点我个人的看法啊，那就是和同事处起来要建立一点边界感。大家呢，主要是一种协作关系，如果走得太近，反而会不利于工作的展开，

刚刚还是艳阳高照，一阵乌云飘过来，就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清澈的河流也因山谷的泥沙被冲进去，而变成了浑浊的土黄色。雨滴溅落在地面上，激起了一股泥土的芬芳。

休息的间歇，我再给你们分享个喝咖啡的好处吧。它能够增加血液中脂肪酸的含量，这样身体就能把脂肪当作燃料一样去燃烧了。简单点说，就是喝咖啡可以让你精力充沛，

跟着吞吐摇曳的火蛇，把富贵八宝鸡迅速转移到炭坑烤箱里，敲碎土块，封坑闷烧，一定要踩踏岩石，不让热量流失。趁着这个闷烤的间隙啊，咱们去找找看，跟前还有什么能吃的野生食材。

比起天亮啊，我这个人更喜欢黑夜，总感觉晚上的氛围比白天好，少了些喧嚣，可以屏蔽很多不想听到的。你们呢？喜欢热闹还是独处？

一切就绪，是时候该接走我们的鸡兄了。我在跑土的时候比较慢，就怕一撇身下去不小心把他的外衣给戳破了。哎，你可别小看坑里的温度，不戴隔热手套是真不行的。

生活需要烟火，富贵鸡也是。带着酒香的炙烤，取出拌好的野菜。哎，各位，我们该开动了。鸡肚里的馅料看起来焖得很到位。

让鸡肉水油充分 ，Q 弹软嫩。再将蘸着辣椒面的鸡肉放到嘴里，哎呦，舌头还来不及舔完，就滋溜滋溜的滑进了肚子里。

土豆焖出了沙沙的口感，香菇浸满了鸡肉的肉汁，再来搭配一口野木须，清爽的口感让我再次食欲大振。人生在世三万天，趁热吃肉赛神仙，大口吃肉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犒劳。刚吃货也挺好，吃着吃着呢就忘记了烦恼。现在的生活节奏啊很快，但偶尔也要走走停停，吃吃喝喝，感受一下这热气腾腾的人世间。

取出相机，来上一组晨间早拍。大自然是都市内卷的万能解药。添一阵风吹，看一处云走，再也没有朝九晚五和九九六的束缚，静静地感受一下山野间的自由。

人生大事不过吃喝二字。哎，文清时间结束了，接下来呢就为今天的大事做准备吧。

转移阵地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坐在山脊线上，风在山谷中吹过，毫无阻拦，从远处的山那边一直刮到我的跟前来。从山脊掠过的时候，还发出了高低成韵的旋律声。

这个人呢，没事就爱叨叨。哎，那咱们趁着备菜的这个间隙啊，再扯上两句。就顺着昨天的话题吧，今年呢，咱们更进一步，把职场的关系再放大了说说。哎，我把心得分享出来，只要不愿意听的，就先帮我备菜吧。愿意听的，可要听好了。第一呢，千万别当老好人。一旦你不懂得拒绝别人，那么别人就会把你的帮忙当成是理所当然。第二，同事真的不是朋友，不要把过多的秘密和隐私告诉对方。一旦有一天你们闹掰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第三，千万不要得罪小人，小人很记仇，而且报复起来不择手段，到时会让你防不胜防。朋友啊，这三点可是我的血泪教训，而且你想不到的是，这几点还都发生在了一个同事身上。

夕阳西下，远处的山已经只剩下了轮廓，山谷之间也变得格外幽静。夜风习习，只觉得此时此刻能吃上一顿亲手烹饪的饭菜，就是最美好的生涯。味道其实没有很特别，就是一顿打工人再熟悉不过的午间快餐。而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就像这间隔开的小格子，边界感成了相处的必修课，偶尔一起吃饭就成了拉近关系的粘合剂。老人常说啊，交浅言深是忌讳，职场中究竟能不能交朋友呢？或许更多的取决于一个度子。就像这两荤两素的工作餐，如何搭配，如何选择，自己吃得舒心就好，

最后一抹斜阳荡然无存，夜色将山谷装进了黑布袋扎紧，河水乱撞着寻找光明，树叶也开始摇摆不定，火光撕破了夜的沉寂，燃起的篝火在风中舞蹈，这妖娆的红色舞姿让夜色羞愧地悄悄遁去，温暖的火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噼里啪啦的火声也扫尽了心中的忧郁。这世界有束缚的规则，也有自由奔放的灵魂，江湖是复杂的，常常越是懂事的人越会承担更多。什么道理呢？多在乎自己的感受，别为难了自己。自从变得自在随性，我就活得舒服多了。

这罐罐茶分明就是我们的人生。毕竟人生不在透明的玻璃壶里，反而像这黑桃般的罐罐，外表质朴甚至平庸，烟熏火燎之下，要想烧出醇香四溢的人生，就得耐心地守护炉火升温，

粉丝受热迅速膨胀，富有张力地舞动着身体，看起来一团乱麻，就像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万事不如意才是人生的常态。你需要耐心地熬点糖，把糖稀融入乱麻之中。要知道，生活的甜是要靠自己来成就的。

翻越山海才是生活。餐饮那么多，还怎么快乐？吃一碗人间烟火，饮几杯人生起落，生命就在于折腾。八小时内求生存，八小时外求自乐。只有心态放平，你才能发现更多的生活之美。所以，相信那些与你共进退的人，那么你拥有的就不只是同事，更是伙伴。不管怎样，不论何时，让我们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就像在跑到云上，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6: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4: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哦，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

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正因为如此，魏一平才会弄乱书架。看到这混乱的场面，李春秋一筹莫展，怎样才能找出这密码本呢？

看到盖在封底的印章，李春秋明白了，这些书是魏一平刚刚购买的。对，就是在1月9号，他第一次来到魏一平家时见到的，目的是将书架装满，掩盖密码本。李春秋意识到，必须从书店着手查找。

0: 税务局检查，您下午来吧。5家书店都找过了。
1: 从销售的记录里，李春秋已经找到了魏一平买书的所有线索。
2: 先生，您要的笔。
3: 谢谢了。

《聂海花》，中华书局民国十五年出版，这是一本畅销书，装帧普通，随处都能买得到，符合作为密码本的基本条件。经过对比，在魏一平的书房里，唯一消失不见的一本书。

0: 老耿没打招呼就走了，酒厂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过来看看他回没回家来啊。
1: 没有，他没回家。
2: 大过年的，家也不回，能去哪儿呢？
1: 不知道。
2: 这什么味儿啊？
3: 我怎么闻着像是雪茄的味道？

0: 有这么多的钱，地都不用种，够在乡下过半辈子的。这么多的钱买的是什么呢？
1: 他们前脚刚走啊，我们后脚就到了，前后相差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在屋里抽的雪茄烟的味儿都还在。
0: 兔子跑的还是比乌龟快呀。
1: 很明显，门房是被收买了，是他把肥皂悄悄递给的陈斌，事儿一出他就跑了。
0: 这个神秘的人不早不晚，偏偏在你们到达之前他赶到了耿家，无巧不成书，这比说书人的东西都巧。
1: 是啊，确实是太巧了。
0: 内鬼还是那个内鬼。
1: 嗯。

0: 你为了赵冬梅，你是不是疯了？
1: 我是疯了，我要弄死你！
0: 你喜欢的女人不喜欢你，你就要杀人？我要是女人，我也看不上你。快过年了，陪不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回去陪陪爹娘吧。
1: 你今天不杀了我，我迟早要弄死你。今天不行，还有明天。你是个畜生，你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你也别打他呀。我最清楚你们这种人呢，嘴上抹的蜜，一旦到手了，玩腻了，翻脸就不是人。你不喜欢他，你别娶他呀。
0: 你有多喜欢他？
1: 我能为他去死，你能吗？

0: 880-620。
1: 第88页。
0: 嗯。
1: 20个字。
0: 嗯。
1: 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啊？
2: 啥玩意儿不对呀？
1: 啊？是个有字，百家姓里没有这个姓氏啊。
2: 别着急，你再想想办法。你看这数字是不是笔画啊？

0: 叫腾达飞，原东北军将领。据可靠消息，他十天以后会坐火车抵达哈尔滨。
1: 干掉他，

0: 你中午吃什么了？随便对付了点儿。我在票仓里那儿买了一条鱼，没给收拾，提把警灯过来。给。
1: 现在就做饭是不是早了点儿？
0: 我先炖着，等你想吃的时候热一下就行了。
1: 你又要出去啊？
2: 对不出来，按照这些数字找出来的字，无论怎么对、怎么调、怎么排列，始终糅合不到一起。
3: 行行行行行，给我看一眼。

0: 那你都试过了好几种方法了，怎么还解不出来啊？
1: 会不会有一道加密锁呀？
0: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李春秋啊，他是把咱们往歧途上引。这密码本应该是假的。
2: 活干完了，这么有心情来看我做饭啊？出什么事了？
3: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2: 看出来了，陆华摔的，我也是。
3: 伤在哪儿？让我看看。
2: 不用，
3: 我们是夫妻。
2: 现在承认是夫妻了。
3: 你怎么不问问我，我是怎么知道你受伤的？
2: 纪律，你不说，我也不问。
3: 今天陆杰来找我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他拿把刀，想来杀我。我要是他，以为你身上的伤是我害的，我也这么干。
2: 再这么下去，他会毁了咱们的。
3: 这几天你出的什么任务？
2: 好几次都想告诉你，你不听。现在怎么又来问我？别忘了，你可是遵纪守律的。这种事不要再问。
3: 如果是别人，我就不问了。可你不一样。
2: 因为我是你太太。
3: 因为你是赵秉义的女儿。

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是10年前，我跟老赵在去哈尔滨的火车上，我们俩再见就是在火车站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他什么话也没留下。

0: 一直在找那个手里拿着刀子的人，一直就没找到。我想问你在哪儿，可是我谁都联系不上，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成了孤儿。你妈妈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待在哈尔滨，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等着。十年，有多少个一天一天呀？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你怎么就也进了军统的门呢？
1: 那年我12岁，我爸说他要出趟门，让我在家等他。他再也没回来。

0: 谁干的？
1: 不认识。
0: 他住在哪儿？
1: 去的时候都会披着围巾，什么都看不见。他是个日本人。
0: 日本人？
1: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一个突然出现的日本人受到了极其严密的保护，在这种时候出现在哈尔滨，耐人寻味。
0: 大概方向还记得吗？
1: 车是往西南方向开的。
0: 路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1: 火车。路上有铁路口，接我的车经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
0: 魏一平知道这件事吗？你今天别去了。
1: 这是你第一次留我。
0: 总之是不能去。
1: 留我是因为你自己还是我爸爸？
0: 因为老赵。魏一平那边我去跟他说今天不去了行吗？
3: 行吗？赵冬梅，
1: 我已经找过站长了，没有用，我也不想去，不去行吗？
3: 不去，今天说什么也不去，天塌下来也不去。
1: 天已经塌了。

0: 别活了，全死了才干净。
1: 你去拼命，李唐怎么办？要不你真的娶了我，带我走，咱们离开这儿。

0: 出什么事儿来？
1: 密码本还是破译不出来，连秋海的名字都找不到。
0: 不可能啊，一定是你喊话。
1: 事关重大，我觉得应该还有一道加密锁。不是我催你啊，如果行的话，最好今天能有结果。
0: 我要是拿不到，是不是马上就要被捕？
1: 希望不是。
0: 我再想想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魏一平只能去他那儿碰碰运气了。
1: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0: 没事儿，
1: 小心为妙。

来我这儿干什么？想好了再说。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炸弹我不要了，打死你，我马上离开哈尔滨。剩下的烂事，滕达飞也可以去办。告诉我，来我这儿干什么？

0: 开这一枪，我就去长春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出来。什么事？
1: 魏站长，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低看你。
0: 凭什么眼睛上撞万子弹起？
1: 我不在，跑进我的书房，这就是让我对你的高估。我告诉你，我来做什么？我来。 是找那个杂碎的地址。你告诉我他在哪儿？你把赵冬梅弄哪儿去了？
0: 他跟你说了什么？
1: 他要是肯说，你今天就看不到那个杂碎了。
0: 真把他当老婆了？
1: 要是那样的话，今天就是我和你同归于尽的日子。

0: 你现在就可以用这把枪干掉我。魏一平，一生洁身自好，到了这把年纪，反倒满身都是泥。看见当年的汉奸，我还陪着笑脸，上压下顶，连你都想崩了我。这个站长，你来当吧。
1: 戴局长生前说过，入我门来，兄弟姐妹。赵冬梅是人，不是个玩物。
0: 我只能说，她要是我妹妹，时至今日，她也得去。面前真有这么一个火坑，如果换了我自己，我也得跳啊。各种缘由，只能以后再说了。我保证，给赵冬梅一个说法，你就只当信我这一次，行吗？
1: 我先回去了。
0: 我听说，因为驴粉的交接差一点出了事儿。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1: 我跟郑三约在哪儿，公安的人就在哪儿出现。我不相信这是巧合。您呢？
0: 最近奇怪的事太多了，我只能看证据。相信我，我会查清楚的。
2: 魏一平的反应验证了郑三背着他陷害李春秋的可能性。假以时日，魏一平一定会意识到这件事并不是偶然的。如果魏一平能够解决掉郑三，那就是最好不过的结果了。

0: 这个1926的数字应该是最后一段加密程序。这段通讯录密码的制定和解密都是由赵秉义一手策划的。1926代表的是什么呢？难道是年龄？
1: 那年我12岁。我爸说他要出趟门，让我在家等他。他再也没回来。
0: 李春秋终于明白了，1938年的时候，赵冬梅12岁，那么她的出生时间就是1926年。解密的最后一道锁就是赵冬梅的生日。同样作为一个父亲，李春秋早该想到，女儿的生日是赵秉义无论如何都忘不掉的数字。

在赵冬梅的行李箱中找不到关于她出生年月的任何信息。魏一平唤醒潜伏特务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每耽搁一分钟都意味着一个活动的炸弹失去了控制，必须得快一些，不然麻烦就会多起来。

0: 撤撤。
1: 李大夫，
0: 小唐，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5: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8: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依我看，谁都不来，就来你自己呀、啊！啊！
1: 这杀他！
0: 好，好，一定杀他！杀了他，给你报仇，把他手指头剁下来，放进你那个盘子里，行吧？我还是那句话呀，啊，包括回日本的船票，你要的我都给你，可是我想要的，你必须也得给我。密道的图纸弄好了，别的都好说。
1: 不能问，必须越早越好。
2: 你，哦。
0: 这是啥东西？
1: 草图。
0: 草图？
1: 他发现了这个。
3: 你就应该扎他的喉咙。既然动手，就不要留活口。你们女人力气小，要扎就应该扎要害部位。
2: 我从来没有想要杀人。
3: 冒着失血过多和暴露底牌的危险，追了你几里路，为什么？
2: 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
3: 什么？
2: 像是一份地图，又不像。看得太快，什么都没记住，只记得上面用红笔写着的地方：北教场。
3: 你打算怎么办？
2: 不知道。
3: 什么也没想，带着把剪刀就去了。
2: 不想活了，没意思。黑夜老是那么长，特别的长。
3: 你得马上走。
2: 去哪儿？
3: 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能听进去吗？
2: 能。我特别冷静。
3: 我现在带你去一个地方，是一个旅馆。你找到前台，跟他说邱先生订的房间，他会把216的钥匙给你。如果有人多嘴，你就说你是邱太太。进了房间以后，把门关上，床底下有一个皮

0: 箱，里面有一些钱和一个金条，全拿上路上用。
1: 去哪儿啊？
0: 皮箱里面还有一身新衣服，围巾手套都是加厚的。
1: 你和我一起走吗？
0: 你把这些衣服都穿上，这么冷的天。
1: 带我走吧，去哪儿都行，咱们去乡下，去北平，去吉林，随便找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哪怕是山里一辈子都不出来。你想孩子，我可以再给你生一个，等有机会把李唐姚兰都接过来，只要你愿意，我怎么都行。
0: 要是两个都走，就一个也走不掉了。脱了身以后啊，改个名字，找个好人家，等共产党把全国都解放了，安安稳稳的过几天正常人的生活。你跟我不一样，你手里没有人命，等太平了，给你爹烧纸的时候，记得给我捎句话，就说我跟了他那么多年，活着的时候只给他敬过礼，他死了，我娶了你，我也应该叫他一声爹了。别哭，一会儿让人看出来了。我这个人啊，其实挺悲观的。来哈尔滨之前，也没想着能多活这十年。可这次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还能再见面。也许不久。你是1926年出生的，对吧？哪天？夫妻一场，我要是连你的生日都不知道，太说不过去了。
1: 10月22日。嗯，
0: 我会记住的。
1: 那你怎么办？魏一平迟早会知道是你救的我。
2: 夏尔钓鱼都顺利，偏偏卖鱼出了事儿。如果他要是回了家，一切都能控制，要是不在，就不好说了。

0: 早饭。记着我说过的话，路上要是遇到贼，钱都给他们，全不要了。这一路上风大雪大，干粮要带足，万一遇上车坏了，也不至于饿死。有的时候，也许一块馒头就能够救一条命。水少带，带个结实的杯子就行，急了吃血也不至于渴死。把空的地方腾出来，多带吃的，别怕不好看，衣服能穿多少穿多少。
1: 还有别的吗？
0: 没了。
1: 你看着我
0: 走吧。再会吧。

0: 我还是那句话，这是个巧合。我的人晚去了几分钟，结果看到咖啡馆门口到处都是公安，转身就走了。至于那儿发生了什么，我是真不知道。
1: 动身吧。
0: 去哪儿？
1: 咖啡馆的事情先放一放，有件急事儿，得去找个人，你跑一趟。
0: 找谁？
1: 赵冬梅。

是李先生让我来的。他说你要是生气转身要走，就让我大声喊人，把整个旅社的人都喊来。他说时间很紧，让我们最好把精力都放在路上。我要带你回母娘娘的老家，不能去火车站，但李先生给我们找了一个赶大车的，明天天不亮他就要到二道河子镇拉大萝卜，让我们坐他的车去。到了二道河子镇就有火车站了，坐2宿就能到牡丹江。他还说半夜走遭点罪，但安全。

0: 你的草图被人动过了，有人来过，你知道是谁吗？
1: 谁？
0: 姚兰。

0: 其实我能理解，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会这么做。你想想，在一个床上躺了这么久，说走就走了，半夜醒来想找个人，上往旁边一摸，连个影子都没有。说句不好听的话，遇到生病，连个端水的人都找不到，这种滋味儿。 我太了解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想着找一个？不敢呐，怕和你一样，因为什么事儿不得不分手的时候，这儿疼，疼得我睡不了觉啊。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又不是块木头，你心里怎么想，我一样怎么想。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偷偷的去看姚兰，毕竟还有孩子。怎么样，好了吗？
1: 站长，姚兰来的目的是我。
0: 所以他只拿走了孩子的照片，这图纸肯定是无意翻动的，他什么都不懂。要不也不会把图纸放在这儿。我可以去核实，一定不会有什么别的问题的。你别紧张，我可什么都没说。一个女人让人家抢走了丈夫，来了翻翻抽屉，姚兰算是有涵养的。如果换了赵冬梅。
2: 他就把房子给你点着。站长，您来是来找我还是找赵冬梅的？这么晚了，他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本来今天天黑，他的任务就结束了，偏偏出了点小事儿、小故事。 他回来以后，你告诉他没什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让他别怕。
1: 他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
0: 能出什么事啊？
1: 他会死吗？
0: 你还真喜欢上他了。

0: 冬梅，见过拉车的了。
1: 他吃过东西的同志，让我们在季红桥等他。这么些钱，放哪儿我都不放心。要不我就揣身上了。
2: 咱们就这么走了。我跟你回了牡丹江，就再也不来这儿了。为了我，你就得永远离开哈尔滨。不后悔吗？
1: 不，不后悔。不和你回去，我才后悔。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回老家了。
2: 好好的，我怎么就突然要跟你回牡丹江？李春秋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说你欠了高利贷，债主找上门来了。钱不是小数目，我们俩加起来也还不上。
2: 还有吗？
1: 有。他说要是今天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那些人咱惹不起。
2: 还有吗？
1: 他让我好好照顾你，就像两口子一样。

0: 谁啊？
1: 我是姚兰。
2: 平安的离开哈尔滨，离开这个血腥的世界，和一个爱着自己的人过安稳的日子，这是李春秋希望看到的作为一个间谍的赵冬梅最好的结局了。他在奢望自己和姚兰能带着孩子也会有这么一天，像赵冬梅这样离开这里。可是能有那么一天吗？
1: 他还记挂着孩子，你说的对，他是被逼的。
0: 是是是是是，这些我都知道，但是说破了天，这些都是你说的话。到了单位，领导、组织上，他们要的是证据，一张孩子的照片，这算不了证据。还有别的吗？
1: 物资就那么大，就这么点东西，什么算证据呢？
0: 是啊，物资小，发现不了什么证据。有时候一件不起眼的东西啊，就是铁一样的证据。物资里的东西还有什么？不怕啰嗦，也不怕小。
1: 要不你帮我去找找吧。他们俩总得上班吧？
0: 我哪能去呢？我们都是公安局出来的人，我一去他不就知道了吗？真要是那样的话，到时候我跟老李连朋友都没法做，你知道吗？
1: 我懂，我想想。
0: 你再想一想吧，往前想。你们没离婚之前，老李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别的一些不太正常的举动？比如说啊，接谁的电话，半夜三更的出去见谁，有谁来过家里？
1: 抽屉里除了这张照片，还有一张图纸。
0: 图纸？什么图纸？
1: 就是画了一些横横竖竖的线，我也看不懂。
0: 是地图吗？
1: 不是，肯定不是地图，也不是什么符。
0: 你刚才说的那个图纸，你带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0: 等等吧，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1: 为什么？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的机会就快来了。
1: 你是说

0: 喂，
1: 是我。
0: 有事儿吗？
1: 明天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带不带孩子看你。
0: 你在哪儿？
1: 我外面有点事儿，刚忙完。中午我去医院接你吧，怎么样？
0: 我自己可以去。
1: 好，那明天见。
0: 好。

0: 1926-1022，记住这个数字，就是密码本的最后一道解密锁。
1: 好，
0: 用邮政通讯录上的数字减去这个数字得到的答案，再跟聂海华对照，应该就能查出来了。
1: 好。
0: 啊，还有个事儿，他们找了一个日本人，背景我还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正在绘制一份秘密地图，我想应该跟黑虎行动有关。
1: 知道他住哪儿吗？
0: 很隐蔽，知道的人非常少。
1: 这应该是一份啥样的地图呢？
0: 我也不太清楚，张冬梅就看了一眼，他所能记得也就是一个叫北教场的地方。
1: 北教场？
0: 对。
1: 北教场它代表着什么呢？

0: 李哥，我一看开车的就像你，小唐开车可没这么稳过。
1: 你让他听见，咱法医哥再也别想问人借车了。
0: 您这才修了三天，怎么感觉时间那么长啊？跟过了一个月似的。
1: 惦记我可以去家里看我呀。
0: 我想去看您呢，我们好几个人都想去看您，但是不知道您新家住哪。再说了，我们也不能问老嫂子是吧？好在也就三天，您要再歇下去，估计功劳就让别人给抢了。
1: 谁啊？
2: 丁科长呗。
3: 怎么回事啊？
2: 还是您做的那份陈斌的尸检报告，一直都在他手里。第二天我找他要，就是不给，说是没看完，又不是什么长篇小说，一份报告能看多长时间呀？别说，还真让他找着好东西了，肥皂液。他也发现了这条线索，上山就带着小唐去查了一天，听说进展很大，连高局长都竖大拇指。这下好了，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条线索是您发现的。
3: 别瞎说，丁科长不是那样的人。
4: 陈斌暴死那天晚上，丁占国没有通知任何人。在高阳的办公室，他又在提到验尸报告的时候意外地出现了，打断了话题的继续。李春秋休假的这三天里，他又在忙碌什么呢？以相互间的了解，丁占国并不是一个瞒天过海、贪功懒赏的人，何以这么反常呢？除非他是在刻意地隐瞒着什么。李春秋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丁占国的心里真的有不为人所知的秘密，那么他一定会主动出击，在李春秋上班之前就提前出现在里面等着他。

0: 怎么样？我守了一夜，他都没回来。12个小时了，他能去哪儿？走的是干干净净，没留下任何尾巴。我是觉得，凭他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安排的这么周全。你想说什么？
1: 他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继续找；就是追到漠河，也要把他给追回来。
2: 他要不回来呢？
1: 按理说，这条路还是你给指出来的，是吗？就是你在报告里提到的肥皂水的事儿。 就是尸体又比袖口，你怎么休个婚假连什么事都忘了啊？是啊，
2: 心思是该往回收一收了。他哪儿来的肥皂呢？我们几个人去的时候，可是连牙膏牙刷都没带。这块肥皂跟陈斌的越狱又有什么关系啊？ 我做个假设啊，有人把肥皂递到陈斌的手里，他把肥皂含在嘴里，吐出来的就是白沫子。看守的小胡以为他犯病了，就走过去一查，遭遇到了不测。除了你们几个，那个葡萄酒厂还有什么别的人呢？门房。可是小唐去的时候，他
0: 失踪了，
1: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2: 我们昨天去了一趟花树沟，就是那个门房的老家，我们就晚到了一步，没有见到那个给他送钱的人。那这么说，这个门房应该是找不到了。是啊，人命案子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只要差了一步，就步步都赶不上。这个事儿还真是麻烦了。
3: 如果丁占国说的都是真的，这件事情就更复杂了。魏一平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背着李春秋去买通门房，搞出这一出失败的越狱行动。无因无果，这不像魏一平的做法，反倒是丁占国言谈举止都似乎非比寻常。这样吧，小李。
2: 你今天事儿多吗？没事儿，都干完了。咱们再去一趟现场。
0: 好。哎呦，
1: 那路可不近呐。
2: 闲着也闲着，这个案子有意思，我想再去看看。别到时候真的让高局长认为我结了婚、娶了新老婆、案子上的事儿就什么都不管了。
1: 好几十里地呢，你不会把你的正事给耽误了吧？
2: 这就是正事儿啊！哎，幸好车要是没还，你们这吉普啊，我还得再用用。用完了，我让小李给你刷干净了，啊！哎呀，
1: 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把我落下呢？这有功有劳的也算我一份啊！啊，这样，我陪你们一起去。
0: 在这儿呢，赵冬梅，婚嫁，歇到初六，啊，看看。哎呀，那他年前就都不来厂子了。是啊，
4: 你要有事儿啊，就去他家找吧。哦，
0: 好，谢谢你啊，主任。
4: 啊，不客气。
0: 主任，
4: 哎。
0: 你说这冬梅平时在厂里跟谁的关系比较好啊？
4: 这个嘛，啊，谢谢啊。好像没有。那个冬梅这个人吧，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呢也不怎么爱说话。

0: 爱说话，和大伙儿的关系吧都差不多。
1: 哦，行，那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
1: 哎，主任，
0: 嗯，
1: 今天还有谁请假没来啊？
0: 今天呢，看看啊，哦，还有一个维修工，
1: 叫什么名儿？
0: 啊，他叫杜杰。
2: 我，二位到了二道河吧。
3: 二道河子到了。到了二道河子，就离牡丹江不远了。啊！牡丹江地方不大，咱产的东西可不少，山鸡狍子、野猪鬃毛，要什么有什么。乡下过年也比哈尔滨热闹多了。等会到了家里，哎，什么都不用管，就坐在火炕上，想吃啥我就给你做啥。离开哈尔滨有点舍不得吧？我看你不说话，以为你不高兴。我知道你喜欢的是李先生，要不是因为出了这档的事，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不过你放心，你要是还想回哈尔滨，我再陪你回去。什么话都别憋在心里。我这个人脸皮厚，心也粗，受得住。下车吧。慢点，
4: 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3: 好。
1: 厂子里有个叫陆杰的也不见了，我去过他们家，昨天晚上就没回来，而且走得很急，炉火都没熄。
5: 是，我查过了，老家在牡丹江，他们肯定没坐火车，我的人一直定在火车站，没发现赵冬梅。明白，马上去。

0: 你说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关一个人，这个人得有多重要啊，享受这么好的待遇。
1: 两次了，押在局里的犯人都出了问题，谁都不知道哪张底牌出了问题，台面上看都清清白白，到最后连裤子竖的都没有，你不得不防啊。
0: 可还是没防住。
1: 命，这都是命，你说这事儿你也不得不信呢。等忙完了这一阵子，我真想去烧烧香，去拜一拜。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堂堂侦查科副科长，不好好查案子，跑到庙里面去烧香，这跟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啊？
1: 哪个党夜路走多了，心都一样虚。我最近手头上摊的事太多了，所以这心里头啊，也不得不提防。想想，咱局这个大楼里，兴许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不管我们干什么，他都能在我们背后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就算是我们的计划做得再周全，到最后呢，骗还是骗不了他。
0: 要是真有这样一个人，心里藏着那么多秘密，真正害怕的应该是他，因为他们不能输。害怕失败的人都是胆小鬼。想想当年那些日本人呢，都以为有天皇保佑，宁肯自杀也不愿投降，都觉得死了之后能上天堂，哼，都是假的。
1: 真真假假，不就那么回事吗？都是战场上下棋的时候用的，你骗骗他，他也骗骗你。
0: 是啊，谁心里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4: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6: 教练，快一点！
4: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7: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4: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5: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小林，你来说说看。
1: 我，那我试试啊。我觉得这个人平时比较邋遢，喜欢喝两口。我觉得他要么就是胆子太肥，要么就是个缺心眼儿。
0: 什么意思？
1: 您想啊，出那么大的事儿，他还能自己跟自己喝杯酒再跑，这不是缺心眼是什么？
0: 你觉得他是一个人在喝酒吗？
1: 不是吗？
2: 喝酒。
0: 你看看这张桌子，虽然上面有一层浮土，但是很明显，这一半比这一半要干净了很多。你们家擦桌子就擦一半啊？哦。还有，一个人坐在饭桌的哪边吃饭，如果养成习惯，就很难改掉。那他经常打扫的应该是他习惯坐的这一边，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跟门房在一起坐在这张桌子旁边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3: 你是说那个人走的时候把自己留下的痕迹全部都清理干净了？
0: 对，
1: 我明白了，那个人一定是他同伙。

0: 你是在找血迹吗？对，这片地面有点太干净了，好像有人刻意打扫过。如果说那个人跟门房是同伙，那他打扫桌面去除痕迹，让人理解，那他打扫地面就是什么意思呢？
1: 你觉得呢？
0: 他根本不是门

0: 常的痛苦，而且他还不想让人看见这片地面上曾经留下过什么。
1: 留了什么？
0: 液体，不是血就是尿。
2: 你是说门房是被灭口了？
0: 十有八九。
2: 照你这么说，那门房的尸体呢？也是被那个人搬走了。
0: 凶手在之前就已经想好怎么处理尸体了。妮子，

0: 是什么？
1: 蚕丝，是从一块还没有裁剪过的绸缎上掉落下来的。猴子，一个寒冬腊月还不回家，在这儿苦熬挣钱的门房，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呢？收起来。全哈尔滨卖这种东西的也没有几家，我们现在就去找，兴许能找到买绸子这个人。

哎，小李，把钥匙给我，回去我来开吧。来的路上你开得慢不说，还颠，我这屁股都快颠烂了。今天我给你上一趟驾驶课啊，学着点。

0: 李哥，刚才大铁门上有一个脚印，你啥都没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试试，大冷天的扛着个死人还着急去埋尸体，你会用什么办法关门？
0: 用脚把手腾开，用脚那么一踹。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把你自己当成凶手，你就能想到了。哎，关上门，开着车拉着尸体，他能去哪儿呢？你说这个凶手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0: 这镇子不算大啊，
1: 几间啊，什么东西都没有。要不是因为有两座煤矿，我这在这儿都不会停。你对这儿挺熟的。去哈尔滨之前，我在这儿的车站货场里干过。
0: 这儿有火车吗？
1: 拉煤的货车多，客车少。去牡丹江方向的只有一趟，而且是慢车。几点的车？上午12:30。
2: 二位，住店呢？哎，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哎，往这儿来啊！哎，慢点啊，里边请，来里边请，哎，楼上请啊，楼上请，哎，伙计们啊，都回家过年了，嘿，就剩我一个，哎，你们要是再晚来半天，我也关门了。
3: 吃饭呢，你们得自己想着，我得盘账。哎，实在是忙不过来了啊！嘿嘿，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哎，好，好，好。哎，瞧着没有，这屋都空着呢。哎，你们想住哪个屋？哎，自己挑。
4: 一般我们选间暖和一点就可以。
3: 哎，好嘞。哎，就住那屋吧。啊，靠北朝南。
0: 背风口，嘿，就是他了。哎，嘿嘿，来，我给你钥匙啊。哎，拿好了。谢谢。哎，不客气，不客气。哎，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不用烧热水，我们不洗澡？ 坐下午火车就走了。是
1: 啊。
0: 记住，以后在外人面前，不要说我们的行程。
1: 知道了。

0: 我估摸着现在全镇子的人怕是有一半都在火车站。
1: 也好，买点路上吃的干粮，烧饼煮鸡蛋，什么金额买什么，要够两天两夜吃的。慢车没个准儿，晚点是尝试。
0: 记下了。
1: 记住，以后在外人面前能少说话，尽量少说话。
0: 我一句话也不说。
1: 陆杰，
0: 是不是我又说错什么了？
1: 你为什么都不问问我？我为什么签了高利贷？债主是谁？怎么都离开哈尔滨了，还这么小心翼翼的？多大的事儿，连年都不能在哈尔滨过，冰天雪地，说走就走。你不是傻子，你一定知道我出事了。可是，一天一宿了，你怎么都不问我一下？说话，哑巴了？
0: 我不敢问，我不知道你以前的事，我也不想知道，我怕我问的多了，知道的多了，你就会离开我。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只要你能和我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1: 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0: 没关系，你喜不喜欢我都行，我就知道我喜欢你，从我见你的第一眼起，你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骨头上，梦里也是你，醒着也是你，要么不能想，想了就不能活。那我走了。
2: 苏锦，正经八百的苏锦，四川产的好东西。
3: 那您这卖过吗？
2: 我这只有苏绣，苏锦偏贵，全哈尔滨就一家做他的买卖。
4: 那您知道那家店在哪儿吗？

0: 我得去换个新的去。
1: 我去吧，丁科长，那边就有一个机电五金店。
0: 你知道什么型号的？啊？还是我去吧。啊。

0: 没错，是熟记，在整个哈尔滨呢，就我的店里曾经卖过。
1: 那你好好想想，是什么人来买过？你见过他没有？是不是就在这两天，有人来买过一批？
0: 没有，两个月前就断货了。再往前，我就记不清楚了。
2: 掌柜的却一口咬定没卖过，这不正常。每年的年底都是买卖的旺季，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任何一个人在遇到询问的时候都该去翻翻账本，或查验或犹豫，最起码也该下意识地去想一想。但刚才那个掌柜的甚至连一秒钟的思索都没有，他的回答像是提前排练好的。门房失踪是侦查科的案子，绸缎庄里的丁占国的话却偏偏很少。他真拿自己当局外人了吗？这些都不是巧合，这件事一定有问题。
1: 谢谢啊，

0: 有时候啊，就是这样。你找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是找不到。你明明已经看到他的影子，可是闭上眼睛再一睁，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1: 那就得时时刻刻地睁着眼睛，晚上也不能睡觉。
0: 但是有时候呢，当你不想找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包括之前我在治安科，现在我在侦查科，每回都是这样。我管这个东西叫命。
1: 你姓命吗？
0: 说不信是假的。之前在抗联的时候，每回都是这个样子。你不信，你能知道自己哪天会死吗？你不得不信。
1: 那你说，杀门房的那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在我们面前呢？
0: 你说呢？
1: 也许很快，不会太久的。
0: 上车。
2: 差一点，丁战国就要暴露了。他苦苦经营的一切几乎毁于一旦。来自于李春秋的致命威胁，让丁战国下定了决心。他不等了，什么都不等了，他要除掉李春秋，马上。
3: 哪来这么多拉煤的水？
4: 都是从二道河子上矿上拉出来的。
3: 二道河子有煤矿？
4: 有啊，原先这就是个小村子，日本人在这挖出了煤矿，这才在铁路线边上修了个火车站。
3: 火车站？到牡丹江吗？
4: 到啊。
3: 停车。中心还有没有其他线？
4: 好像没有。
3: 赶紧，前面掉头。
4: 哎。

0: 还是您潇洒呀，说下馆就下馆子，还都是好餐厅。哎呀，这光酒水就得不少钱呢。
1: 听这话你也去过啊？
0: 我哪去过呀，哈尔滨有名的饭馆就那几家，我没吃过还没听过吗？这新嫂子口够刁的。
1: 今天会的是舅太太，

0: 掌柜的，我好像有点发烧，你有没有热水让我泡泡脚啊？
1: 姑娘，不是咱懒，伙计们都回家过年了，就剩我一个。哎，你瞧，这一后边天黑前要把它弄完。哎，辛苦你到后厨把那火捅开了，自己烧点吧啊。
0: 后厨在哪儿啊？
1: 哎，那儿。

0: 他走了，你才敢约我出来吃饭。都快过年了，他这是去哪儿了？我也不大清楚。这话什么意思？他没说，我也没问。吵架了？
1: 算是吧。
0: 嗯，这才结婚刚几天啊，怎么就？吵架又不像鸡酸菜，不需要时间发酵。他年纪小，你该让着他。我那儿你也去过，那么小一间屋子，我往哪儿让啊？我去不是为了要干什么，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带刺儿的人，比不了赵姑娘，没她那么心狠，不像她那样会闯到我工作的地方。家里我也不想去。 孩子总是念叨你，我耐不过他。我想去找你，让你回去看看他。
1: 怕我不知道，所以就把照片拿走了。又不能给你留条，我怕让他知道。
0: 毕竟你们现在是两口子，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去。我知道你恨我，你要是想发泄。
2: 其实你可以把我桌子上抽屉里那些东西都烧了，你就是把那张桌子烧了，我也能理解。我本来还以为你会把我桌子上那些纸全部都撕碎了，没想到你还给我留着。其实你不应该骗我。我是什么人，你十年前就应该知道了。哪怕你有赵姑娘、李姑娘、刘姑娘，我都不怕。我就怕你骗我。 你胆子小，性子又内向，有什么话都不肯说出来。我呢，偏偏又跟你一样，有什么事儿不问也不说，全靠猜。日子久了肯定会出事儿。你是怕他逼你，所以你才瞒着我。
1: 瞒着？
2: 你们俩好了多久了？是不是有人？
1: 跟你说了什么？
2: 没有，谁也没有，是我自己猜的。我知道你不肯说，所以我也不问。这就是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我们只能靠猜。

0: 先是您的他，谢谢。你去我那儿是要找你猜的答案？
1: 对。那在你心里，那答案是什么样的呢？是他逼你离婚的，是他逼你离开我，逼你和他在一起，是不是？
0: 如果是，组织上就会干涉，就会让我复婚，是吗？
1: 他比我厉害，比我豁得出去，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儿都敢做，是不是？
0: 你比他心重，比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更久，比他更能体谅我。你不是豁不出去，你是怕我难堪，是不是？
1: 你到底怕他什么呢？你告诉我，我知道了，你就不用再怕他了。
0: 担心就像脓包，挑破了好得更快。你得谢谢你那个朋友。
1: 谁？
0: 当局者迷。这个清醒的旁观者提醒得挺好的。是医院的朋友还是咱们的邻居？趁热，喝汤吧。
2: 李春秋，李春秋，这是电话找您。

0: 喂，
1: 喂，李哥，我。
2: 啊，新嫂的车间来过电话了，找你找
1: 不着，打到法医科来了。啊，说了半天我才听清楚，找赵小姐的，说过年要加班，说怎么也得把话传到了。我这不怕耽误事儿吗？一看就查着电话给您打过来了。
0: 啊，我知道了。
3: 这个意外的电话让李春秋一下子想到了赵冬梅。找不到人，魏一平绝不会善罢甘休。已经过去十几个小时了，他到底有没有顺利地离开哈尔滨，坐到开往牡丹江的火车上？李春秋自认为完美的计划真的万无一失吗？

0: 呗。
1: 喂，我找赵冬梅。
0: 又一个找赵冬梅的。他请假了，年前都不会回来了，有事儿啊过完年再说吧。
1: 麻烦我问一下，之前找他的人是谁啊？
0: 你是谁啊？
1: 不好意思，我是他丈夫。我们吵了几句，他脾气太倔，昨天晚上就从家里出去了。
0: 好像是他哥哥谁的吧，看样子挺熟的。对了，他还上我这儿查过请假单子呢。
1: 那个人是不是又黑又瘦，个子偏高？
0: 啊，对，是他。
1: 有一个叫陆杰的，是不是也请假了？
0: 对对对，前后脚请的假，请假单子还在我这儿呢。
2: 李春秋显然低估了郑三的能力，毫无疑问，他已经把陆杰的情况打听得一清二楚。此时此

0: 刻，郑三应该也在去往牡丹江的路上。现在只能祈祷郑三没有想到赵冬梅会避开哈尔滨火车站，从二道河子坐火车的计划。但经验告诉他，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愚蠢上是最危险的。
1: 姚兰，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
2: 啊？
1: 等我回来，我再找你。有些事情我们说个清楚。

我在会上问过了，电话是赵冬梅他们单位打来的。慢慢来嘛，只要你再使把劲儿，老李会回来的。

0: 只有一趟火车到牡丹江，中午12:30。候车室和售票处都找遍了，女的本来就不多，好找，但是没看见她。三哥，咱要不要到火车站等着他们？
1: 那么多人，即使他们来了，怎么动手啊？胖子，你要是他们，这会儿你会藏哪儿？
2: 会不会跟咱们一样，也在饭馆里，
0: 在趟胡老酒喝着？你是不是傻？他们不能露面，知道吗？
1: 寒冬腊月还有情郎陪着，那怎么的也得找个旅馆烤烤火呀。这小破地方，到年根还营业的旅馆肯定没几家。分头找。
0: 行。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麻烦您问个路。
1: 不会，谢谢。我呀，刚来到这儿，得住到过年，想找个旅店，咱这儿有吗？不知道，不太清楚。
0: 大车店也行啊。
1: 大车店也不知道。
2: 有房吗？嘿嘿，有房。嘿嘿，哎，再有两天都过小年了啊，没什么人住哦。可这您瞧啊，可说呢，咱们镇子上就你这儿开着，好买卖啊！啊，哎，这还有别人住吗？人多不多，可别太闹了。哎呀，辛苦人挣个辛苦钱，除了您就一户，小两口子，放心，是定清静。啊，
1: 那就好，那就好。
2: 我晚上睡着不太踏实，有好点的屋子吧？哎，
3: 你等着啊！哎呀，
2: 这好屋子啊，肯定都比第一个来的给挑走了。不至于，给他们是一上楼左边，给您是一上楼右边，这是咱们这儿最好的了。<笑>那这样，掌柜的，能不能让我自己先上去瞅一眼，行吗？
3: 你先香。 香中了再拿钱，
2: 给你，
3: 谢谢啊，
2: 谢谢，哎。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3: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这一路上风大雪大，干粮要带足，有的时候也许一块馒头就能够救一条命。
1: 带我走吧，去哪儿都行，咱们去乡下，去北平，去吉林，随便找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要是我们还能再见，要是那是一个人。

0: 哈尔滨市公安局吗？我要报案，杀人案。
1: 二道河子镇四方旅社死了很多人。
0: 对，我看见凶手了，他们是三个男人，还带着枪，其中有一个人左手还受了伤，很明显。对，他们开着车正在回哈尔滨的路上。

0: 彪子，下车。
1: 怎么了，三哥？
2: 把这带上。这个口子进去，就是柳树屯子。你到屯子里，去找一位姓田的郎中，他是我弟弟的手把式，专门治红伤。你就跟他说，海东让你来的，他就知道了，会好好照顾你的。去吧。
1: 三哥，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2: 我要不要你，你连车都上不来。我是想起来这条路上有个卡子，万一今天让我们碰上，你这是挂着彩再搜出我们的枪，就别他妈回家过年了。
1: 是是是，怎么
2: 快去吧。
1: 行。
2: 哎，彪子。啊，
1: 怎么
2: 到屯子里，踏踏实实在屯子里过个小年儿，我让胖子明天来接你。
1: 谢谢三哥，
2: 去吧。哎。

0: 别慌，我来说。
1: 咋的了，解放军同志？
2: 从哪儿来的？
1: 柳树屯啊。
2: 柳树屯
1: 啊，这不是送货回城过年吗？
2: 手抬起来。
1: 手，
2: 俩人都抬。好了，证件拿出来看看。
1: 出啥事了？
2: 小事。来的路上见没见过一辆车？车上有三个男的，有一个手上还受了伤。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走吧。

几天前，赵冬梅还坐在对面，对他微笑，或者说话，撒娇，陪他讲那些过去的事情。现在，他已经再也见不到了，他甚至不能去抱着赵冬梅，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他必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他还得像平时一样，脱了鞋，泡着脚，等待有人来告诉他，赵冬梅死了，和凶手伏法的消息。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如此等待更令人难以忍受。

有一个案子，在二道河子四方旅社发生了一起人命案，死了两男一女，男的是陆杰，女的好像是赵冬梅。

0: 知道伊万诺夫开的那家医院吗？
1: 那个俄裔犹太人。
0: 明天和我见面的人就会在那儿等着。你们那边有什么风声吗？
1: 暂时都是安全的。照着以往的规矩，每次涉及到反特的行动，只要是在哈尔滨境内，哪怕就是再突然，我也会第一个知道。
0: 你看看，哎，也许是岁数大了，胆子就小了，以前推开门就往外走，头都不回，现在好了，恨不得占卜算上一卦，翻翻黄历才敢动身。你看看，
1: 我多说一句啊，其实很多事情您没有必要亲自去。
0: 哎，我不能不去，人家会不高兴的。
1: 谁这么大架子，非得您亲自露面？要不明天我去吧。
0: 怎么，你觉得会出事儿？怕我万一出了事儿，你的那些个信会被寄出去？

我做梦都怕。其实上面每次布置这种保密级别很高任务的时候，理论上我不会知道，但是这次我还是去吧，我在总比不在要好。

0: 不见了。你们是不是被人发现了？
1: 我们进去之前人已经跑了。
0: 不是熄灯的时候你们人不还在楼下吗？
1: 那个人很狡猾，他在房间里点了个电炉子，保险丝被他换成了低功率的细丝，时间长了保险丝断了，整个房间就停电了，从外头看就像刚刚熄灯。
0: 行动泄密了，大多数特务都是在我们破解密码之前就消失了，但最后这个应该是在消失之前使用的常规性迷惑手段。那名单上的人这不都失踪了吗？
1: 他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家和单位，单个看每个人都合情合理，只有一个一个去发现这么多意外的巧合，才能看出破绽来。
0: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那魏一平
2: 不
0: 还没到动他的时候，

0: 收了。
1: 够晚的。
0: 哎呀，小贩耐冻啊，为了多挣点钱过年，这个点烧说得过去。我们是不是有些太多虑了？
1: 隔壁的租客已经换人了，对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馄饨摊，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0: 知道了。
1: 还在医院吗？
0: 是的，姚兰陪着呢。听说她还哭了。她是真哭啊，还是假哭啊？
2: 对，就是这个意思。叮嘱好监视魏一平的两个同志，千万要小心。啊，好。老陈呐、啊，你说的对，李春秋这个人还是可靠的，我向你道歉。
3: 哎，别别别，只要我没听错人，那就好。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滕达飞手里啊还有个日本人帮他绘制一份不知道什么样的地图，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有一个地名叫北教场，
2: 是李春秋看见的，
3: 他妻子赵冬梅。
2: 那还能往下跟吗？
3: 他死了。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地图，包明旭对他下手了。
2: 就因为北教场三个字，要杀一条人命，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
4: 那你去吧。
2: 好，
3: 妈妈，我先走了。
2: 眼下最要紧的还是黑虎计划，那批特务之所以能够突然的消失，那就说明他们要开始行动了啊！唯一能够找到突破口的就是李春秋了。
3: 那我去了。

0: 明天上午十点，我会在候诊室等着，他会来找我。
1: 您看明天这样怎么样？我先去，您先不要出来。当我确定现场很安全的时候，您再露面。
0: 也好，不过你没有见过他，我也不知道明天他会把自己包裹成一个什么样子。你记住啊，他患有肺病哮喘，超不过三分钟他就会咳嗽。还有，他和我明天见面的时候会拄着一个枣木的手杖。

0: 什么？金秘书，金克俭？
1: 高局长，长春保密局，那可是铜墙铁壁，那门还真不好进。
2: 哼，冯部长，前前后后我找过三个人，头两个人呢都没有打进到最后一道门，只有金克俭同志成功的潜伏进了长春保密局。可是糟糕的是，就在六天前，也就是腊月16日的晚上，他的身份暴露了。我是第一时间向他下达了撤离的命令，但是他拒绝了。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黑虎行动始终没有什么线索，而老金呢，他想到了一个能够打开黑虎计划的突破口，按照他的这个法子呢，简洁可行，合情合理，从理论上来讲无懈可击，但是呢确实是代价太高了。
0: 什么代价呀？
2: 除了他家人的安危，还有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3: 为了安全可靠地获取黑虎计划，金克俭制定了一套可以迷惑向庆寿的计划。他编造了一条假情报，然后伪造了几张假汇票，目的是让向庆寿通过汇票查到他的家庭地址。一旦向庆寿用金克俭的妻儿来威胁他时，金克俭假装投降，将事先编造好的假情报供出。获得假情报的向庆寿必然会跑到哈尔滨召会滕达飞。
4: 我要去趟哈尔滨订最快的火车票。
1: 兵不厌诈，金克俭同志通过牺牲自己把向庆寿送到我们手里。
0: 为什么金秘书认定向庆寿一定会到伊万诺夫私立医院呢？
2: 向庆寿的气管呢是个老病根，日本人还在的时候他就在伊万诺夫那开药，那个时候那儿呢是个私立诊所，他也尝试过到很多地方，都没有治好他的这个哮喘和咳嗽，最近他的病情就加重了。金秘书呢在这个私立医院里安排了人，在他被抓前呢他也确认说向庆寿肯定会去的，他会借着看病的机会去见见他想见的人，毕竟金秘书的这个情报对他来说太震惊了。
0: 是啊，真见面真看病，没有比那儿更完美的接头地点了。
1: 是没有比这个更完美但更残酷的计划了。
0: 他的家人都安全了吗？

0: 我们联系了华东局，已经有人帮他们投钱了。
1: 向庆寿的事儿，你放心，我们社会部不会留一分力，需要的时候我自己

0: 办的，一切他就是为了保密。我们从驻地部队的侦察连里调了一批同志，昨天已经到位了。毕竟是长春的特务头子，我相信他跟我们一样小心谨慎。冯部长，现在再布控还用我们这些熟悉的面孔，那你这
1: 明白了。
0: 所以啊，我今天呢就是来搬救兵的，根据现场的情况呢，你们才更有经验了。
2: 您放心，义不容辞。那向庆寿的照片什么时候送来
0: 啊？哦，根据金秘书的说法呢，说他每次出门呢都得粘假胡子，何况这么寒冷的冬天，我看看面还真不如听音。别忘了他是有气管病的，走不了多远他就得咳嗽，这一点他是绝对掩盖不了。

希啊，你先等等啊，爸爸一会儿就出去，等爸爸一会儿。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丁战国失去了杀死李春秋的最好时机，这种稍纵即逝的时机只有一次。他知道不能再轻举妄动了，保住自己不暴露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0: 前天我在厨房做饭，做好了饭叫他才看见，相框被他摘下来了，照片也让他给撕了。
2: 我要是他我也这么做。
0: 他像你犟，
2: 男孩子嘛，犟一点儿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坏事。
0: 红茶给你买的，胃还疼吗？
2: 还行。
0: 睡觉怎么样啊？还失眠吗？
2: 还那样。
0: 睡前用热水烫烫脚。
2: 啊，你呢？头疼的毛病还犯吗？
0: 好多了。我们可能再过两天就回去了。我爹昨天又打电话来，说那边都安顿好了，就等着年初一你回去跟他喝酒呢。我跟他说了你要出差，所以我先带着李唐回去吧。
2: 镇上就一个邮局，离得还远，你跟爹说别老去打电话了。

都是我的事儿，公家的，推不掉的事儿。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问我，我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现在不是时候。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跟你先说点别的。今天我跟你说的话，只有你和我两个人知道。我瞒过你很多事情，有我的，也有别人的，包括丢了的戒指，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儿，还有脖子上那些伤。如果人人拿这些事情

0: 套你的话去劝你，你不要相信，那是在利用你。还有赵冬梅家桌子上那些图纸，谁要问，利用你的人就是谁，你不必告诉我他是谁，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和赵冬梅之间的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也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她也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她有苦衷，我也是。等过了年有机会，我会从头到尾跟你讲这个故事。我有事儿，先走了。
1: 以后不管是谁问我什么，我一句都不说。从今往后，我只信你一个人的。
0: 嗯，回去告诉爹，初一中午烫好酒，我一定回。

再多说一个字，或许就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只需要让姚兰知道自己还会回到他的身边，这就足够了。姚兰答应带孩子提前离开哈尔滨，回老家去过年，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已经足以让李春秋欣慰了。

0: 核实过了，图纸的事情是无意的，姚兰什么都不知道。
1: 都这么晚了，即使你可以住在家里，
0: 您吩咐的东西还没做完，在家不方便。
1: 难得啊，都是为了那只黑色的老虎。你一样，我也一样，冬梅也一样。冬梅的死是一个意外，一个意外开的始，一个意外结的尾，很遗憾。
0: 那就是说是误伤，谁开的枪？
1: 一个你没见过的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不提了，好吗？三年前我给南京打了个电话，今天回复来了，同意我们30晚上任务全部完成之后离开哈尔滨。你可以带着老婆孩子去南京定居。
0: 谢谢站长。
2: 李春秋知道赵冬梅临死之前的一系列动作已经让魏一平对她产生了怀疑，刚才的一番话也透着对家人的威胁，必须让妻儿尽早的离开哈尔滨。

0: 么样？密码本上的名单都译出来了吗？
1: 那组数字没错，那是密码本最后的一道锁，名字全对上了。
0: 那串数字是赵冬梅的生日。设计那套密码

0: 的人是他的父亲赵秉义。
1: 你的教官？
0: 对，十年前刺杀滕达飞的时候死在酒楼里那个人。那年赵冬梅12岁。
2: 这儿就是中心点啊，所有的布控都要围绕着这个地区进行。医院开门以后，目标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也可能早也可能晚，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特征：哮喘、咳嗽。
3: 可来这医院看病的大多都是这种人，万一认错了怕会打草惊蛇。
4: 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昨天夜里已经做了一遍演练和补救。我们要把守住这一带的所有入口。
5: 这儿如果出现可疑者先不要动，等他远离医院之后，然后我们再在医院较远的地方进行秘密排查。
2: 就这样，医院中9点正式开门，现在还差10分钟啊，分好路口马上出发。
6: 是。
0: 一个都没找到，
1: 所有人全消失了，
0: 看来还是晚了啊。这是我设计的那个6棱炸弹，未雨绸缪，能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吧。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到别的消息，也许把所有的消息都拼凑完整，就知道那些人去哪儿了。
1: 如果知道日本人的底细，或许啊跟这件事情能有关联。
0: 炸弹、地图、日本人，还有那些消失的潜伏者，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 看来这个秘密的谜底啊只能落在滕达飞一个人身上了。
0: 赵秉义费尽心血把名单上那些人种在哈尔滨，原本是为了要对付日本人的，没想到十年之后我们就都成了滕达飞手里的棋子了。在咖啡馆门口死了的那个人，在踏进特训班的那一天肯定不会知道自己会是这样的结局。
1: 如果能再来一次，他肯定不会选择军统。

0: 陈老师。啊，
1: 哎呀，今天陈老师，
0: 你也在这儿？那怎么着？补课呀？啊，
1: 还不在补啥课呀？家访，小小的家访。
0: 哦，家访。
1: 你干啥玩意儿？大冷天儿啊！李大夫的茉莉花茶你喝不？
0: 能喝能喝，我这肚子啥玩意往里装都行。不，我来我来，
1: 没事儿，
0: 我来，
1: 没事儿。
0: 妞，啥玩意儿？
1: 哎呀妈！
0: 哎呦，这一换，
1: 哎呀，

0: 学费，就下学期学费。李唐不发烧吗？我顺便过来取一下。你姑娘美西不交了吗？
1: 美西交了，美西交了。您受累啊。
0: 受啥累呀、啊？为孩子。
1: 哎呀、
0: 啊，刚才我跟李大夫还夸你家美西呢。
1: 我的闺女啊，说实话爱虚荣，不经夸以外少夸点点好。
0: 孩子叫妈，该夸得夸。这次期末考试，你们家丁美西两门功课全是99分，不夸他夸谁？对不？
1: 还是主要是陈老师您教的好。
0: 别给我戴高帽，我跟你说啊，同样是孩子，他那个李唐怎么回事啊？怎么才70来分啊？孩子教好教坏，那家长得配合教育。
1: 他不是
0: 啊，对不？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不过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等开学上学，我保证。

0: 俩孩子肯定功课都是一样的。
1: 嗯，好，
0: 必须的啊。
2: 陈老师，丁科长找我有急事儿，要不咱今天就
3: 这不是没办法吗？
0: 啊，
3: 人命裹在里面，这也是工作。
0: 妈，命啊！哎呦我的妈呀，给他白活呢！哎，快快，哎，你们聊你们的啊！哎呦我的天，我还给他，哎，学校年底了，放假也没啥事儿啊。孩子的事儿啊，你到我家找我。
3: 行行
0: 行，行不行？
3: 一定是麻烦的。
0: 哎呀，老婆再怎么换，孩子还是自己，对不？
3: 是
0: 啊。嗯，好嘞，
3: 好好
0: 啊，
3: 好，
0: 咱就不搭上了。
3: 哎哎，您慢走，慢走，慢走。哎，
0: 这不是事，慢。
3: 哎呦，
0: 对不起，啥？打扰你，这是。
3: 您慢点，齐老师。
0: 哎，
3: 齐老师，您慢点走
0: 啊。
3: 哎，你看你啊，
4: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6: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1945年冬天的北平，正处在战后的萧条之中。画家蒋兆和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流民图》一直没有找到，而且自己又很快失业了。原来，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在北平等地全面铺开侦审运动，当年的报纸都登过侦审令。凡沦陷区敌伪所设中等学校教职员、学生需一律侦审，未经侦审合格之学生与教师，一律不承认其学籍、教龄，不能继续任教。因此，蒋兆和在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和北平艺专图案系的素描课程被取消了。这是蒋兆和从16岁离开家乡以来，25年中的第6次失业。1946年1月，徐悲鸿来到北平，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的到来，给苦闷与困顿中的蒋兆和带来了希望。
1: 36年就跟徐悲鸿分开了，所以就我母亲还说服了我父亲，说你就拿着你的画去见见你的老朋友啊，你的恩师啊。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应该徐悲鸿先生来见我呀，来聘我才对呀，他了解我呀。
2: 蒋先生呢，又是个很内向的人，不愿意攀高枝的人。这时候叫黄景纨知道这件事情。
0: 黄景纨，上海著名出版人，素有交际博士之称，跟徐悲鸿、蒋兆和都交情甚好。在黄景纨的安排下，1946年初春，蒋兆和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徐悲鸿。
2: 蒋先生把自己的作品、自己的画册、流民图的照片拿给徐悲鸿看。
0: 流民图是蒋兆和在1943年创作的一幅作品，这幅巨作以百位同胞的悲剧性造像，展示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1: 真的是我母亲讲，真的是他们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父亲呢，就把画拿给画册拿给徐悲鸿先生看，徐悲鸿就静静地看，看完了《流民图》以后，真的他说那个心情激动的呀，真的是眼泪都要掉下来一样。
0: 画家的内心都是作品表达的，这次相会让徐悲鸿更加了解蒋兆和。到了9月，侦审运动结束，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正式聘用部分沦陷时期任教的教员，其中就包括蒋兆和。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此时，蒋兆和与他画中的人物一样，苦尽甘来，他的笔下也画出了解放初期的新生活。这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蒋兆和献给新中国的第一幅作品，创作于1949年10月1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时期，蒋兆和一点不困惑，他很快地适应了新中国的需求，

0: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了大量表现时代风貌的画作。
1: 你比方说小孩与鸽子，他的小儿子光着屁股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正好是全世界处的一个和平的呼声当中，他家里养的鸽子也会从阳台上飞到他家里去。说小孩和鸽子这个关系实在在生活中发现。你比方说给志远军叔叔写信，大女儿和二女儿放学回家在写信，他爸问他干嘛了，哦，给志远军叔叔写慰问信。哎呦，这个题材太好了。

0: 1950年，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蒋兆和被聘为素描教授，教素描和人物写生课。如今的许多知名画家当年都是他的学生。
1: 蒋先生在我印象中就是非常平和的一个老头，什么样的学生，你是画得好画得坏，他都很平和。
2: 蒋先生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那种老师，操着一口的那种四川川音。
3: 从一年级一直到四年级嘛，写生课都是蒋先生教，
4: 教人物课的素描，教写生。
5: 我们的人物造型主要是蒋先生教出来的。你看范增他一写的人物造型都是从蒋先生这儿来的。
6: 他呢给我们做些表演，做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惊讶得不得了，从来没看见这样的高手啊！就从一个人眼球黑点一点开始画，然后眼睛出来了，这一个眼出来就这个人。
0: 这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为蒋兆和拍摄的纪录电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兆和教学时的身影。
7: 蒋先生，您的话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都觉得您在这个中西技法结合方面是独树一帜的，您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跟我们大家谈一谈？
8: 现在中西绘画是需要结合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在自己传统的本苗造型的基础上吸取外来的艺术，融会贯通。
0: 刚解放时的国画界正处在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画中的人物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9: 因为过去传统的人物画呢脱离生活太远啊，就是不接地气儿，不接触人，不能感动人。
0: 针对这一现象，50年代初，中国美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画前途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直接关乎国画教学。
10: 与徐悲鸿主张什么？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为此，徐悲鸿和中国传统派的画家和中国传统派的教授有过大辩论。有三个教授曾经给徐悲鸿罢课，说徐悲鸿摧残国画，用西洋绘画来代替中国画的东西。
11: 徐悲鸿先生把这个素描解剖透视引进来以后，这种画法在初到中国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啊，因为第一次这么结合产生那种新的画种，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
10: 徐悲鸿做了解释，说我并不是想叫用西洋的素描来代替中国画，打倒中国画，我只不过是借用西洋画这样一个写生的本领，施法造画而已。
0: 在这场中国画教学要不要学习素描，要不要施法造化而发生的大讨论中，蒋兆和坚定地支持徐悲鸿。
12: 蒋兆和先生应该属于是徐悲鸿教学体系的后来的一个集大成的推进者，由徐悲鸿开创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创作理念，而到了蒋兆和这一批教员把它推向了一个相应的高度和成熟度。
11: 他把这个毛笔跟这个素描具体的结合起来了。
10: 那么徐悲鸿讲的有很多共性，重视中国现代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结构问题、解剖问题，水墨人物画的升华问题，很重视现代人的表现问题，这是共同性的东西。甚至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蒋兆和，或者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蒋兆和，是会有一个另外的蒋兆和。
0: 自50年代中叶起，蒋兆和连续发表了新国画发展的一点浅见，从国画展览会中所得到的启示，关于中国画的素描教学等文，明确提出建立真正体现中国画特点又有把握现代造型能力的中国画专业素描教学原则和方法。
10: 我问蒋先生，你为什么制定这套教学体系？他说当时吵的

0: 办不下去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
1: 这种以中国纸笔墨而是以西画之技巧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西洋素描与中国笔墨的矛盾。这套方法被称为徐蒋体系。
2: 两种不同的手法怎么融在一起，我觉得这方面蒋先确实是个里程碑的人物，他创造一个体系，他跟徐先生创造的徐蒋体系，这点特别重要。
3: 可以说中国画原来是有三个山水花鸟人物，山水是挂头牌的，花鸟是第二位的，人物是第三啊。那么由于讲着徐蒋体系的出现，人物画开始挂头牌了。

0: 1953年是蒋兆和大喜大悲的一年。这一年春天，一封上海的来信让蒋兆和惊喜不已。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的书法家白娇告诉蒋兆和，刘民图找到了。
1: 我父亲和蒋兆和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在那个美术那个用品仓库的地下室发现了半张刘民图。发现的时候呢，变成一半，而且有的地方已经没了，破损，觉得是老朋友的那个重要的作品，他就把它弄来以后去拓裱以后修一下，拓裱以后就亲自送到北京去。
0: 1953年秋天，白娇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亲自把刘民图送到了蒋兆和手上。看到已经修补好的刘民图残卷，蒋兆和不禁潸然泪下。
2: 运到北京呢，是烂掉一小半。
3: 如果它是原来那种厚的卷啊，我觉得可能它后半卷它丢不了，它没烂得那么厉害，它就因为薄了，损失的那么大。
2: 这段话的经历，也是我们民族灾难的一个痕迹。

1953年的这个秋天，蒋兆和重新获得了流民图。然而，也就是在这个秋天，他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师友。9月26日，徐悲鸿逝世。得知这一消息，蒋兆和悲痛欲绝。早年间他在上海漂泊的时候，是徐悲鸿给他指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蒋兆和又住在徐悲鸿的画室，学习了大量的西画作品。抗战胜利后，是徐悲鸿把他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授。解放后又共同创立徐蒋体系。如今天人一方，生死两茫茫，蒋兆和痛彻肺腑。很多年以后，为徐悲鸿逝世30周年，蒋兆和挥笔写下悼念七绝：良师益友化知音，何其天命不留君，追忆意图多坎坷，一教承担起千金。

0: 1957年，蒋兆和应邀去莫斯科参加现代中国画展览会，展出了残留的半卷流民图。
1: 流民图就唯一的一次出国展览，苏联美术界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苏联西方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画，
2: 观众看流民图啊，都掉眼泪，因为当时苏联经过二战嘛，那些个妇女那就是看到流民图，那真是要掉眼泪。
0: 流民图在莫斯科引起了巨大轰动，前苏联美术界给予蒋兆和高度评价。蒋兆和是一个有着卓越天才和表达鲜明的艺术真理的画家，而他的画的内容一如既往是对一个人的

0: 爱是他的天才的基本的鼓舞者，维诺格拉多瓦。蒋兆和是把中国画优秀传统与欧洲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巧妙的、有机的结合起来，并运用自如的艺术家。埃切克达耶夫
1: 展览完了，还给那个苏联那个画家茹可夫，他们互相画像。蒋先生给茹可夫画的时候，画得很快，而且这拿着毛笔直接没有稿子，直接就这么画，画得非常棒的，茹可夫非常佩服的。
0: 这是茹可夫为蒋兆和所做的画像。茹可夫是前苏联著名的素描插图画家，对蒋兆和笔下的普通劳动人民，茹可夫和他的同仁们敬佩有加。
2: 因为蒋先生的作品呢，都是这种底层的苦难的大众，由于战争导致了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啊，这种穷苦的这种群体，这种艺术，写实主义的艺术、现实主义的艺术、人道主义的艺术，到哪儿它都能够。

0: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新美术1967年第二期重点刊登了把大汉奸反共画家蒋兆和揪出来一文，批判周扬一伙和苏修分子把蒋兆和吹上了天。蒋兆和被关进牛棚，戴上大汉奸、反共画家、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高帽子，流民图也被抄走，再次下落不明。1978年底，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各种冤假错案陆续平反，蒋兆和的命运才出现转机。
1: 我那个时候呢是那个平反，他那个专案组组长我的。
0: 1979年11月，文化部党组同意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关于蒋兆和同志历史情况的复查结论，撤销共军宣队所做的结论，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恢复名誉，特别肯定了被歪曲为汉奸作品的《流民图》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作品。1979年底，蒋兆和终于接到平反通知，
2: 于是就塞给我一张纸，上面就写着落实的文件嘛，我们就原封不动的就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它放在一边了。
0: 这一年，蒋兆和75岁。平反后，他画了一幅自画像，并在上面写道：“十年噩梦，心摧神摧，相逢何幸，受教犹深。流水似箭，珍惜寸阴，紧握秃笔，为您写真。”此时，距离他34岁时创作的那幅自画像，已经过去40年了。这40年，正如他在1938年自画像题词所预言的，命途仍喘。平反之后，蒋兆和最关心的仍然是在文革中再次下落不明的流民图。他的好友、同事和学生们也到处帮他寻找此画。一天，同是四川老乡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陆晨听说流民图还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当即带领几个同学去查询。
3: 后来在胳膊库房的角落里边，陆晨就突然发现一张画，卷着都是满是尘土，咱们打开看看吧。一看是流民图，给蒋兆和打电话说：“蒋先生，你的流民图又找到了。”
0: 那天晚上，蒋兆和一家默默地把流民图迎回家，高高地放在柜顶上。对他们来说，这是最隆重的时刻。蒋兆和一生中多次搬家，

0: 门外大街13号楼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站。岁月无情，老年的蒋兆和已经失去了踏访现实生活的能力，心境变得通达平和。一生都在表现现实主义的蒋兆和，沉浸于历史人物的深度追问。
1: 他遇到了这么多事情，涉及的现实的这个是是非非那么多，所以他尽量就是回避了，回避现实了。
0: 蒋兆和晚年的古人作品非常丰富，他研究古人的命运，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凭借才华横溢的艺术想象，让一个又一个的古代人物重现在我们的面前。

0: 1956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牵马荒郊，仰天怅望。1959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眉头紧皱，双唇紧闭，话中提到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1981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已进入晚年，在画的左上角，蒋兆和写道：深感杜翁一生为国忧民，颠沛流离，写此景以抒我怀。
1: 他就是个当代的杜甫。有人跟他说，老百姓在他留言本里面，蒋兆和您就是当代的画坛杜甫。

0: 1986年4月15日凌晨一时，蒋兆和在北京协和医院赫然长逝，终年82岁。
1: 我觉得他是有预感的，他让我们看着那个终点，我们就看着那一点钟。我现在都记着他那眼神，真的是，他有一种期待。
0: 一代大师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太多忧郁与磨难的世界，永远地告别了曾经给予他独特的机缘、独特的情感体验、独特的生命追问，并且只属于他的辉煌的艺术世界。刘民图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画家的离去而结束。1989年4月15日，蒋兆和3周年忌日，浮雕刘民图在四川泸州的玉蟾山落成。这是四川省泸县政府按原作的1.5倍放大而雕刻的山崖浮雕，高3米，长40米，100多个人物跃然崖上。这是故乡人民对蒋兆和的纪念。历尽劫难、饱经沧桑的蒋兆和，终于和他的画作一起，永不分离。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丰饶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

0: 鲜香四溢的骏，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

0: 鲜香四溢的骏，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

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小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

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0: 你听上了。
1: 好。
0: 我们那也可没饿了。
1: 嗯。
0: 吃饱了乖。那你不练天天硬了，不练没乖。
1: 嗯。
0: 那是过的吃饱了乖。没饿了。
1: 就要去做乖。
0: 啊。
1: 就要去做了。
0: 嗯，就要去做。
2: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韶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

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

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3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

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口雕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

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

0: 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这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宝

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3岁了。

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

0: 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先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我们也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不两天饿了，不两天没过来，那是够的吃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看你啊，怎么什么都挂在脸上？
1: 一开门就看见苍蝇，你说呢？哎
0: 呀，又不是第一天了。
2: 什么？
3: 丧葬费？又是一宿没睡啊？

0: 想开点吧，先把人送走了再说。
1: 冬梅没什么朋友，所以后事我也不想。
0: 一口棺材总得有吧，总不能把人一直搁在太平间呢。
1: 你说的是，我也没顾上考虑这事儿呢。不过都这几天了，还有地方卖吗？
0: 我打听过了，油坊街那儿有一家棺材铺，价格是贵了点，但是东西还行。走，我陪你去看看去。啊。把这装起来。

0: 往后你有什么打算呢？什么？昨天晚上在医院里见到姚兰了吧？
1: 家。其实姚兰这个人呢，还是不错的。要是换了别人，幸灾乐祸还来不及呢。依着他的性子，人家什么都没说。我敢说。
2: 王主任，是我，哎呀，干啥呢？这太巧了。哎，你猜嘛，不是，头天咋还见过你了，是不？
3: 那我咋的？
2: 是太巧了，这也。
3: 你这干啥呢？
2: 看着买年货，过年了嘛。
3: 那边有好的
2: 啊，里边那个
3: 啊，走，我陪你逛逛。
2: 好，走走走，
3: 不好。
2: 咱啊，东街准备的。郑三确认了李春秋给赵冬梅单位打电话的事，他几乎可以断定，在二道河子向公安报案的人就是李春秋。 虽然没有十足的证据在魏一平面前摊牌，但是这两个人的恩怨已经深到无法回头的地步了。

0: 两位吉祥，您坐，我去倒水。
1: 哎，不是，事儿急，老板，这边有现成的棺材吗？
0: 南柳松柏，咱这儿啥都有。两位，这边请。看看这口，上等的红松。再看看这板子，多厚实。您要是看上了，现在就上漆，也就一天的功夫就干透了。
2: 你多看看吧。
3: 我这也不太懂啊，老弟啊。哎，你是怎么了？
2: 怎么了？
3: 你在发抖啊，看看。哎呀，怎么烧这么厉害呀？
1: 烧吗？
3: 啊，你得赶紧去医院，现在就去。啊，从这儿往东两个路口就有一个俄国人开的医院，你快去，别耽误了。走。
1: 不，那你先看着，我去拿药，拿药我马上回来啊。
3: 哎，这药给你吗？
2: 不就是个感冒吗？啊，不用这么惯着，我去去就回啊。啊。
0: 您再看看，
3: 就这个。
4: 大爷，有件事情麻烦你，请上车坐一会儿好吗？
5: 你是
4: 政府的人？
5: 行。

0: 没问题了，大爷，谢谢您理解咱们。
1: 哎，没事儿。
2: 六号呼叫一号，六号呼叫一号，六号呼叫一号。
3: 目标已排除，目标已排除。
4: 一号收到，请继续观察。
2: 是。

0: 哮喘，超不过三分钟，他就会咳嗽。还有，他和我明天见面的时候会拄着一个枣木的手杖。
1: 一号，目标往左走了，已经出了我的视线。
2: 五号，能看见他吗？
3: 已经看到了，很清楚。
4: 他现在在一个。

0: 收到。上号，有没有看到目标？
1: 目标到什么位置了？我好像看不见他了。
0: 五号，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三号呼叫一号，目标人物已经往回走了。五号呼叫一号，目标已经离开我的视线，我已经看不到他了。自然注意，自然注意，请务必提高警惕，目标随时有可能出现，一旦出现，务必盯紧他。

0: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到处都是在找你的人。
1: 不行，医院里面人。暂时还没有，但是医院附近的街道全部都被封锁了，现在还不能出去。
0: 有脱身的办法吗？马路对面是一家旅馆，上二楼左手边第五个房间，有一个女人，她是他们的负责人。
2: 兴许他是我一能够带你离开这儿的人，先生。漆好了，您瞧瞧看，行不行？
3: 不好意思，我去看看刚才那个朋友，我一会儿就回来啊。我去方便一下，一会儿还站在你前面。
0: 好，
3: 谢谢。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救了刘云，
1: 都死啊你！
2: 你以为我敢开枪啊？
1: 在那边呢，
3: 我就是敢。
1: 再动我打死你，听见了吗？
4: 都跟着，
1: 快走！
4: 别
1: 走，
4: 别
1: 走，走。

0: 项站长，你再说一遍。
1: 丁科长，您再觉得是客套话，我都得说。嗯，要不是你啊，今年过年我都没法回家给我爸妈磕头了。
0: 咱俩就实话实说，就算是再来一次，我也没有这么准。我是死马当着活马医，也不是我本事大，而是你造化大。这事儿咱就不说了。
2: 等问完了该问的问题，
1: 我还得跟你聊聊。你这一刀啊，实在是太神了。
3: 这是我们必要的程序，多理解啊。您是怎么在那儿的？
0: 也是碰巧了，本来我在旁边啊，陪着法医科的李大夫在那订棺材。
4: 上午的时候，你跟丁占国在一起。
5: 对，他带我去了一家棺材铺，我看他发烧，就劝他去了附近的医院。
4: 那家医院的地址也是你告诉他的？
5: 是，哈尔滨稍微大一点的医院我基本都熟悉。

0: 岁数大了，胆子就小了，总是怕你不小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就到这儿来等你了。
1: 孩子呢？
2: 哦，他睡着了，好好的。哎，毕竟是没妈的孩子，独立的早啊。我进来的时候他已经睡了，睡得很沉，我进来他都不知道。你看看，你要是怕惊醒孩子，走吧，咱们换个地方啊。走吧，
1: 先生请。
2: 好。

0: 和赵秉义一样，向庆寿的肝脏也被切成了两半，手法、部位分毫不差。难道杀死他们俩的凶手是同一个人？丁占国。
1: 当时就这条路，我也只能这么走了。
2: 唉，命啊！向庆寿到头来还是栽到了自己的气管上啊，这是老天爷的安排，怨不得你我。你看看，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到哈尔滨来啊。上面也通知了魏一平，他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也许在保密局的眼里，你已经超越了高阳，是他们的头号敌人了。
1: 这么大的行动，高阳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透露，如果针对我的话，我还真得需要来自魏一平方面的一些狠意。
2: 怎么，他怀疑你了？
1: 也许是保密级别的限制吧，我也只能这么想了。
2: 记住，不管任何情况，一旦有危险，你必须马上撤出来。我宁肯不要那只黑色的虎，也不能把你打进去啊。
1: 那倒不至于，我现在手头上还有一些人，都是当年日本人在的时期留下的，信过苏也信过日，谁有奶就管谁叫娘。我现在是时候该把他们踢出来做点菜了，如果高阳还想品尝的话，那就证明他还信任我。我是时候该给他们喂一点小鱼小虾了。反倒是那个李春秋，说实话，他就像是一颗炸弹，没准就在我睡着的时候，他就会爆炸。
2: 他到底是什么底牌呢？
1: 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没有摸清楚。
2: 还剩五天了，熬熬吧，啊！相信我，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长河同志，你会是第一功臣。

等着吧。哈尔滨改了姓的第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做一块墓碑。他会告诉人们，躺在里面的才是丁占国，而真正的郭昌和当年为南京政府建立了多么荣耀的功勋。

0: 你说的对，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跑得快，谁就能捡条命。此刀见血，不能再保守了。
1: 明白。
0: 如果我是丁战国，这两天肯定是个刺猬，睡觉都得立着汗毛，谁进扎谁。去他们家，给他拜个早年。
1: 他们家还有一个上学的姑娘，你看。
0: 一起处理了吧。
1: 知道了。

0: 爸爸，
1: 可惜啊，你怎么醒那么早啊？啊？
0: 你要去哪里啊？
2: 爸爸有点事儿要早出门，我把钱给你放到桌子上了。中午要是赶不回来啊，你就自己买点吃的，啊。
0: 嗯，那你早点回来啊。
2: 好，爸爸知道。你呢？赶紧回去再睡会儿啊，给奶奶放个假。去吧。

0: 李唐回来，把面包吃了。咱们又不是今天就要走，再多的东西也来得及收拾，急什么呀？
1: 妈妈，咱俩是不是前脚一进姥姥家，爸爸后脚就到了？
0: 大年初一，等姥爷带你放完炮、接完神，爸爸就回来了。
1: 嗯。
0: 好了，妈妈要去上班了啊，你在家好好的，把作业写完。等到了姥姥家，就剩下玩了。这个账咱俩昨天晚上就已经算清楚了，你可别磨蹭。
1: 妈妈，我想去丁美熙家跟丁美熙一起写。
0: 也行，你们锁好门，要是出去玩，记得别走得太远。
1: 嗯，
0: 走了啊。
2: 小兰，早啊。
0: 老丁，
2: 你这干什么去啊？
0: 今天白班，我上班。
2: 今天是赵冬梅的葬礼，我来问问你要不要去。
0: 这个我去不太合适吧？你是老李在哈尔滨最好的朋友了，他事儿多，你得帮忙。
2: 这话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
0: 那不都一样吗？
2: 你说他说都见外，这还用问吗？

0: 都是干公安的，我帮他，他帮我，平常都没个正常的日子。等忙完这一阵子，马上就过年了，年三十啊，他肯定赶回家吃饺子。
1: 嗨，我先带着孩子回娘家，他得忙完了初一才能回来呢。
0: 那行吧，那我先走了啊。
1: 哎。

0: 说那是真不了啊。我看他拉着个帘子坐着，我还以为他给姚兰为孩子上学学费的事儿。
1: 丁长，你也不够意思啊，你暗示我两句是不是？你说我那话，你不就等于往老李那心口上捅刀子吗？
2: 这么大的事儿，我以为您早就知道。
1: 知道啥呀？要不你陪我去跟他解释一下呗。
2: 要去还是你自己去吧。
1: 兄弟啊，我给你赔不是啊，咱说好了，咱不许记仇啊。
2: 你怎么来了？
1: 长话短说，有机会你最好参加在炸弹的试爆过程中。现在煤一瓶缩着不动，我们只能通过试爆炸弹的机会寻找邓大飞的线索。
2: 明白。
1: 所以把这个藏在他电话里，我们人会省很多时间，节省时间啊。

0: 和赵秉义、向庆寿一样，20天前的好师傅同样死于刀伤。他们三个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件事和丁占国又有多少联系？也许这会是一个口子，将会看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揭晓答案。少说了三样，铅笔、墨水瓶、电池。这把算下来，我连14局了吧？
2: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我妈说了，女人就是爱妒忌，输了就输了，还不服？还来吗？
2: 不来了，不来了，都是些小孩子的把戏。
1: 什么小孩子的把戏？大人都玩。我和我爸爸最喜欢玩的就是这个。哪天你叫你爸和我爸比一比，看看谁能赢。
2: 我爸才不会那么幼稚呢，他是开枪打鬼子抓坏人的。
1: 匹夫之勇，我爸说的，他说脑子比手更厉害。
2: 我爸还敢半夜冲冷水澡呢，你爸敢吗？
1: 半夜冲冷水澡，这算什么本事？
2: 你爸敢吗？
1: 敢不敢有什么用啊？一点智慧都没有。
2: 那你觉得你刚才那个锯东西的游戏就跟智慧有关系啦？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上一次我和我爸被人跟踪了，他就是靠这个发现的。我爸说放学的路上什么人都有，一定要留神。你记住啊，要是有一个陌生人在你面前出现过2次，他心里就一定有鬼。
2: 你能认出来吗？
1: 那当然了，我要是认不出来我就不说了。
2: 吹吧你。
1: 不信咱出去试试。
2: 怎么睡啊？
1: 上街去买棉花糖，看咱俩谁记住的人多。
2: 那行，
1: 走走。

0: 嘿，这是你的，小朋友。
1: 给，谢谢。

0: 进来。看意思是忙完了。怎么着？喝茶还是下棋啊？
1: 正事儿，有件事儿要请教你啊。
0: 稀罕，让我教你下棋怎么作弊啊？
1: 老郝，郝师傅的案子。
0: 郝师傅。
1: 惯例，年底了，局里要统计悬案。我看了看，第一件就是郝师傅的案子。
0: 我们科也接到通知了。哎呀，这一算起来，老郝被杀快20天了吧？
1: 差4个小时，整整19天。
0: 是不是尸检报告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1: 没有，郝师傅的尸检很简单，浑身上下只有一处伤口，凶手那刀直刺心脏，又快又狠。他是个用刀的高手。我在想啊，如果他遇到你，结果会怎么样？

0: 什么意思？
1: 你也是个用刀的高手啊。
0: 我那是运气好。
1: 你别谦虚了，没别的，我就是想问一问，会这么用刀的在咱们局里还多不多？
2: 刚才那个卖棉花糖的，他穿一身棉衣棉裤，又脏又破，也不知道以前是什么颜色。
3: 还有呢，
2: 他右脚的棉鞋破了，露出里面的棉花。
3: 我考考你啊，我右边的那个小女孩呢？
2: 小孩又不会是坏人呀？
3: 你是根本没记住吧？
2: 你又没说记小孩，反正我记住的都是大人。咱们左边还有一个崩爆米花的，对不对？后面还站着一个胖乎乎的男人，他穿着一个坎肩儿皮子的，皮子上还有毛。
3: 雨桐，
2: 怎么了？
3: 你是不是说有一个陌生人出现了一次，然后又出现了一次，他心里是不是就有鬼？
2: 对呀、啊，我爸爸就是这么说的。
3: 你看看后面。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

涛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刚才有人追我们。
0: 在哪儿啊？
1: 那刚才那奶牛在那儿、
0: 啊。
2: 他们给你藏起来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不怕啊。叔叔送你们回家好不好？
3: 谢谢叔叔。
0: 走走走。啊，你们家在哪儿啊？
1: 不远，就在那儿。
0: 啊，在那儿啊。
1: 嗯，
0: 走走走。
4: 没了。
5: 可不就没了吗？其实，刀子和炒勺，杀人和炒菜，都一样，就这么简单。就是一个猴子，你往他手里塞把刀，使唤多了，也一样。
4: 那这么说，咱们局里的高手还不少呢。
5: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就侦查科，我也就算是中间吧。比我好的和比我坏的，一样多。

0: 在抗联的时候杀过多少日本兵啊？
1: 10个不到吧。
0: 都是用刀？
2: 嗯，哪能呢，有时候也用枪，时间太长了记不太清楚。
0: 那最后一个总记得吧，你最后一次用刀是哪年怎么杀的？
2: 最后一次还真得好好想想。
3: 小朋友，你看这街上这么多人，那坏人哪还敢再来了？真有感啊。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4: 他爸爸是法医，和我爸爸一起在公安局工作。
3: 哦，那更了不起了，那坏人哪还敢出来呀。小姑娘，你家快到了吗？
4: 快到了，就在那儿。
3: 哦，一会儿啊我把你们送到家我再走，到了家以后把门锁上。
5: 叔叔，啊，你不用送我了。
3: 为什么呀？
5: 我爸爸来了。
2: 3-7年以后，你也知道当时形势变化了，我们就跑到吉林了。
0: 你知道40年对吧？
2: 对，40年我们继续往北到达黑龙江。

0: 撤吧，王小帅啊，站长凉了。怎么办啊，李航？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你要是实在不放心，你就到楼外面等着。要是有人进来，就拦住他，喊了他。怎么拦的？
1: 就说你是公安局的，
0: 好啊。

0: 你和我的游戏我赢了，我能记住那两个人，他们一个穿着毛皮坎肩，一个穿着皮夹克。
1: 好，好孩子，不怕，爸爸在这儿。

0: 枪伤在右肩，但不足以致命。真正要他命的是窒息，
1: 是被勒死了。
0: 啊，他被两个孩子打伤之后，跑也跑不掉，救也救不走，等我就把他杀了。
1: 米口，看来陈英比砍尖的就是他了，现在就差那个皮夹克了。
0: 应该也没跑远，最近的哨卡是在哪儿？
2: 来，站定。走，站定。走。
3: 哎，你别去了，我下去看看吧。你在车上看着孩子。
4: 哦。
2: 走吧。你的证件。
5: 证件，证件，
2: 证件，证件，证件。

0: 傻哑巴，哪有什么证件呀？赶紧的，
1: 走吧。

0: 美心，美心，
1: 胖子就不多说了，但是那个被炸碎的兄弟太可惜了，他本来是可以脱身的，李春秋完全可以把孩子带走啊，可他偏偏把车停在那儿，他自己都下了车。
2: 两个刚断了奶的孩子，两个比你都高都壮的男人，这一局棋子你们下的连诸葛亮都算不出了输赢，车马炮对小卒的局面，偏偏该死的没死，该活的没活，自己的棋艺太臭，怨不了旁边的人，你说呢？
3: 昨天我还跟局长说，自从本人担任哈尔滨公安局副局长以来，做过不少后悔的事儿。要说不后悔的事儿嘛，有，那就是把丁占国同志从治安科调到了侦查科，代理副科长一职。敌特在哈尔滨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丁占国同志在近一个月来屡建奇功，具体的在这儿我不多说了。我要特别提一件事，昨天东北局社会部的同志们在哈尔滨市伊万诺夫私立医院布了一个局，目的就是要围捕国民党保密局的一个高级特务，但是呢因为某种疏漏，围捕的计划暴露了。如果不是丁占国的出现，也许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没有必要开了。死在现场的特务就是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的站长向庆寿。长话短说，现在宣布一件事，经过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丁占国同志为侦查科副科长。

这是军管会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从现在开始遇到紧急的情况，你可以向军管会东北局市委的领导直接汇报。

0: 几年来的朝夕相处，在市公安局几乎再也没有人比李春秋更了解丁占国了。他相信这一次稍纵即逝的笑意是从丁占国心底释放的，那是一份被拼命压制着的狂喜。这张特别通行证对他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1: 慢点吃，慢一点。
2: 嗯，还要吃。
1: 哎，歇会儿，先喝口粥。要不
2: 肚子疼，吃快了吃撑了，吃了又跑又跳都会疼。这么晚了，这么冷的天，万一疼起来，我可不带你去医院，连个车都找不着。
1: 哼，

0: 有晚饭吗？一天没吃东西了。走。怪我，我昨天要是请了假，今天一天待在家里，李唐就不会出这样的事儿了。
1: 你和李唐要是都待在家里，也许我们就再也见不到美希了。老丁得罪了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狠？他们不会冲李唐来吧？不会。你今天晚上回来，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嗯。一切都会好的，你放心。
0: 有我在，没有人会伤害你们。咱们回了乡下，可以不回来，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好好活着、好好过日子更重要的？
1: 会的，我们都会好的。
0: 美希怎么样了？没什么事儿，就是受了点惊吓，一天。 都在不停的做噩梦。唉，女孩子嘛，胆子就是小一点。这和她的性格有关系。李唐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性格是健全的。受点惊吓，尤其是见到你，很快就过去了。可是美希不一样。说实话，老丁对她的关爱太少了，我总觉得美希有种不安全感。 同样的一件事儿，他恐怕很久都忘不了了。复婚吧，哪怕是为了孩子。

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公安局有紧急任务，我得去一下。你先睡吧。

0: 春秋，坐这儿。春秋，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站长，您敢说今天的事情您毫不知情吗？军统的老规矩我懂，要是让我训党训国，您现在就可以动手。
0: 但是您必须得告诉我，我李春秋到底犯了哪条罪过，连老婆孩子都得搭进去。先喝杯咖啡。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针对你的孩子，甚至也不是针对你个小女孩。项站长的事儿，想必你知道了。这么大的功劳，中共一定会口口传颂。

0: 大家都红了眼，换了你，这个仇能不报吗？ 要死的本应该是丁占国，我们计划去他家。后面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想到，也包括我。对，我要强调一点，这件事情还真不是郑组长负责的行动。 叫你来，是想正式的跟你解释一下，还有，就是炸弹的事儿。我不是故意的不让你和妻子团圆。还有四天，年货再备不齐，那就说不过去了。
1: 我今天晚上不睡了，熬一宿，明天一早我就给你。好。
0: 我安排施暴，明天上午。明白。我呀，只是动动嘴皮子，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别的我不会。包了一点虾肉馄饨，你别走，你也别走。 吃完了再走，尝尝我的手艺。哎，谁也不要动。今天让老魏伺候伺候你们，啊，都坐着等着。

0: 许明天早上你一开门，你就会看到保密局复仇的枪口了。
1: 黑虎计划实施之前，他们不会这么莽撞吧？
0: 你呀，太高估了我们同僚的底线了。只有你当然不会，可是你有女儿，那就不一定了。
1: 要是丁美熙让保密局的人给害了，那倒是给我烙上了清白的铁证。我相信高阳那儿从此以后不会再怀疑丁长国了。
0: 哎呀，糊涂不识字啊，也就黑虎是个例外。
1: 如果她真的是我的亲生女儿的话，到死我也下不了这个手。
0: 缘分一场，那就好好

0: 除夕夜鞭炮一响，任务就结束了。当天初一回不回老家呀？
1: 你呢？
0: 我跟你不一样，爹妈早没了。听说郑组长兄弟多，到时候欢聚一堂，给老母亲磕头拜年，多热闹啊！
1: 这年啊，各家有各家的过法，你羡慕我热闹，我还羡慕你清静呢。忘了问了，李太太的葬礼办得还顺利吧？这天冷，土不好挖，那也得挖深点儿，要不然被野猫野狗给叼了就不好了。
0: 还行，总算是入土为安了，深不深的，好歹有个窝，比那些乱枪毙命、横尸荒野的强多了。

0: 他先拿电话砸的我。
1: 明天上午，我就得把炸弹交给他。窃听器不行，一晚上都没找着机会。不过有另外一个消息告诉你，电话已经被摔坏了。
2: 明白了，我来安排。
1: 你明天上午要想办法跟着魏一平，看看他去哪儿。如果在那儿能看见滕大飞，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了。
3: 如果顺利的话，我希望今天就能见到滕大飞。
4: 所有能调动的人员和车辆都准备好了，采用分段跟踪的办法，每辆车都配备了电台。
3: 那李春秋他也跟在车上吗？
4: 应该是这样。
5: 你家电话机坏了？
6: 你们电话局的人太难请了，没有一次准时的。抓紧吧，我还有事儿。

0: 先生，是我，早上我给你打过电话，叫不通。
1: 电话坏了，刚修好。
0: 坏了？
1: 昨天晚上的一点小意外。
2: 放心，一切正常。
3: 那我们还是原计划。
2: 好。
0: 魏先生，十分钟以后有一辆轿车会开到你的公寓门口，希望没有打扰你的早餐。

0: 兔子已经出，兔子已经出。
1: 这样宁静安逸的清晨，李春秋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有感受过了，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很快他就要踏上一条危险之旅，去面对一种与这里的安静截然相反的东西。上天在给他什么启示呢？是赐给他死亡之前的最后一份美好，还是预示着苦尽甘来的命运结局？他什么都不知道。
2: 再等等，过去吧。

0: 辛苦了，
1: 都在这里面了。
0: 就这样吧。
1: 哎，有件事儿得交代一下，很重要。按照图纸的设计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凹槽是装雷管和定时器的，是吧？
0: 应该是吧。
1: 线路图的活我干的不是很漂亮，我得道个歉。所有的东西做好之后就没有多少时间了，按照他们的要求，除了炸弹之外还有引爆线路的图纸，如果再给我一些时间，这个图也许会更清楚一些。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找我都行。
0: 要不这样吧，你抓紧时间跟我说一说，我记得住。
1: 啊，这有一条红线，是火线。
0: 差不多了。不明白的地方我再去找你。
1: 那我先回去了。

0: 还要请示吗？先生交代过了，只能您一个人过去。
1: 我老了，记性不如你们年轻人。刚才他说的那些东西，你记住也行，就省着我跑这一趟。

0: 冯部长，我是小沈，医生已经去上班了。
1: 追！
2: 已经跟上了，一切顺利。
3: 注意车距，两个路口以后你们撤下来。
2: 明白，明白。

0: 兔子突然转向了，现在进入五柳街，我们还要不要跟？
1: 不要跟了，他们可能发现了什么。其他各个小组，谁离五柳街最近？
2: 我是七号，我们可以直接抄近路插过去。
0: 好，就这么办。七号顶上去，其他各个小组全部向五柳街靠拢，马上。
2: 明白，明白。

0: 跟踪是被发现了吗？
1: 我也说不好。那李春秋会不会有危险呢？那辆被掉了包的车在什么地方？

0: 肉了，也没发现有什么跟踪者。小心点不是什么坏事。不过，滕先生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啊？又怎么了？
1: 请把后面车帘拉上。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0: 我以保密局哈尔滨站站长的身份告诉你，这个人没问题。

0: 年前严格的训练，养成了诸多像吃饭睡觉一样的特殊习惯。一个暂时失去视觉的特务会在第一时间启动感觉和听觉。李春秋的最后一项优势，就是在哈尔滨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对这座城市绝大多数街道的了解。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4: 这可怎么办呢？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2: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三十年来，东方文化集成始终坚持着高品质、严谨性、创新精神的。
1: 2023年10月20日，北京大学民主楼正在举行东方文化集成出版30周年及季羡林先生诞辰112周年纪念会，及海外留学与学科建设季羡林及其学术网络会议，在座专家对季羡林先生东方学及其创建的学术体系在世界上的影响做了踊跃发言。虽然他们都已经为人师长，但是在他们心中，季羡林是他们人生道路上永远的先生。
2: 我体会最深的是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者还年轻的学生。
3: 他是中国现代东方学的创始人，对整个的东方文学、整个的东方学，他都有非常独特的造诣。
1: 1911年8月2日，山东临清市关庄农村的一户季姓人家中，一个孩子出生了。父母给他起名喜子，他就是后来的学术大家季羡林。此时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正在走向终结，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一段时期，也似乎预示着季羡林这跨越世纪的一生将见证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一个国家的脱胎换骨。
4: 这个院子就是季老童年的时候生活的地方，院中的这几棵枣树都是季老的爷爷那时候种植的，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季老童年的时候就经常的摘这树上的枣子吃。
1: 按照季羡林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县在山东西部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辉煌。在极度的贫困中，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父母仍然请了村里一位叫马景公的先生教不满6岁的季羡林识字。季羡林年近耄耋之时仍然

念念不忘马老师的名字。1917年春节的前夕，季羡林在济南的叔父季思成将他接了过去，希望将他们这一代唯一的男丁培养成人，以光宗耀祖。

0: 济南医师附小是季羡林上的第一所正规学校，而今校园里的这尊季羡林雕像仿佛每天都在倾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1: 在我的小学和中学中，新义小学不能说是一所关键的学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在新义三年的记忆特别清楚。
2: 那同学们，你们知道季老师怎么到咱们这里来上学的吗？
0: 济南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围坐着，听老师讲述知名校友季羡林的故事。小学时期的季羡林对学英文有强烈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酱紫色的芍药花。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比的幸福与快乐。季羡林先生说自己又无大志，他考入了正义中学读书。那时的正义中学有破正义之称，学校虽破，但风景很美。他背靠大明湖，万顷苇绿，十里荷香，对少年时期的季羡林来说不啻人间乐园。那时的季羡林活泼淘气，他喜欢在大明湖边漫步，用芦苇杆钓蛤蟆抓虾等耍。正义中学就是今天的济南艺术学校。在校史馆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季羡林先生当年用过的英文书籍和课本。
3: 画面上的这个老师叫郑友桥，就是当年季羡林先生的英文教师。当时布置了一篇作文，然后郑老师写了一篇，季羡林看了郑老师这一篇作文，然后再看看自己那篇作文，就忽然这个思想上好像有了开悟，以后学英文就像学中文一样融会贯通了。
0: 千佛山脚下毗邻的佛山街繁华如往昔，季羡林从六岁到上清华读大学之前都住在此处。季羡林18岁那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与邻居家的女儿彭德华结了婚。彭德华比他大4岁，两人相依相伴了65年。彭德华去世后，季羡林深情写道，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妻子，极其孝顺的媳妇，她是我心中的贤妻良母，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1930年，季羡林同时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为了在日后能够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德文。1933年秋，新学期开始不久，季羡林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从1925年开始，季羡林就再没有见到过母亲，这是他一生中永久的回忆。

0: 华的生活。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撞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他的散文中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理性的判断，把自己直率的心理活动袒露给读者，通篇都是心中的爱与泪浇筑而成的。
1: 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因为所谓文如其人嘛，所以他也是很没有什么刻意的什么结构啊，什么修饰上面的要求，而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他的散文都是无一不是出自真情的。
0: 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里，回忆起清华园就想回忆我的母亲。清华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生性拘谨的季羡林渐渐变得活跃起来，他喜欢上了运动，体育场里总有他打球的身影。他和胡乔木也是在校园里认识的，胡乔木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党和国家领导人。季羡林曾说，如果读书也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课余时间，季羡林给老师吴宓做助手，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也发表自己的各类译作。
2: 当时清华非常重视这个体育，马约翰这很有名的了，他自己教第一年体育，规定了第一年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下午4点以后，那图书馆里边、宿舍里边都没人，都到操场里面去了。我觉得这风景还是不错的。
0: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他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他终生难忘，终身受益。
2: 我印象最大的呢，就两门课，一门是旁听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第二门是选修的，就朱光潜，叫文艺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呢，实际上就是美学。说一个旁听的，一个选修的，对我这一生啊，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到德国念梵文，就受陈先生的影响，喜欢点文艺理论，受朱先生影响。
0: 陈寅恪早年留学日、德、法、美、瑞士等国家，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国学有深厚造诣，对西洋及东方文化也有广泛研究。他是季羡林最仰慕的老师之一。朱光潜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学者、教授，他不但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在这样群星璀璨的环境中，季羡林不负韶华，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1935年，季羡林考上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当年9月，他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每次来哥廷根大学，胡海燕都要在山边的这条小路上走一走。旁边的这一座3层小楼是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与佛学研究所。从1936年到1945年，年轻的季羡林在这里习得天下绝学。回首间，离季羡林初到哥廷根已过去了80多年。
3: 1982年，季羡林先生将我本人派送到他的母校哥廷根，攻读博士学位。在哥廷根，一共是 Waldschmidt 教授培养了季羡林先生 ，Heinz Bechert 教授培养了我本人。Heinz Bechert 教授的后任叫 Thomas Oberlis 教授，他又培养了一位我们中国的学者叫徐美德。一共有3代德国的教授培养了3代中国的学者。

0: 学者。
1: 季先生在我们这些做东方学研究以及佛学研究的后辈当中是标杆与楷模一般的存在。
2: 哥廷根大学属于德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建于1737年德国的启蒙运动时期，至今已有280多年历史。
3: Begann die echte wissenschaftliche Indologie mit dem Wirken von Eugène Burnouf, der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gelebt hat und der viele, viele Indologen ausgebildet hat, auch deutsche Indologen ist. In Göttingen begann die Indologie wie in vielen anderen Universitäten mehr oder minder zufällig. Hier in Göttingen war es die Theologie, die den ersten Schritt tat.
2: 80多年前，季羡林在这里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语言，他一生的印度学从这里起步。2009年，由哥廷根大学外事办公室牵头，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全书》被翻译成德语，在德国广为流传。
4: Der in seinen großartig zu lesenden Memoiren zehn Jahre in Deutschland der Universität auch ein literarisches Denkmal gesetzt hat und zum anderen eben auch als ein besonders bedeutender Gelehrter, der aus dieser Universität hervorgegangen ist.
2: 梵语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言，是许多现代印度语言的根源，在佛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是印度22种官方语言之一。1936年夏季学期，一次偶然的机会，季羡林在教务处看到了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开授梵文课程的通知。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讲授梵文的瓦尔特·施密特教授是柏林大学的梵文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学生，他曾是陈寅恪先生的同窗。在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的课上，季羡林才发现选梵文课的只有他一个学生。在留德十年中，他曾经这样说：“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1937年，中国大片国土沦陷，日寇已经占领北京城，占领清华大学。留德的中国青年们纷纷回国参战，保家卫国。11月18日，季羡林的清华大学好友乔冠华来访。乔冠华拿到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准备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季羡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长处是钻研学问，只能以学术来报国。他决定留下来研习梵文，探讨佛教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为中华文明保存种子。季羡林后来在《留德十年》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埃米尔·希赫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学者，也是全世界仅有的几位精通吐火罗文的专家之一。季羡林后来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回忆起埃米尔·希赫教授。
5: 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
2: 1939年，瓦尔特·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

0: 退休的埃米尔·希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教授梵文。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支，只在五到十世纪通行于中国塔里木盆地。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我国新疆地区发掘出吐火罗文古籍残卷，并运回柏林。埃米尔·希克教授和威廉·希克林两位学者最早将其破译。埃米尔·希克教授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离句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书和吐火罗文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季羡林。之后，季羡林把吐火罗文这种中古时代在新疆地区通行的死语言带回到祖国，这为他后来研究古代新疆及西域文化和历史搭建了良好的学术平台。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四项都得到优，获得了博士学位。由于战争的原因，季羡林归国无路，只得继续停留在哥廷根。他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
1: 季 zunächst in Göttingen studiert, aber er war auch Angestellter und er hat hier promoviert. Er hat sich mit einem eigenhändigen Schreiben in deutscher Schrift, in einer wunderbar gestochen scharfen schönen Schrift, gemeldet zur Promotion, seine Bewerbung um die Doktorwürde dieser Universität. Und wir haben seine Prüfungsunterlagen, wir können seine Doktorprüfung und wir haben auch ein Arbeitszeugnis für seine Zeit als Lektor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2: Von Text...Also vom sprachlichen Befund konkreter Texte ausgehend sprachwissenschaftlich zu arbeiten, ist gewissermaßen das Vorbild für die Dissertation von Herrn Chi.
0: Die 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的败局已定，德国的国内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回忆道。我失掉了宝的感觉大有8年之久，如果有人向我嘴里投掷热铁丸或者泥土，为了抑制住难忍的饥饿，我一定会毫不迟疑的不顾一切的把它们吞了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就管不了那样多了。除了饥饿，更让人害怕的还有空袭。在战乱中，季羡林争分夺秒，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于学习，以惊人的毅力习得天下绝学，成为东方第一位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
3: Il était tout à fait évident, de dédier un volume de ce périodique, qui est consacré aux études tottariennes, mais tottariennes des European Studies, de consacrer donc une livraison donc à Cicéline, donc qui a joué un très grand rôle dans la tatarologie.
0: 1945年9月，远方祖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终于结束。在英国伦敦治病的陈寅恪写信把季羡林推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希望他们聘请季羡林去北京大学任教。此时季羡林已经收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剑桥大学是世界上梵文资料最丰富的地方，这让他在回国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当想到祖国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他说，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对两个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10年。季羡林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祖国，他立刻收拾行囊，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程。

0: 这个学科可以说是在北大最悠久的最古老的学科之一，1946年由我们的祖师爷季羡林先生所创立，到今天多少年了？77年。当时季先生创立的时候，我们这个系叫东语系，而且大家想想，东语系里边的人很多的。
1: 1946年，季羡林进入北京大学任教。
2: 当时呢，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副司长唐永忠，对我来讲当然很高兴，因为北大名声在外嘛，非常高兴。
1: 起初学校决定聘他为副教授，当他正式报到的时候被聘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文系系主任。季羡林把德国的印度学科建制引入了中国，标志着中国东方学、中国印度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正式诞生了。季羡林先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北大一盏灯，几十年来每天凌晨4点，北京大学朗润园13公寓便会有一盏灯亮起，那是他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吃完早饭，季羡林便走出家门，沿着西侧的一条小路向外文楼走去。小径的另一侧是荷塘，这就是季羡林亲手种植的那池季荷。他总是提前10几分钟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20世纪中叶，由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人们开始逐渐关注东方，要了解亚洲各国的情况，需要从语言学习开始。1949年1月15日，北平和平解放。由于国家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的人才，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编政系部分和边疆学院被合并到北京大学里。1952年后，东语系一跃成为北京大学最大的系，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专业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
3: 我这一生呢，真的有幸就在这些大家的指引下哈，在季先生的门下呢，就是说原来我在学德语期间养成的那个自学能力又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而且季先生呢特别强调，就是说你啊，你们做学术哈，没废话别写哈，就是说没有新的东西不要写。
4: 教过我的老师恐怕大几十位，要到上百位。但是呢，季先生没有争议的 number one， 因为他对我们倾注了全部的爱。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了，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

0: 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王宁会见来华出席第四期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并来电访问的各国代表。
1: 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不断深化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专场发布。
0: 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发布仪式在昆举行。
1: 昭通市统筹推进赤水河流域系统治理，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沿岸群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在昆明会见来华出席第四期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并来电访问的太平洋岛国各国代表。所罗门群岛国民议会议长奥蒂、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会副议长罗莫洛、瑙鲁议会副议长达吉亚哥、萨摩亚议会副议长阿法马萨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助理议长艾亚和斐济、基里巴斯、纽埃、汤加、瓦努阿图等10个太平洋岛国的40余名议员和立法机构官员参加。
1: 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欢迎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一行来滇访问考察，向大家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优势特点。王宁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绿色发展成效明显，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推动双方相互尊重、

0: 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快速发展。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友谊源远流长，跨越山海。近年来，云南与太平洋岛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云南愿同各岛国加强旅游、文化、教育等合作，分享借鉴发展经验成果，为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各国代表以此访为新的起点，深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切身感受云南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加强友好交流合作。奥地、罗莫洛、达吉亚哥、阿法马萨加等高度评价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提供了可学可鉴的路径方案。各方积极评价研讨班的意义和成效，表示在中方热情周到安排下，研讨班一行深入云南等地参访，实地领略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及其成功实践成果。中国发展成就令人敬佩，长远发展规划和务实行动值得借鉴。太平洋岛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增进友谊，拓展合作，推动岛国可持续发展。在滇期间，研讨班一行深入昆明玉溪城市社区、乡村企业规划馆、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等地参访，考察我省乡村振兴、产业培育、城乡规划、生态环保等经验做法，表达了共同推进相关领域合作的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云南省领导赵俊民、李小三、徐浩和李志明、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不断深化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专场发布。“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示范，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十四五”以来，云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时期是云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
2: 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和实施云南省“十五五”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为抓手，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引领各族群众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
0: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实施六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
3: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加快发展宁夏经济，巩固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实现374个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的平均水平。
0: 云南将持续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六项行动，持续发挥体育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作用。同时，作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工程也将持续推进。
4: 围绕空间上和美邻居，文化上和美同乐，经济上和美幸福，社会上和美安康，心理上和美相亲的目标，建设10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
5: 支持不少于50个示范县市区、150个示范乡镇街道、1650个示范村社区和16500户示范户的建设，继续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类型多样、具有标杆性的示范典型，

0: 今年以来，云南省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事堵点，在国家规定的五项联办事项基础上，创新机制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切实降低办事成本。
1: 省人社厅会同医保、税务等部门建立联合工作协调机制，推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键式服务。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费申报等五项国家规定联办事项基础上，自主拓展就业登记、就业创业证申领等四项高频服务，同时提供医保政策、就业岗位查询等 N 项增值服务，形成五加四加 N 服务清单，按照一窗受理、一次申报、并联审批、限时办结优化目标，对九个单事项表单合并去重，申请材料由15份压减为4份，办事环节由26个压减为4个，办理时限由7个工作日缩短为2个，跑动次数由5次实现全程网办零跑动。依托云南政务服务网，打通人社、医保、税务等多部门数据系统，实现单点登录通办所有关联业务。群众端一次登录一表填报，审批端一次采集自动流转并联审批，构建事前智能预审预判功能，提升办事体验感。与此同时，不断延长缴费期限，缓解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压力。在新媒体平台发布科普问答，建成2908个涉银涉游合作网点，深化川渝滇跨省协作，覆盖3地1023个工商银行网点，依托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146支社保服务先锋队常态化走村入户进企业，把参保、转移、待遇测算等政策服务送到家门口，让灵活就业人员愿意参、顺畅参、续得上、算得清。
2: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的榜样的力量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发布仪式在昆明举行。
1: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副省长王学勤、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张一鸣出席发布仪式，并为获评者颁发证书。今年1月以来，云南启动本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学习宣传活动，经广泛推荐、逐级遴选、会议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一批扎根云岭大地、事迹感人的先进典型入选，者发贵、罗田斌、万丁丁等20名先进个人获得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称号。发布仪式运用事迹短片、人物讲述、现场访谈、文艺节目等形式，生动展现先进典型坚守初心、奉献担当的动人历程。他们中有心系国防、情暖官兵的拥军模范，有柔肩担责、默默守望后方的军嫂，还有退役不褪色、扎根云岭建功立业的退役老兵，生动展现了全社会支持国防建设的责任担当与退役军人奋进新时代的昂扬风貌。
3: 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更是全体退役军人战友的共同荣光。下一步，我将带领会泽乌蒙老兵服务队主动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和金栗树，当好老兵的娘家人，践行退役不褪色初心使命。
4: 我将继续站好丧事讲台，深耕双拥工作，持续讲好红色育人的故事。
5: 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会守护好小家，让他在秦方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会在岗位上尽职尽责，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
1: 云南常态化开展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学习选术宣传活动，持续发掘先进典型，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风尚。下一步，云南将持续讲好云岭退役军人和双拥先进榜样故事，凝聚奋进合力，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昆明闭幕。
6: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6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

会关于修改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玉溪市全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议。

0: 关事项的决定，决定全省16个州市新一届人大换届选举时间安排在2027年1季度完成。16个州市新一届人大代表、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与本届相同。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云南省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云南省2026年省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洪维志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相关情况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名单。会议结束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和“3815”战略发展目标8年大发展阶段性任务，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快立法修法步伐，增强监督刚性实效，持续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更好地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全面提升4个机关建设水平，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优良作风和过硬本领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7月27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听取列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在滇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白永康、于飞霞，省人大代表李汝红、徐忠选、古永焕、黄佑选、陶佳美、石晓辉、李燕、纳布拉围绕农业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优化营商环境、基层医疗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2: 作为来自三江并流腹地的人大代表，希望支持实施滇金丝猴生境生物廊道建设及动态监测项目，通过廊道建设缓解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种群繁殖问题，并建议将碧螺雪山等重点区域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保护管理。
3: 我带了6条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和建议，包括支持民族地区乡村建设的建议，守好边疆，建好家园，离不开各民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每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花，唯有同心相伴，一同绽放，才能拼凑出乡村最美的花园。我也将带领村民一起用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
1: 会议强调，人大代表要提高站位观大事，深入调研谋大事，聚焦发展议大事，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要带头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团结故事，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要认真贯彻新修改的代表法和我省实施办法，提升代表依法履职能力，进一步发挥代表作用，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主持会议。
4: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原生态的一级支流，昭通市统筹推进流域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修复、生态价值转化。十四五期间，赤水河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2类，流域鱼类种类较2020年增加7种，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沿岸群众。
5: 在赤水河威信段一级支流倒流水河坝段，随着雨季来临，村级河长郭军和队友们加大了巡河的力度和频次，
6: 常态化的走访、入户宣传、发放宣传。

0: 资料、微信群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那么群众的意识呢明显提高。
1: 一路走来，河水清澈见底，这是跟着河长巡河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但是水质怎么样，最终还是要靠数据说话。
2: 近几年的监测显示，赤水河流域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长期处于劣五类的赤水河支流扎西河，自2023年至今也稳定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3: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通过推进全面禁渔两污治理、面源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六大行动，流域内17座小水电站全部拆除，295个历史遗留矿山完成生态修复，累计建成主产业基地160万亩。
4: 金山独立、昆明丽丰、闽南广传，还有中华特色包，沟头变大、变多。
3: 生态向好的同时，也带火了赤水河沿线的避暑旅游。
0: 游客大多数来自于四川、湖南。下一步，我们会通过像采摘活动、抓鸡游戏，来丰富大家的体验。
3: 十五五期间，昭通市将持续推进流域截污治污、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健全珍稀特有鱼类全周期保护体系，同时聚焦避暑旅游、生态农业等业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造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跨域流域保护示范样板。
5: 从边防战士到快递小哥，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用实干诠释军人风骨，以匠心精神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荣光，创下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的行业纪录，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6: 2008年，云南顺丰速运在昆明成立，退伍后的者发贵入职成为了一名快递收派员。那时快递行业刚刚起步，全部工作依靠人工完成，收寄快递需要手动查询各地网点与城市编码。
7: 当时我的师傅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落地的代码是我们风景包裹的密码，如果那个代码写错了，那很有可能我发出去的快递就会到大西北去吹风，他也有可能去哈尔滨探险。
6: 他坚持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逐字逐句背诵手册上数百个城市名称与编码，不到一个月就熟练掌握全部信息，成为网点活地图，切实提升快件流转效率。
7: 对自己要求也特别严厉，就是每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要做到最好，但我觉得这不是一根筋的问题，更多的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执着。
8: 我送快递给你送包裹来了，对，我
9: 九号一个包裹。
8: 好，这个到付的，麻烦你收一下，再见。
6: 客户至上，细节为王，是者发贵始终坚守的服务理念。每一个包裹，每一个快件，他都坚持提前与客户沟通配送时间，精准对接需求。遇到客户不在家，主动协调二次配送，绝不随意放置包裹。寒来暑往，他以匠心精神钻研跑腿送货这个看似最普通的工作。
10: 他会提醒我们及时先拿包裹，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6: 18年来，者发贵累计收派行程超20万公里，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客户10000人次，创下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的行业纪录。一项项荣誉加冕，是对他18年如一日坚持把每件小事做到极致的褒奖。
7: 我当兵那会儿就是保家卫国嘛，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做快递员以后吧，就是为群众每天输送包裹，也是为人民服务去的。然后我也会把这个军人的这种本色继续传承下去。
11: 接下来请看简讯。
12: 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百分之

0: 87.3%，正极、负极材料出货量稳居全国前列。1至6月，全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实现产值过亿的项目达到24个，释放出强劲规模效应。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1%，占全国的61.1%，覆盖59个国家和地区。云南作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生产省份，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国首位。
1: 目前，全省已建成52部天气雷达、7000多个自动气象站、6个北斗导航探空站，气象灾害监测率大幅提升至74.2%。2025年较2020年提高18.2%。省、州、市、县建立集闪信、电子围栏等多种传播手段于一体的气象信息发布平台，气象预警信息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86%。
0: 今年居民避暑游需求多元化趋势明显，云南避暑游市场多点开花。日前，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年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昆明排名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第3，香格里拉腾冲入选全国避暑热门县域前10。
2: 7月25号，拓路者2026云南茶马1000里越野赛在安宁鸣枪开赛，吸引全国3000多名跑者共赴茶马古道山野之约。赛事设置107公里、80公里到4.6公里等5大组别，全方位满足不同层级跑者的参赛需求。
1: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1: 再见。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头啊。这个
8: 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刚刚登顶之后呢，我着实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在巍峨的顶峰，放眼望去，是山河大地的雄伟壮丽。不愧是我，选择的野炊地啊，很成功。那就趁着心情愉悦，先把营地搭起来吧。意外的是，夏日的山顶竟透出了一丝凉意，空气中呢，也掺杂着些花草的清新气味。好了，踏上这片红沙石地，去收获惊喜吧。

说来也吹呢，除了美景，我最期待的就是自然食材的寻获。只有把采摘到的惊喜融入进菜单里，才会觉得是一道完整的山野美味。

有朵盛开的云缓缓划过了山顶，阳光破碎，树叶被风吹得稀疏作响。沏茶的时候啊，我感受到了内心的一种宣泄，平日里的压抑啊也都释放了出来。

坐在车前，感受山风袭来。除了自然的草木清香外，还有独特的大山味道。啊，醒神，却又让我迷离。可能和我的味道很敏感有关吧。每次进山呢，总是想要嗅到每一座山独有的气息。

特别喜欢易拉罐拉开的声音，砰的一声，听起来就觉得很清凉。我分享一下个人经验给你们啊，啤酒倒在玻璃杯里喝啊，感觉真是不一样的。第一呢，观感，透明的杯体可以欣赏到啤酒和泡沫的分层。第二，口感，能让人更好的享受到啤酒的香气和泡沫的质感。哎，我很喜欢一句话，你不将就生活。

生活才会给你精致。火光把黑夜撕出了一个口子，树枝也逐渐变得尖锐起来，感觉匕首有点不太锋利，干起活来不太趁手。是该找机会保养了。对了，最近一部大火的电视剧带热了一个话题，大概意思是啊，为了钱可以放弃底线吗？我看了一下评论区啊，大家说的还都挺理性的。那有人说啊，那得看给多少钱。还有人说啊，有了钱才有资格谈底线。我纠结了一下，还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拼命挣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

油温三成热，下入生姜，一定要大片儿才不容易糊。煸炒到略微变色，再下入干辣椒段。两位老搭档在热油和火焰的催促下，开始使出浑身解数，让自己爆香。再倒入刚烧好的热水，醇厚的辛辣味与浓郁的香辣味瞬间激荡在了一起，锅内飘散出的香气，嚯，让安静的山顶也热闹了起来。时机一到，把刚刚烤的外焦里嫩的鱼儿撸入锅内，鱼身呢浸在鲜辣的汤汁里，就这样贪婪地吸吮着，想要勾出我肚里的馋虫来。再用滚烫的汤汁反复为其淋浴，香喷喷的鲜美之气蔓延迂回。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得忍耐，为了更好的让其入味儿，还是盖上锅盖再焖烧一会儿吧。

掀开锅盖，最后投入今天的山野惊喜。在锅气的威严之下，地椒与小蒜瞬间就融入了锅内的大部队，各色香气沸腾交汇在一起，钻进了我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里。嗯，熟了。这一锅山野料理发出的悦耳声响，彻底打破了山顶的沉寂。享受着亲手烹饪出的美食，是我这一天里啊最幸福的时刻。大吃大喝。

随性，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态度。要知道，胃暖了，心才会是暖的。而吃了美味的东西呢，身体也会充满力量。所谓吃，所谓料理，其实啊，就是去品尝生命的力量。而对于吃呢，我始终也有自己的坚持，那就是每一次用餐，不去迁就他人，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

每次踏入山野间，除了喜欢亲手烹饪美食，我还喜欢记录看到的美景。毕竟照片捕捉到的瞬间已经是一去不再复返，而这就是摄影最伟大的地方，将瞬间定格成为永恒。不要太去在意拍照的设备，哪怕用手机按下快门，那也是专属于你的独家记忆。

如果说吃肉能让我快乐，那么一顿好吃的碳水化合物能带给我的就是双倍的快乐 ，double。嘿，瞅瞅这阵仗，估计你也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没错，今天呢，咱们要吃的就是一顿正宗的面食。相信我啊，作为一名资深的碳水爱好者，保准不会让你失望。聊到碳水啊，我就想把一点小经验分享给你，那就是午餐千万别摄入太多的主食，不然下午打盹犯困是肯定跑不了了，严重的还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效率。这个概念呢，在营养学里叫做升糖。简单来说呢，就是吃了太多的碳水化合物后，瞬间呢会让我们的血糖升高，体温增加，还有心率变快，随之带来的反应啊，就是瞌睡。

我这个人呢，除了吃东西啊，不爱迁就别人，更是不在意他人对我的评价。因为我知道啊，过于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可能会失去自我。有些朋友啊，会比较在意他人的眼光，结果呢，活不成自己，哎，也很难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归根结底啊，我是个很自我的人，所以啊，我烹饪的东西呢，也都会比较随性一些。

一碗油泼辣子面给个神仙也不换。香醋、生抽、蒜泥、葱花、辣椒面，哎呦，被滚烫的热油彻底激发出了酣畅淋漓的香气。而吃面之前的拌面则是更为重要的一步，手法呢一定要由虚入实，这样才能让每一位调料都均匀地浸染在面身上。哎，扯面被煮得恰到好处，吃起来光滑柔软，筋性十足。而当面条呼啦啦进入嘴里的一刻，哇，舌尖彻底被这咸辣酸香的味道所征服，只想一口接着一口不断地吸溜进去。吃面怎能不吃蒜，营养味道少一半。哎，咬一口蒜，吃一口面，辛辣粗犷也被融化在了这绵柔细腻之中。

汗水的快乐啊，让我侧底升堂。白云侧身倾听着风吹过的声音，而我则享受着这阵拂过面颊的凉爽气息。

昨天烤鱼那会儿就觉得刀不太利了，今天呢干脆把刀通通打磨一下吧。作为浪迹山野的野炊人，磨刀这项技能啊我还是研究过的。哎，对了，还没给你们介绍过这些老伙计们，那就让我请出这位爱刀给各位展示一下吧。

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我们都在砍柴，却疏忽了磨刀。如果总是忙于眼前的事情，就会忘记静下来思考。你呢？疲惫的生活给你喘息的机会了吗？山顶夜风习习，沉浸在这深沉而又浓烈的黑夜里，不禁感慨，城市的晚上已经失去了黑色的厚度与深意，只能称作是夜了。光照亮了一切，却始终擦不亮我的内心。偶尔来到山野，一个漆黑的夜晚，几缕月光的映照，又何尝

夜色弥漫，包容了一切。我需要这样的寂寞，去窥探自己到底是谁，去独视长夜，在黑暗里将自我找回。

有句话我很喜欢，半山腰总是拥挤的，与其在那里欣赏残缺，不如去顶峰，那里才有更完整的风景。刀磨好了，才能更加痛快地砍柴，咖啡豆磨均匀了，才能冲出更好的风味。

而认识自我，则是一场反复打磨锤炼的生命修行。只有不断地突破自我，才能去山顶一览更好的景色。愿你我的余生都能活得明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样子。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和。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

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相处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